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车多速缓，稍早在南下 15.3 公里过东湖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右师到高架杨梅端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8.6 公里南子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和辅助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325公里大湾交流道八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目前封闭内线和路肩处理当中，受到影响北上仁德系统到仁德交流道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乌屋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乌谷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新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西向 18.5 公里大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93.3 公里到 194.1 公里过王宫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大轮胎皮散落，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医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1: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对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型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3: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5: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6: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0: 啊，来自罗文聪跟曾馨梅合唱的歌曲《散播在魂殿》，在云上面呢散步的意思啊。8:10，将近11分喽。
1: 不管你是大地的。

运气哦，首先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哈，目前在我们路况网页看一下，没有接到什么其他突发的状况哈。国道五号在头城交流道的移动式清扫，双向的部分还在持续进行，好，再参考一下。那另外的话，我们看一下国五的一个车流状况，看起来是 OK 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正常顺畅哦。刚刚其实在头城段这边看到南北双向的车子都还不少哦。好，大家记得把行车距离保持好哦，那当然也不要拉得离得太远了哈。另外呢，今天在台九线呢，苏花改还有一些讯息要跟大家来特别提醒。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东岳隧道哦，就是靠近东澳端这边东岳隧道短短的一小段，那今天跟明天两天呢，早上九点到下午的一点，还有下午的一点到傍晚的六点钟，会进行隧道内的照明养护作业。那它会实施左侧车道跟右侧车道的管制，就上午跟下午不一样，这个还是可以走，只是说会有一个车道会有进行管制，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好，这是台九线苏花改的东岳隧道，就是靠近东澳端的这个东岳隧道，今天跟明天两天有那个隧道照明养护作业。那再来一样也是今天跟明天两天，这是苏花改的 B 段，就是从南澳到和平，和平到南澳，今天跟明天早上的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有各有两个小时的时间，要进行防救灾的一个专案演练。那在专案演练期间的话呢，会封闭苏花改的路段，是南北双向都封闭哦，所以这个时段是必须要改走台九丁线，就今天早上的十点到中午十二点，还有明天早上的十点到中午十二点，这个要特别提醒用路朋友，如果要往来苏花改南澳到和平路段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你的行车时间可能会拉得比较长一点，然后所以在行程规划上面要稍微注意一下。好，那如果要走台七甲线的朋友们也要留意哦，台七甲线的米摩登到四元崖口路段哦，这个之前的那个边坡灾害抢修的工程还在持续进行，是在一个小时放行十分钟。那在台七甲线的思源路段这边也有一个边坡施工哦，也是在一个小时放行十分钟哦，这样的一个情形会持续到五月底哦。如果说不想去等那个一个小时放行十分钟，还有一个时段也可以考虑一下，就是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哦，因为有一个小时的中午的休息时间，那这个时间就会放行整整一个小时，这样时间上面就会比较从容一点，然后就不用说赶着那个十分钟。好，这个是台七甲线的一个道路施工管制的讯息，一样哦，请大家参考哦。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台七丁线，这个是在圆山的寸头路段，从今天开始到6月26号，所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有一个边坡改善工程，白天的时间会采机动管制哦。这是在台七丁线的 5.6 到 5.8K 哦，这是在圆山的寸头路段的一个边坡施工，一样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好，其他的市区道路的部分就要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了，发现路况通报警管啊，0800000123.4是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也欢迎听众朋友加入我们播音室的 LINE 好友的行列哦，成为我们的马路小天使。好，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的，这是国道五号发生的一起离奇的自撞逃逸的案件哦，时间是在26号，就昨天的凌晨啊，一辆小客车在行经国五南向38.3公里处，突然之间猛烈撞击护栏，导致车上的两名乘客呢受伤送医，而肇事的驾驶竟然在案发之后直接翻过外侧护栏逃逸了，真的实在是很诡异，就把两个同伴给留在现场哦，请听以下报道。事故发生在26号凌晨0:42，88年次的谢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在国道五号南下38.3公里处，不慎自撞护栏。这起猛烈撞击造成车内两名乘客受伤。令人错愕的是，谢姓驾驶在肇事后，竟然直接翻过国道。

0: 到外侧护栏，朝着下方的191线道方向拔腿逃逸，将受伤的两名同车友人丢在现场。国道公路警察局头城分队小队长张文郎说，
1: 谢男88年次，驾驶自小客车因故自撞护栏，并于肇事后翻过外墙护栏，由191线道方向逃逸。本起事故造成同车乘客两名受伤送医治疗，相关肇事及逃逸的原因正侦办当中。
0: 国警九大队表示，谢姓驾驶肇事逃逸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最高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此外，他也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警方将依法致单举发，最高可处9000元罚锾，并吊销其驾驶执照。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这个两名同行的乘客哦，对于这个驾驶逃逸的原因，说他们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他要跑了哈，事情大概是不太单纯啊。好，那警方呢已经掌握这一个驾驶的身份了哈，正在积极查缉。另外，我们再来看，这是宜兰市街头发生悬挂伪造车牌的机车骑士，拒绝警方的拦查，还企图加速呢冲撞警方逃逸。所幸执行员警的反应迅速，当场将这名大胆袭警的男子强势压制逮捕。请听以下报道。宜兰分局延平派出所员警是在执行巡逻勤务时，行经宜兰市宜兴路一段与复兴路口，眼尖发现一辆普通重型机车的车牌十分可疑，疑似是网购的伪造车牌，于是立刻依法上前进行拦查。所长王维平说，
2: 在宜兰市宜兴路一段与复兴路口发现一辆普重机车悬挂疑似伪造的车牌，所以依法上前拦查，为骑士拒绝配合，企图驾车逃逸且冲撞执行员警，造成员警遭受伤，警方随即依法将其控制并带返所进行调查，全案依行使伪造特种文书罪及妨碍公务等罪嫌侦办。
0: 猛烈撞击造成员警四肢受到擦挫伤，所幸他忍痛发挥强势执法精神，与支援警力当场将男子控制，并以现行犯带回派出所调查。警方重申，对于危害执勤安全及妨害公务等不法行为，绝对会依法严办，捍卫公权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这一起车牌伪造的这个事件啊，其实这一名这个王姓男子所骑乘的机车啊，跟悬挂的伪造车牌都是在网络上面购买的耶哈。然后偏偏他这台机车的那个车身的颜色是属于那种亮橘色，实在是太特殊了，一看就马上可以看得到，所以立刻吸引员警的注意哦。重点是他那个是车牌伪造的哦，又特别的明显吧，警察大概在这方面都很眼睛都很尖啊，所以说车身颜色太特殊也不是一件好事啊。好，不过骑乘这种机车或者是开车啊，使用伪造车牌，那是表示这个人一定是常常会有违规的行为啊，才会用利用伪造车牌，或者是他可能要干一些什么坏事，才会去用这个伪造的车牌哈，就是打算要避开一些这个怎么讲，就是避开一些刑事上面的一些责任吧。好，8:20。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这是发生在苏澳。苏澳有一辆载满石灰粉的翼影车，在行经路口左转的时候，疑似转弯不慎失控侧翻。苏澳警分局获报之后，火速赶到现场进行交管，并且出动大吊车，在历时3个多小时才顺利排除道路障碍，恢复通行。请听一下报道。84年次的邱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翼影车，沿着苏澳镇马赛路左转苏滨路二段时，疑似转弯不慎偏离车道，导致车体翻覆。邱姓驾驶全身多处擦挫伤送医。苏澳警分局第4组组长吴雅玲说：“
3: 邱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翼影车沿马赛路行驶，行经该路口左转往苏滨路北上方向时，疑因转弯不慎偏出车道，导致车辆翻覆，驾驶轻伤送医，经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
0: 由于事故车体庞大且载满石灰粉，苏澳警分局在案发后迅速派员赶到现场，立即拉起封锁线实施交通管制，并在现场疏导车流，随后配合两辆大吊车进行吊挂扶正与路面清理，终于在3个多小时后顺利排除障碍。

0: 苏澳警分局特别呼吁用路人，驾驶车辆行进路口或转弯时，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减速慢行，确实依照号志与标线行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另外我们再来关心其他新闻。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宜兰学子陈胜贤呢，从小是由阿妈打零工拉拔长大哦。他将扛瓦斯桶分担家计的这个重担呢，转化为田径实力，克服恶劣训练环境呢，勇夺了全国练球11连胜，成功的以练球翻转逆境，直出他的金牌人生，也荣获了2026总统教育奖的肯定。请听一下报道。长期陪伴并提供助学金支持陈胜贤的台湾世界展望会表示，胜贤出生6个月时父母就离异，全靠阿嬷当看护，端盘子含辛茹苦拉拔长大。懂事的胜贤为了减轻家计，主动到瓦斯行帮忙扛瓦斯，这份辛劳反倒锻炼出他惊人的核心力量。尽管身处逆境，胜贤依然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咬牙撑过。像是学校没有标准练球投掷场，他就在沥青地上的粉笔圈刻难练习。这份坚持让他成功在今年全中运打破大会纪录，勇夺练球金牌，最近更荣获总统教育奖肯定。世界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处长李玉明指出，像胜贤这样在逆境中展现韧性的孩子并非少数。
1: 根据展望会对弱势儿少生活样态的统计，大约有4100名东部经济弱势儿少是来自相对脆弱的家庭，每5名儿少中就有1名儿少的家庭因为经济弱势难以负担他们基本的生存、教育以及医疗的开销。
0: 李玉明处长邀请大家一起支持弱势儿少，帮助孩子建构起属于他们的梦想蓝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3，最后我们再来关心一个跟健康相关讯息啊。为了打破偏乡与医疗资源的距离，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呢，响应健康台湾生根计划，筹组医疗舰队，将巡回南洋平原的各乡镇，全力守护在地长辈的健康。请听一下报道。阳明交大医院表示，台湾高龄人口比例持续攀升，因此特别引进高科技的智慧步态分析检测，长者只要简单行走，系统就能精准评估平衡能力与跌倒风险，同时导入整合性长者功能评估，全面扫描长辈的认知、营养及心理健康，协助早期发现衰弱或失能风险。院长黄志贤说：“
2: 健康台湾生根计划，甲桃城的地区做一个。”更大的服务，将来呢，在桃城这创造一个据点，以利用详细的科技，那智慧 AI， 然后可以跟我们医院做无缝的连结，然后把这个健康照护的做到最好。
0: 这项计划以头城为起点，未来医疗团队将陆续深入壮围、圆山、大同、南澳等地区，针对筛检出高风险的长者，将进一步连结门诊、长照与居家赋能资源，落实早期发现、及时介入的预防照护，陪伴宜兰长辈安心在地老化。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5，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
3: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

好，国道五号先前双向头城交流道的移动式清扫结束了，现在改成南下头城到宜兰外侧再进行移动式清扫，所以往宜兰方向的朋友们，南下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外侧有移动式清扫。

0: 好，许富凯演唱的歌曲《秀蹦》，我觉得这首歌还蛮有趣的耶，而且还蛮朗朗上口的，就冲着那个秀蹦，那我会想到什么？会想到冲天炮。我有一段时间其实很讨厌那个冲天炮，尤其在过年的时候，因为过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都要值班嘛，隔天早上还早起，但是都睡不起啊，睡在秀蹦就很烦啊。哦，八点半了，先来关心新闻哦。
1: 警广新闻，
2: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美国华盛顿州今天传出一座纸浆厂的化学品储槽内爆并破裂，造成至少有10人受伤，包括一名赶赴现场救灾的消防队员，但厂内有多少人丧命或下落不明，目前仍在确认当中。高龄换照新制即将在5月31号实施，驾驶定期换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而70至75岁的驾驶经过检查合格后，并完成道安讲习，可换发有效期至75岁的驾照。至于75岁以上的民众，则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记者杨欣报道。
3: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高龄换照新制适用对象包含满70岁、已满70岁、未满75岁以及满75岁民众。新制实施将有128万人适用。长辈满70岁后，需体检通过并完成高龄换照讲习，可换照使用。

0: 到75岁。至于年满75岁的长辈，则维持每3年换照，并需体检通过及认知功能测验，且完成高龄换照讲习后，即可办理换照。
1: 70岁从5月31号这一个法规修正施行之后，那届满70岁的部分的话，适用这个必须要做这个体格检查，然后呢，这个那公务监理机关会提供免费2小时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这个讲习，这个换照之后就依照到75岁去衔接这个既有的这个原来这个75岁换照的部分。
0: 公路局表示，为方便长者办理换照，结合地方政府与活动中心、乐龄中心等地设置讲习据点，并媒合医疗机构提供一站式服务，各监理所站也规划专人专线及专门柜台，协助高龄者就近完成换照程序。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违法发行特别股权，吸金近3亿元。邱姓负责人去年底遭起诉求重刑，检方查出他还另外以虚拟货币撮合放贷，吸金高达57亿多元。昨天再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刑20年。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3年多前未经核准对外发行甲种和乙种特别股权，借此吸金2.7亿，300多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侦查后，将邱姓负责人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6到18年重刑。随后高检署接获检举，指称邱姓负责人等人还推出去中心化的借贷平台撮合放贷吸金，因而再发交北检查办。检调进一步查出，邱姓负责人从110年开始陆续发行虚拟资产 EGTB 还有 TBTB， 透过投资说明会扬称只要出借虚拟货币就能赚取高额利息，一个月月息高达 3%到7%， 标榜稳赚不赔。经过多层次传销招揽下线，4年内共招揽至少1500人加入，吸金高达57亿多元。但邱姓负责人并未真正撮合放贷，反而将犯罪所得以虚拟货币再洗钱隐匿。北检认为邱姓负责人等10人对上千人吸金诈骗超过57亿，并利用现金、虚拟货币、发行垃圾币等方式洗钱，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依法将10人起诉，并分别求处8到20年重刑。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外交部已更新国外旅游警示分级表，目前两国旅游警示皆为红色，尽速离境，建议民众暂时不要前往。记者 Jason 报道。
4: 非洲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23号将安哥拉、普隆地、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伊索比亚、肯亚、卢安达、南苏丹、坦尚尼亚、尚比亚等10国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国家。外交部密切注意疫情发展，配合卫福部最新防疫措施，随时应应。外交部亚西及非洲司司长严家良说：“
5: 那外交部跟疾管署呢，有保持这个密切的联系，也掌握疫情的动态。”也马上更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标准的警示说明。目前这两个国家旅游警示都是红色、要尽速离境，那建议国人呢也暂勿前往。
4: 对于是否引进友邦史瓦蒂尼的劳工，严家良表示，目前台史劳务合作仍处于可行性评估阶段，以协助使国升级职训中心为优先目标。未来如果有招募移工计划，将以维护国安、公众健康及保障台湾民众就业为优先前提，也以切实填补台湾特定产业劳动力缺口，促进双边技术交流为考量重点。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吼。
1: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吼，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0: 警察先生，怎么了？
4: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0: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4: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0: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4: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5: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0: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4: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5: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o.1 哦。
6: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好，陈珊妮带来歌曲《青春》。目前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宜兰路段外侧有移动式清扫，要注意一下哦。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账。

0: 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林雅春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警员。
1: 大家好，
0: 今天要来分享这个跟时事有蛮大的结合，就是白沙屯妈祖的结缘品免费送。
1: 对，因为最近不是一直有真的妈祖绕境吗？
0: 哎、欸，
1: 对，那其实我觉得每次只要有什么很热门的话题，诈骗集团就是会搭上这个热潮。
0: 是，
1: 对，所以他们近期他们也趁着这个白沙屯妈祖进香的这个热潮，那在社群媒体上面就像是脸书啊，或者是 IG 或者其他的社群平台，
0: 嗯，
1: 然后他就是会跟你说，就是要免费。送你这一些结缘品
0: ，OK， 通常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啊？
1: 就有点像是可能什么，比如说我有看过是那种背包
0: 哦，背包。
1: 对，因为很多那种去妈祖绕境的，不是大家都会背一个背包吗？
0: 对，因为他们真的是徒步跟着妈祖绕境，
1: 然后他就是要就是跟你结缘，然后就是送，然后那背包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印一个妈祖的 logo 这样子。
0: 哦，那种东西我不会。那种东西就是你只有在妈祖绕境的时候可以背耶，平常背不出去啊。
1: 可是我觉得因为蛮多信徒都蛮虔诚的，
0: 是，
1: 对、
0: 哦、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个结缘品就是可以让妈祖与你相伴之类的，
1: 对，然后而且再加上又便宜、
0: 哦、
1: 就是他可能跟你说哎、欸，你只要付运费哦，
0: 因为是结缘品嘛，
1: 对啊，哎、欸，运费可能38块或是29块这样子而已，那很多人就会想说、嗯、哦，那很便宜，
0: 对
1: 对，那诈骗集团就是用这个当做诱饵，然后去骗这些虔诚的信徒。
0: OK， 那他们通常这个运作的模式，这种结缘品的运作模式啊，通常也不会用邮寄的方式，就一定是便利商店的那种交货变、嗯，对不对？
1: 现在交货变的诈骗真的非常多。对，那所以他的诈骗步骤就是一开始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嘛，他会就是在社群媒体上面用妈祖的名义、发送结缘品，那会吸引你加他的 LINE 啊，或者是其他的。通讯的方式
0: 是，
1: 那之后他会就是透过私讯的方式，然后传一个假的卖货变连结，对，那诱导民众呢点击，然后去付这个邮资
0: ，OK，
1: 对，
0: 因为邮资还是要你就是要收货的人自己付，
1: 对，听起来应该蛮合理的，
0: 对，
1: 对那就是请他付邮资，那接着呢，他就会这个卖家又会跟你说，哎、欸，认证失败哦，或者是说，哎、欸，你害我订单被锁，或者是跟你说，哎、欸，没有完成实名认证这一些话术，
0: 那
1: 就是让你心慌。
0: 如果是我的话，遇到认证失败，我就想到，那就算了、
1: 啊。可是他会跟你说，哎、欸，你害我订单被锁、欸，
0: 哦，订单被锁、那好像真的有点紧张。
1: 是你害我的。
0: OK， 那怎么办呢？
1: 对，那所以他接着就跟你说。他会引导你加入假的客服，对，他说，哎、欸，客服会协助你处理，对，那假的客服当然就是会引导你去操作网银，然后输入 OTP 验证码，那一旦你输入进去。

0: 就话你的钱就会被转走。
1: OK， 嗯，好，所以通常这个就是，我们也不能讲说贪小便宜，因为就是结缘品，然后要这个我们收货的人来付这个小额的运费，其实是相对合理的。别人都已经送你一个包了，你怎么还不愿意付这三十几块的运费呢？对不对？
0: 对啊。
1: 可是换个方式来讲，你既然都要送包了。你为什么不帮我把运费也出一出这样之类的？我不知道啦，这个大家的一个就是一个生活逻辑这样子。
0: 他如果再帮你出，他怎么骗你？
1: 哦，也是啦，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骗嘛。
0: 对
1: ，OK， 好。那针对这样子的，其实就像我们警员刚刚所提到的，他是会结合时事哦。最近这个妈祖绕境的议题非常的夯，结合时事之后呢，再来结合这个卖货变的诈骗类型。那针对这样子的诈骗类型，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提醒的呢？
0: 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卖货变的 LINE 的官方账号是有蓝色盾牌的。
1: 再说一次。
0: 官方账号
1: ，OK， 好，是有蓝色盾牌的，
0: 对
1: ，OK， 好，
0: 所以然后再来就是提醒大家，任何如果要你填你的银行账户啊，或者是密码，还甚至是 OTP 验证嘛，这些都是诈骗的，
1: 是，
0: 对，那请大家不要点击那些卖货变的连结，那更不要提供自己的个资跟金融资讯，也不要依照指示去操作 ATM 或者是网络银行
1: ，OK，好，所以这些其实卖货变对我来说，我是觉得蛮方便的。如果有一些网络交易，然后对方希望可以要求货到付款，这些方式其实透过卖货变，我觉得是蛮方便的。而且他真的入账之后，他就直接转到这个卖货人的账户里面去。
0: 哦，是哦，
1: 对，
0: 因为我是完全没有用过，
1: 我是觉得超方便
0: 哦。
1: 然后他就会，你反正你拿到货，你才付钱嘛。那你付钱之后，隔一个礼拜，那个卖货变就会把这个金额转到你的户头里面指定的账户里去了。其实你根本就不用再去做其他的。任何手续非常非常的方便，但是相对方便的东西就是会有诈骗的风险啊。
0: 但我突然想到，现在其实像虾皮也很多这种因为我自己就是本身有在虾皮上面就是卖我一些就是不想要的东西。
1: 不要说不想要的东西，就是还有利用价值的东西。
0: 我不需要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反正我就有卖嘛，然后但是因为大家也知道说，就是虾皮就是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就是扣手续费啊，然后有搭配的运那个就是货运啊 ，Seven 那一种的什么的，然后就很多人会私讯说，就是他可不对，然后或者是说，他可不可以用别的货运什么的，他自付，然后反正我只要看到那种疑虑，就是一度不回他。
1: 哦，真的哦。
0: 对啊，因为我就觉得说很烦，
1: 麻烦的要死。对，
0: 我也不想跟他就是在那边。
1: 勾勾顶，
0: 对，或者是跟人家说你就是诈骗，
1: 应该也不至于是诈骗啦、
0: 啊。
1: 有些人可能要省手续费什么的，是有可能。
0: 啊、但就是一律，只要有看到用其他方式交易的，大家就是尽量避免。
1: OK， 好，所以我们今天来分享这个有关于白沙屯妈祖的结缘品免费送的诈骗类型，希望大家在社群媒体上面看到的时候，可以稍微留意一下了。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林雅纯警员，
0: 谢谢大家。
2: 好，8:49，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不是头城，是罗东的入口匝道，目前外侧有在进行施工哦。所以如果你是要从国五北上要上罗东交流道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它是在入口匝道这里。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是在宜兰市的县民大道，往东过了国道五号之后，往那个继续往转为方向了哈，在那个中央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就是县民大道跟中央路交叉路口，好，这里慢车道。跟快车道的外侧车道我在施工，好，所以是有封闭起来哦。所以开车的驾驶朋友，如果你走快车道的话，尽量走内侧车道哈、哦。那也要随时注意，因为这个路段慢车道如果被封闭的话，可能机车骑士也被迫要走到那个快车道的部分，请大家注意一下。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好，这是县民大道往东过了国道五号哈、哦，大概在中央路口转为的中央路的路口这边，慢车道跟快车道的外侧车道有在进行施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兴。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和严爵带来的歌声，好的事情，8:59，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好的事情发生哦。好，待会�9点，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右师到高架杨梅端车多拥塞，南下372.2公里过高雄端内线车道有

0: 但落雾，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乌姑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乌姑转接道到下塔悠，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27公里新店交流道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过中清地下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车多。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2: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1: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2: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1: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2: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0: 花是故乡明，
1: 水是故乡甜，
0: 景是故乡水，
1: 人是故乡亲。
0: 不管你在哪里，
1: 故乡永远在咱的心内。欢迎收听咱的故乡，咱的故事。
2: 好，那你够用，那你够数。我们今天依然为您邀请到最会说故事的庄文生老师。老师好。
1: 好，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老师，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样的我们依然在地的一些人事物呢？
1: 刚好如果这集播出是在五月份的话呢，我要觉得这个季节可以去欣赏这个非常漂亮有点暗香的
2: 哈，
1: 而且纯白的一颗颗像硕大的珍珠啊。那叫五谷准，
2: 五谷准，
1: 嘿，五谷准的竹阿灰，
2: 竹阿灰，所以是一种植物，
1: 是一种植物，
2: 它叫竹阿灰，
1: 它开出来的跟白色的珍珠这么大一样，
2: 是哈、哦，老师刚好手边有照片嘛，
1: 是，
2: 对对，
1: 所以我都称它叫竹阿灰，五元的恭喜啊，竹阿球了哈，
2: 竹阿
1: 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五谷准旁边哈。五谷郡我们都知道吧，刚好在立泽浅桥过去之后，它其实跟东山河是平行水道、一个泄洪道。
2: 立泽浅桥就是
1: 立泽浅过去之后有个消防队，有没有？
2: 对对对、
1: 就在消防队旁边那一条
2: 进去啊，
1: 就五谷郡
2: 那边不是要去看碎花棋盘角吗、
1: 是，就是这一条，它的郡叫五谷郡。
2: 这边叫五谷郡、
1: 所以大家都知道去欣赏碎花棋盘角嘛，碎花棋盘角开花也很漂亮，可是这两个刚好连接下来，如果是枫香树开完之后呢，你就欣赏那个五谷郡，五谷郡，非常的恰当哈。竹阿灰，接着是碎花棋盘角，这个花都可以欣赏。
2: 所以现在正式
1: 啊，现在
2: 竹阿灰
1: 欣赏竹阿灰的时候，
2: 开花的
1: 季节，对对对对对对。
2: OK，
1: 那竹阿灰这个叫枫香树了，
2: 枫香，枫叶的枫吗？不是，是锋利的枫。
1: 对，香是箱子的香，枫香树。
2: 枫叶为什么叫枫香树？
1: 因为它的树木很轻。通常可以拿来做什么？
2: 做什么？
1: 它是红果。
2: 红果。
1: 红果。
2: 是。
1: 做红果。红果我们叫枫香。所以叫枫香树。
2: 红果是做什么？
1: 红果有类似卡扎扎给我点通。哇。

0: 红高跳啊，那会在嗡啊，
1: 它就是会有一个压力，
0: 对，
1: 可以，可以，比如说你有一个罩或什么的，
0: 是是是，
1: 类似像那种的哦。
0: 好，所以因为这个叫做，
1: 哦，所以它叫枫香树，
0: 枫香树哈，正式学名哈。嗯，那它是个灌木或是低矮的小乔木了哈，可是它因为它的叶子哈，很像芭乐，很像芭乐树，
1: 芭乐树的叶子，
0: 哎，所以
1: 会不会有人误认是芭乐
0: 啊？所以我们叫名称叫锥芭乐
1: 哦，它的别称叫锥芭乐，
0: 锥芭乐，因为它习惯长在岸边、溪边，
1: 哦，
0: 对它生长环境很好。
1: 是，
0: 那这种树木其实对这个整个水域生态是非常好的，
1: 哦，为什么？它可以保持那个水岸的，那個，
0: 而且水域生态里面很多的蜜源都靠枫香树来传播，
1: 哦，
0: 所以但是因为现在呢，那個，
1: 哦，你说蜜是那个蜂蜜的蜜，
0: 对对对对，啊，所以因为现在沟渠都是水泥化了，
1: 是，
0: 所以反而变枫香树变个有点濒临危险的一个物种，
1: 哦，
0: 对
1: 对，我真的觉得为什么那个水圳要弄水泥啊，真的
0: 不
1: 菜，
0: 这个工程单位
1: 它是当然是破坏生态，欸，
0: 没错，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这条五谷郡，刚好 很巧的五谷郡，哦，是一条弯弯曲曲的超级漂亮的河道。
1: 老师，那上面可以划船吗？
0: 可以，可以划什么？可以划鸭母船
1: 哦，阿波船啊，
0: 哎，
1: 那种的开快变的那种
0: 鸭母船，而且撑竹竿的哦，
1: 啊，
0: 那个当地的荒野保护协会跟当地的立者景社区曾经有推广这样的游鸭母船，因为它五谷郡的源头是在五姐的澄清大排，声音底下很大底的，
1: 是
0: 啊，流过去了，但是因为它弯弯曲曲，
1: 哦，
0: 超级漂亮，
1: 所以它是水流比较平稳，
0: 对，那忽左忽右，
1: 嗯，
0: 然后它旁边因为当时为了要移植，把澄清大使那一些的枫香树呢，把它移植到五谷郡中段这一段来。
1: 那 这一段大概有多长啊？
0: 哦，大概200公尺哦，
1: 200公尺，
0: 蛮密集的，哦，
1: 啊，都是这个枫香树吗？
0: 对，枫香树，然后沿中间插的什么呢？
1: 插什么？
0: 碎花切板脚。
1: 哦，中间还有插几株，
0: 所以这个花期是延续的下去。
1: 哦，那这样碎花棋盘脚大概好像我记得夏天的时候，对，
0: 现在五六月也是五六月的时候
1: 开，也是差不多，所以先开，先看竹阿灰，
0: 竹阿灰，
1: 接着紧接着碎花棋盘脚，哦，
0: 然后为什么叫竹阿灰？那么开出来像一个珍珠一样，好大，
1: 一颗一颗，
0: 又是白色的，
1: 是，
0: 哦，然后它有的暗香哦，
1: 有会有香味，
0: 你把它扇动一下，它的香味很悠远
1: 哦，老师刚刚有给我看那个照片，真的很漂亮，
0: 漂亮，
1: 白色，然后这样一颗一颗，有点像那个什么，你知道吗？
0: 对。
1: 像那个以前的那个一扎啊，那阿嬷或者妈妈哈，那个针线包的那个菜楼
0: 煎
1: 的，
0: 哦，对对对，对，哎，臭啦，
1: 啊，不是，
0: 还叫臭啦，
1: 有些是那个一个类似一个就是缝起来的破布，
0: 哦，
1: 就是里面的海绵，对吧？他就把针先把它插在上面
0: 啊，对，没错，
1: 有没有像，
0: 没错没错。
1: 那老师另外形容说它像什么？
0: 哎，像新冠病毒哈，那个毒株知道吗？
1: 从在显微镜底下看到的，哎，有像，有像，
0: 没像
1: 哈，哦，很漂亮哎，
0: 对，所以这个因为它硕大就是美，
1: 嗯。
0: 所以你看它开花的时候呢，
1: 哦，
0: 哇，几乎满满都是白花，看不到绿色叶子，
1: 哇，
0: 很夸张，
1: 都把叶子都给盖过
0: 去了。对，我说形容它很嚣张的绽放着。
1: 听众朋友，你今天听到赶快去看哦，不然的话怕再过一段时间它就没了。
0: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五谷郡呢是的确是一条非常好欣赏这个碎花棋盘脚或枫香树竹二会的地方，
1: 是，
0: 那因为呢我要采集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知道吗？
1: 什么东西？
0: 因为我有点去查看枫香树，这就是这个竹阿会的时候，有个当地阿伯跟我讲了一个故事，
1: 哦，
0: 我就非常生气。
1: 什么故事？
0: 他说哈，我隔壁黑王阿霞哈，
1: 王阿霞，好家人，
0: 好家人哈，啊，等下出去哈，灰啦，你知道吗？哈，哎，你莫能对下真无办法，你知道吗？哈，伊讲哦，哎，头头阿甲讲，哎，王太太啊，你王阿霞来要出去哈，你去水边啊呀哈，那竹啊花哈，叶啊哈，跟那个半规律啊，啊跟兄弟相好吃，知道吗？
1: 哦，因为出去进前先兄弟好吃。
0: 嘿啦嘿啦，
1: 蛮叶啊就好啊。
0: 啊叶啊，啊跟那个花絮哈，嘿哈，哎啊个滚滚的哈，啊
1: 哦，
0: 做得好啉啦。
1: 哎，有什么作用？
0: 哎呀，你讲我了啊，这阿三阿姐有什么呀？我跟你讲哦，啊你王阿姐出去哈，啊你可别笑啦。
1: 抑制也雄性荷尔蒙，
0: 所以讲哇，我讲这个功效啊，你哦，真正的吼，伊咧我想嘴拢滚到这。后来我们查看一些文献资料，其实它也可以当药用哦。
1: 哦，
0: 它可以当药用哦，它的根叶跟花絮哈，
1: 嗯，
0: 就真的是可以入药。
1: 这样，
0: 但是它的真正。

0: 清热解毒
1: 哦，清热解毒，
0: 哎、散咽止痛，哦、你立了煎的木掉一个哈，止痛，哎呀，祛痰止咳，
1: 哦，
0: 哎、欸，功效蛮大的，
1: 去火啦，
0: 对，
1: 哎、哦，哎、欸，五号，
0: 五号哈，哎、欸，所以我就觉得哇，怎么这民俗植物里面另外一个功效，知道吗？哈
1: ，所以你知道吗、欸？那个长者的智慧不可轻忽，
0: 没错，没错。哦，所以你下次你真的，哎，五月真的是赏五谷菌、竹阿灰、嗯，很漂亮的一个季节。
1: 啊、老师，哎呀哎呀，你安尼讲啊，很多当太太的都会去投办，不会慢进这几页就好了。没有啊，现在没有人要这样做
0: 了
1: 啦。
0: 对了，对
1: 了，对了，你们到底有什么代志我来讲？OK， 我、哦、怎么这么好笑啊？那个
0: 对、啊、
1: 那个阿伯啊，真的蛮有趣的哦。
0: 这五谷郡我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哦嗯、尤其是黄昏的时候、哦、
1: 是，哎，它就是适合这个竹阿灰，不像碎花棋盘角比较适合晚上去看。
0: 没有，它白天都可以看
1: 哦。
0: 对，
1: 嗯，
0: 对，
1: 是，
0: 而且。因为它连着连着开，
1: 嗯，
0: 啊，它是一个小灌木的放置层，这看起来就是一坨在那个地方，
1: 哦，
0: 白白的，
1: 整株都是白的，
0: 是是是是
1: ，OK， 我、嗯、一定要赶快找时间去看，
0: 没错，真的非常漂亮，
1: 不然就要等到明年了，
0: 是啊，
1: 希望它花期能长一点，
0: 对对对对，
1: 嗯，可是它如果花期太长，就碎花棋盘角就展现不出
0: 它
1: 的美丽，
0: 其实花期大概也是维持最多两个礼拜了。嗯
1: 啊，这么短啊，
0: 对对，它花期最两个礼拜。
1: 哎呀，
0: 啊，它有摆就慢慢变黄，
1: 是
0: 这样子。
1: 哦
0: 嘿，
1: 哦，那像我们单元播出的时候，不晓得还有没有、欸？
0: 哦，应该多少还可以看得到。
1: 哦，可能没有看到那么茂密的，但是
0: 对
1: 零零星星。
0: 而且你可以顺便去那个五谷郡那弯弯曲曲，就把它走一圈。
1: 是走路哦，嗯，适合走路吗？
0: 没有，非常适合走路。
1: 或者是骑脚踏车可以，
0: 脚踏车也好。
1: 嗯 ，OK， 好，这是这个在。算是你如果搞不清楚五谷镇，你就是像刚老师讲的，
0: 嗯，
1: 那个消防分队那边旁
0: 边
1: 进去就可以了，嗯，OK， 好的，今天我们的这个五谷镇的竹阿灰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0: 好。

0: 台风天，我和阿嬷在收容中心排队打电话，阿嬷要打给很多人，很担心打不完。
1: 阿嬷，打1991啊！当灾难发生时，会开放1991专线，只要输入区域号码加家里电话号码，就可以留言报平安。爸爸打1991就听得到哦。
2: 对哦，输入手机号码也可以哦。
3: 1991报平安，全家平安。
2: 网络也可以听留言哦。
4: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5: 好，时间早上的9:24，哎，公的那个竹阿辉啊，好，我看那个庄文生老师给我的看的那个照片，真的很漂亮嘞。不晓得现在去还看不看得到哦，因为我们这个录音是在什么时候？上个礼拜录的音啊，哦，但是庄文生老师那个照片应该是更早之前去拍了。好啦，大家是觉得傍晚吃完饭呐，哦，那个不要白天，白天太热了。傍晚吃完饭之后呢，想要出去走一走，可以到五谷镇这边来走一走。其实就算不看那个竹阿辉哦，光是看他那个河道，都会觉得很美啊，会觉得心旷神怡。

好，这首歌叫做《心爱牡丹》哈，来自洪荣宏跟潘佩丽的歌声。这蕊花啊，哦，这台语就歹讲，这蕊花啊，哈，这珍贵的哈，这珍贵哈，月牡丹呐，哈，就是在以前就觉得它是一个花中之王吧，对不对？就是象征富贵嘛，哈，要很珍贵，要好好的、好好的保护它，所以难怪他要讲说“心爱的牡丹，心爱的牡丹”哦。好，9:29，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35到28公里，这是过宜兰到雪山隧道前外侧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往北的朋友们要稍微留意一下下哦。其他路段的话目前看起来还好，没有接到什么状况。待会儿10点到12点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又要进行防救灾演练的关系，所以有2个小时的时间会封闭，需要改走台九丁线哦。好，包含这个南澳到和平还有和平到南澳都是，所以现在正在苏花改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或者是你待会儿要上路要走苏花改南澳到和平段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留意。10点开始到12点，2个小时的时间，苏花改的 B 段就是南澳到和平路段又要进行防灾演练，所以会暂时封闭，得要改走台九丁线哦。好，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华尔街股市多收高，费半指数净扬 5.53%， 美光强涨超过 19%。 台股昨天攻上44097点后收黑，不过今天一开盘就涨300多点，随后涨幅扩大超过1000点，指数攻上44817点，再刷新高。全指股净扬，台积电大涨55元来到2325元。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出0到18岁国家养，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院规划的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已延议超过半年，预计本周对外公布具体推动内容与时程。记者 Jason 报道。
2: 为因应小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出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过去在育儿津贴及相关行政措施上已有处理经验，未来将先提出整体人口策略方针，形成公共政策，再透过预算审议程序，让政策取得预算支持后执行。后续涉及配套法规修正，也会逐步推动。
3: 我们进行的有大半年以上的时间。那目前进行到最后是整个执行上的细节要如何来请各部会来推动，这一两天我们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更为具体的结果，那期待本周内我们有更详细的而且是最后具体的整个推动的内容以及整个我们推动的

0: 时程来向国人做报告。
1: 立委关切弱势儿少是否会再加码，卫福部长施崇良回应，政府有推动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账户，并以1:1对拨机制协助儿少储蓄，未来若推动每月5000元成长津贴，政府会鼓励弱势家庭将部分津贴存入账户，并由政府再对拨益助，将有助于提升开户率及提拨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桃园警方在巡逻时见到可疑男子刻意闪躲，经查为毒品通缉犯。该名男子请有人来帮忙拿取物品，结果有人离去后又于拦查发现持有一坨米纸毒品，两人在派出所重逢，尴尬不已。记者静杰报道。
3: 25日深夜，桃园警分局龙安所员警巡逻，在成功路发现男子，见警车刻意躲进超商，立刻上前盘查，当场查获毒品通缉犯47岁朱姓男子，依法逮捕。犯嫌落网后，要求让朋友前来带走随身的饮料物品，不料其后员警巡逻，又在附近的巷弄拦查这名犯嫌友人40岁真姓女骑士，并发现他的身上有一托米纸毒品，当场查扣，带返所侦办。最终两人在派出所再度照面，尴尬无言。求安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警分局龙安所黄赤哲巡佐说，
4: 当巡逻发现毒品案件通缉犯刻意躲避盘查，依法逮捕到案，后续又查获其有人持有毒品一托米纸，全案依法送办。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使用后驾车骑车更严重威胁用路人安全。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和毒驾案件，以维护治安和公众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高雄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疾管署表示，虽然时间比去年提早，但因为就医当天就确诊，几乎没有隐藏期，评估冲击较小。另外，疾管署也公布一起境外移入麻疹个案，研判感染国家为泰国。记者杨欣报道。
5: 疾管署公布，今年截至5月25号，国内累计64例登革热病例，其中1例为本土病例，63例为境外移入，以印尼病例最多。疾管署表示，全球登革热疫情持续升温，美洲以巴西及玻利维亚疫情最严重，亚洲邻近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及斯里兰卡等地疫情也呈上升趋势。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说：“
6: 我们这个个案就是全国第一例嘛，哈。不过，高雄市卫生局他们有去做相关的一些采。”有错扩大的一个疫调，他目前大概采了400多个个案，目前有检验报告的全部都是阴性。那虽然今年的一个第一例的一个个案比去年涨，这个个案几乎没有什么隐藏期，几乎是他在症状发生的时候，卫生单位就能够在第一个时间里面采取相关的一些防治措施。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对于整个疫情的一个影响呢，应该造成的一个冲击应该是会比较小。
5: 另外，疾管署公布1例境外移入麻疹个案。为一名中部30多岁非本国籍女性，5月中旬从泰国来台旅游，经就医检查确诊。疾管署表示，孟加拉疫情创10年新高，日本累计病例数也已经超越去年全年，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印尼及泰国等持续报告病例，民众前往流行地区应该加强防护。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2026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同万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文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9: 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10: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9: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才我尽心啦。
10: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阁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11: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那是要转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9: 哎呦，原来我那是鬼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10: 对啦，安全第一，豆豆啊骑上安心。
11: 车路唔是伫比紧，是伫比安全，守规矩，大家拢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9:38，目前在宜兰市的县民大道往东就往壮围方向过了国道5号，跟壮围的中央路路口这边的慢车道跟快车道外侧车道有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往壮围方向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0: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1: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到底哪个老师最棒呢？
2: 每个老师。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你好。
3: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于这个职场霸凌防治准则草案的总说明，因为最近劳动部有公布这样的一个讯息啊。
3: 嗯，
0: 好，老师我们继续看有关于那个第二第三章的那个防治
3: 第二章
0: 的防治措施里面的，我们看我们之前讲到第四条，对不对？
3: 对。
0: 好，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第五条咯。
3: 那第五条就谈到雇主应该提供啊劳工免于职场霸凌的一个工作环境哦，那采取适当的一个预防以及处理的一个措施，并且确实维护了啊相关人员的一个隐私的一个部分啊。那它也是跟我们这个训工法一样哦，它就是分成几种的一个样态哦。那所以他提到说，雇主哦在知悉劳工遭受到这个职场霸凌的时候，应该采取哦下列哦立即有效的一个适当的一个措施哦。好，那他不像我们的这个性工法哦，因为性骚的话哦，有可能是外部的人员哦的这个不当的一个行为也算哦，但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霸凌的部分它局限了公司内部、哦、所以基本上我们只会有很单纯的发生在公司的一个部分、哦、那但还是会有两种情形，就是一种是什么就有申诉人的，那一种就是没申诉人的、哦、还是会有这两种情况、哦、好，那 我必须先讲一下啦、哦、其实大家可能会在想说，那怎么会有人不申诉哦，其实他还是有一些压力存在的、哦。
0: 对啊、哎，而且这种状况是很多的、啊。
3: 哎，对，哦，其实我在处理的时候，其实我曾经遇到过了哦。就大家都知道，这个主管的行为，可是后来哦，就是人资人员嘛，因为知悉嘛，他就要去调查嘛，对不对？就调查完了之后，没有人愿意当申诉人。就大家都知道这个主管的行为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部分哦。好，那问了之后，那就没有人哦，愿意来当这个申诉人，那之后公司就又只好哦，
0: 不了了之、
3: 欸，没办法处理，因为没有申诉人、
0: okay.
3: 哦，那只能走后面的条件，哦，不一样的做法哦。好，所以我们来看两种，
0: 没有，我觉得这种状况，那个人资自己先要搞清楚，这个自己可能位置不保，每一次那么多事干什么？
3: 所以我也觉得，我就跟大家讲说，
0: 这人资太认真了吧？
3: 那你可能真的，你们公司水很深。
0: 对啊，那我觉得这人资可能是不是刚出社会的？
3: 也不算是，
0: 没有太多的工作经验，
3: 也不太算是，
0: 也太不懂人情世故。
3: 对，而且我后来问他说，那你怎么知道这个事情？因为知悉嘛。他说就高阶主管说的啊，哦、啊，这个高阶主管哦、就是这个行为人的主管
0: 哦，
3: 哦啊，因为他知道他的部门里面嘛，哦，
0: 有
3: 一个主管是这样
0: 哦，
3: 所以他就跟那个人资讲，那人资就去访谈了他们部门里面的人嘛，然后确实有这个行为哦，
0: 这一个人资被当枪使了，
3: 欸、对呀、啊，我说啊，那你们那个高阶主管。那直接跟这个当事人说就好
0: 了，对啊，自己处理就好了、啊，就是他的下属直接可以处理，
3: 啊、
0: 不处理
3: 干嘛要借你的手？然后你去访谈了之后，没有人愿意出来当你的当。
0: 对，这个就是那个叫做有一个最深的海沟，叫什么亚德里海沟。水很深、
3: 啊，水真的很深。我说哇，你们这个水好深啊！
0: 我感觉好像在看连续

0: 剧一样。OK 啊，老师，我们
1: 而且还是宫廷剧那一种的。
0: 哦，对对对啊。所以真的看戏剧有助于那个职场文化的一个适应。OK， 老师，我们继续。
1: 那我们来看第五条的一个内容了，嗯，哦。所以他在这个第二项里面哦，就提到说，雇主在知悉老公遭受到职场霸凌的时候哦，应该采取哦下列的这个立即有效的一个适当的一个措施。所以他分两种情况哦，嗯，第一种情况就是因接获被霸凌的这个老公申诉而知悉，哦，那第二种情况就是说不是因为钱款的一个情形而知悉，所以可能就别人告知，
0: 哦，okay，
1: 所以他就分了两种，一种是有当事人申诉，一种是没有当事人申诉，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第一种有这个当事人的申诉的时候雇主怎么做，哦，所以他也列了四种这个作业的一个模式，哦，他说第一个先参酌申诉人的个意愿，哦，适时调整相关人员的工作内容或者是工作场所等措施，哦，那避免申诉人遭受职场霸凌的情形再度发生，哦，并不得对其有不利的个对待。当然这个不利的对待指的大概就是讲说薪水啦，
0: 嗯，
1: 哦，你不可以去做一些调降，啊，
0: 因为你可能给他做调整的嘛，
1: 哎，
0: 对，
1: 对，
0: 对，
1: 工作内容不一样嘛，
0: 嗯，
1: 那工作内容不一样，那我薪水呢，
0: 嗯，
1: 哦，当然不可以少，
0: 嗯，
1: 哦，所以不利的一个对待哦，大概最主要谈的可能是这一段，
0: 嗯，
1: 那也有可能就是说，其实我这里我必须分享就是实务上的一个问题了，哦，
0: 嗯，
1: 其实我是申诉人，
0: 嗯，
1: 哦，我是被害人，那我的想法很简单，
0: 嗯，
1: 为什么是我掉？
0: 哦，不是那个犯错的人掉，
1: 欸，对啊，为什么是我掉？嗯，其实他心里的一个坎是这样，哦，我掉好像是我犯错，
0: 嗯，
1: 哦，你就觉得我错，那所以才掉我。其实我常遇到的哦，
0: 嗯，
1: 公司在处理这一段的时候，最第一个阻挠就是这个。
0: 哦，
1: 你要么两个都掉，
0: 嗯，
1: 哦，你两个都把它掉开错开之后，那他会心里比较舒坦一点，
0: 嗯，哼哼，
1: 哦，可是两个都错开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出现，就说啊，嗯，那他们是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们就是这个，
0: 哦，就会有人猜测
1: 嘛，对不对，
0: 嗯，哦，
1: 就会有人猜测，对，就有这种的一个情形，所以当然以公司的一个立场就是，
0: 嗯，
1: 当然能够减少异动，哦，是最好维持就是稳定的一个状况，哦，
0: 而且你知道吗，像这种如果真的是职场霸凌，大部分的周遭人都会知道，
1: 哎，对，
0: 所以如果两个同时都有调动，那就会真的引发很多的
1: 猜测联想，
0: 嗯，
1: 对，哦，所以当然公司没有可能去做这个部分，哦，
0: 嗯，
1: 可是你说以产值的一个稳定度，哦，影响最小的大概就是被霸凌的一个，因为大多职场霸凌嘛，上对下嘛，
0: 嗯，
1: 哦，如果是这种案例的话，那上对下的话，当然对我影响最小的就是把申诉人嘛，
0: 嗯，
1: 哦，错开，
0: 哦，
1: 那申诉，就
0: 是，难怪申诉人会心里不平衡，啊，
1: 哎，对，
0: 是怎样？
1: 对啊，我犯错吗？
0: 嗯，
1: 哦，其实我最常遇到的就是这种，
0: 所以你就是牺牲我就对了，
1: 哎，对对对，嗯，哦，这是第一个，然后就不利的一个对待要稍微注意的点，哦，
0: 嗯，
1: 那第二个就是依照我们这个申诉人的一个需求，那提供或者是转介，哦，法律等咨询服务啦，或者医疗啦，或者心理的一个諮商啦，哦，或者是这个社会福利资源或者其他必要的一个协助或者是保护措施，哦，
0: 嗯，
1: 那第二个就提供适当的一个协助的一个部分，哦，那跟以前我们看到的也差不多，哦，
0: 嗯，
1: 那第三个就是开始要启动什么调查程序，哦，
0: 嗯，
1: 那对于事件的一个相关人员，哦，申诉事件的相关的一个人员要进行访谈以及这个调查，哦，那如果申诉人是有意愿的话，哦，当然可以进行所谓的什么协调的部分，
0: 嗯，
1: 那如果协调不成立的时候再续行所谓的调查，哦，
0: 嗯，
1: 那这边我也分享一下，哦，其实在这一段很重要，
0: 嗯，
1: 因为其实我在处理调查蛮多，我一直都觉得说如果只是很单纯的调查对事情真的没帮助，
0: 嗯，
1: 哦，啊，我通常比较常做的就是做这个协调的一个动作，
0: 哦，
1: 嗯，那如果协调的动作做得好的话，
0: 嗯，
1: 可能当事人他是可以撤案的，
0: 嗯，
1: 哦，那其实我想这种做法会对公司来讲也比较有实质上的一个帮助的一個部
0: 分，所以那个中间人蛮重要的，
1: 欸，
0: 对
1: 对对，
0: 哦，OK，哦，好的，
1: 對對對，
0: 老师，那我们就先讲到这儿咯，
1: 嗯。
0: 好，9:52，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

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喽。

0: 好，时间早上的9:56，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我刚昨天真的忘记你请假，
1: 我白板写很久了。
0: 不是，问题是你白板写没有用，你要前一天要提醒我
1: 啊。我连自己都忘记了。
0: 对啊，
1: 不过我在我自己的节目当中，我有提醒大家。嘿，
0: 哎呀，要事先要讲一下，不好意思，我就又要播那个痴痴的等那首歌。
1: 那我讲，我礼拜五休假，我礼拜五办丧事。
0: 有，我昨天已经看到了。对对，
1: 不是不是，是做一些相关的事情，这样、
0: 你知道吗？我昨天已经看到你礼拜五休假了，
1: 对对对，
0: 就昨天不好意思在大家在讨论什么时候，我特别跟其他同事提醒说，哎，慧玉礼拜五休假，爱给你哦。

0: 有在跟那个，你是不是跟同事讲吗？
1: 对对对，
0: 还是跟
1: 同事讲？跟同事，跟同事讲。对对对，啊，顺便预告一下，我下礼拜一休假。
0: 最近是怎样？大家把事情排
1: 一
0: 起
1: 啦，我要出去玩的啦，
0: 真的。
1: 对啊。

0: 国道五号开通之后，我连那个什么走国五都在晕呢、欸。
1: 现在不会了吧？
0: 我跟你讲，那个事情还是几年前的事情，啊、前几年的事情。
1: 嗯，所以你这之后都没有再搭那个国道客运吗？
0: 有啊，
1: 那会
0: 吗？我不是上次那个搭国道客运去台北火车站，我不是又晕了吗？嗯，我在车上又晕了，我不是说在那时候在台北市区绕好久又晕了。
1: 怎么这样、
0: 啊？我说我搭船没晕，结果反倒搭国道客运在晕啊！
1: 你那我真的
0: 难受哎、欸，
1: 我真的觉得那应该是以前的。那种恐惧的经验、
0: 不是，我就觉得那种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就很容易晕了、啊。
1: 那对、啊、那你要看一下身体状况，
0: 没办法。
1: 如果当天状况
0: 那个就是会晕，就是会晕啊，没办法，没辙。那你知道那种感觉很痛苦，你知道吗？嗯，对呀、啊，就是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我不会讲、
1: 那如果自己开车不会吧？
0: 我又很怕吐，自己开车比较不会。
1: 那你就是自己开车的命了。
0: 我又很怕吐，你知道吗？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我其实并没有很想请假，
1: 不要特别强调。
0: 那没办法，因为我每次都没去啊，今年再没去，真的是。
1: 对，人家会讲说，那你退好了，会不会这么
0: 不至于叫我退啊？不行
1: 了，
0: 我是重要干部哎、
1: 欸。对对，所以还是要那个多少参与一下、
0: 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哈，礼拜五慧妹妹请休假啊，下礼拜一佳慧姐姐请休假，
1: 所以明天还是礼拜四而已啊。
0: 对
1: 对。
0: 我要先跟，因为既然讲到休假的事情，就顺便跟大家
1: 一起讲，
0: 跟大家预告一下啊，这不同时段，
1: 你只是怕自己忘记，不是怕听众忘记。
0: 我怎么可能会忘记啊？
1: 你自己忘记吧？啊，就说那个我，像我休假你也忘记啊？
0: 你那个。不能让你，因为你很早就请了 啊！而且你一次请那么多天，谁会记得你哪一天请休假？你自己不讲，谁会知道啊？
1: 我前一天先预告一下，
0: 对啊，对啊，
1: 大家就会知道说。
0: 而且你又跟我相关，你一定要预告让我知道。
1: 我跟你，
0: 不然我要吃，我只能吃的。我想奇怪，人下楼去没看到你，然后时间快到，怎么又没看到你上来？是怎么回事？我后来赶快打电话下去问啊。
1: 啊，其他人都不知道。
0: 有啊，后来咪姨阿姨有跟我说，会预。请休假，
1: 他反倒知道哦，
0: 他也是后来才知道，
1: 还是他有看白板？
0: 没有，他后来才知道。他说你写错，然后他后来才知道、
1: 没有，我两天都有写了、只是我把一天擦掉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十点了，刚才交给你了，
1: 对，时间到了，
0: 明天没休假、啊，所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1: 好，再见，
2: 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多走走停停，南下 365.5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铁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时速在30公里左右，稍早在北上43公里林口 B 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2公里，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拥塞，北上大华系统接台62线往西方向匝道外线和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7公里新店交流道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造成土城到新店车速低于40公里，目前

占用外线和外侧路肩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46.9公里，永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重机自撞事故。以上跨社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会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这是西城男孩所唱的叫 What About Now。 先来看一下呢国道五号目前的现况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国五的北上啊，今天有两个情形啊。好，北上呢在罗东的入口匝道的外侧目前是施工的状态，好，所以朋友们走内侧才方便哦。另外一个呢是在过了宜兰一直往雪山隧道前，好，在外侧车道的移动式的清扫，那它的 kilo 数呢是35到28公里之间，好，所以这样看起来这两个呢都在外侧施工，所以朋友们好都尽量走内侧车道，那请您注意一下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之前记得提早打灯号哟。那现在的国五的速度怎么样？都正常良好哈，至少都有72公里以上可以通行。好，今天天气依旧这么良好，那朋友们进入隧道的时候呢，一样要记得一个动作，就是开启您的车大灯哟。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在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哦，好，一旦啊打开官网就发现到有发布了这好几个特报啊，在浓雾特报的部分呢，说在八点多的时候呢，还发现哈、啊、这个马祖出现能见度不足200公尺的情形。那么今天呢，除了马祖之外呢，金门也容易发生这样的状况哟。好，所以有许航班需求的朋友们，您就注意一下了。好，再来我们看看呢，这几天都有高温的讯息哈。那今天的高温范围真的相当的多哦，好，又有红色的，又有橘色的，又有黄色的。好，整个呢在台湾本岛的部分呢，我们发现在北部的区域啊，还有呢中南部的范围呢，相当多的地方，相当多的县份，目前呢天气是炎热的啊，好像在红色灯号的部分呢，就是连续几天呢已经发生了38度的哈、啊、这样的高温情形的地方，是在台南还有呢在屏东。好，那我们看到呢台北市的部分呢也出现了橙色灯号哈、啊、好，它是出现38度的情形。好，所以意思是说红色灯号的今天不是第一天38度了，可能昨天也是啊。好，那在橙色的话呢，就是今天出现了38度的温度在台北市，其他的橙色灯号的地方呢是36度哈、啊，高温或者连续已经3天的啊，这些的县份呢，像在基隆啦、啊、哈、啊，在新北市啦、啊、哈、啊，在彰化、云林、嘉义，还有高雄、花莲跟台东，也都有地方出现这个橙色的灯号啊。天气真的是啊越来越炎热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啊防晒的这件事情。那当然很重要的就是补充水分的事情，好，不是口渴了再来补充，而是呢随时的要来喝水啦。也不要在大太阳底下呢晒过久的时间了哈。好，我就常看到呢有人呢就带着斗笠哈在田里工作这样哈。那他是呢一大早的时候呢，可能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呢在田里工作，他以这样的一个配备呢，哎，坐着坐着呢也不觉得热哦，不觉得热，可是呢坐到了这个10点多啊11点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呢有缩来经验哈。所以这个温水煮青蛙呢，你就慢慢的在那个环境当中呢都不知不觉得啊，自己的身体体内呢已经升温上来了。好，所以要记得随时降温呢，随时补充水分啊。田里的工作也不要做太久了啊，要适度的休息。

好，中央气象署呢也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说呢有阵风八级以上发生几率的县份的话，像是桃园、新竹、桃园、新竹、屏东、台东跟连江县的部分。宜兰不在列。

已经有一个轻度台风的发生了，叫做强密。哈，强密这个台风呢，沿着我们台湾的比较远一些哈，远一些的东部地区呢，沿着太平洋哈这个往上的地方呢来生成发展。

比较靠近的时候，我们再来观察它后续呢对台湾的影响。那先看一下目前呢在宜兰县的各侧镇的回报啊。好，我们每一个不管是乡镇呢，或者是呢在山区的部分呢，我们看到的都是呢很圆满的大太阳哈。听到圆满这两个字呢，大家又觉得说啊，你应该讲很热吧哈？的确就是很热的状态了。好，我们来透过侧镇的回报，看看什么地方是目前的最热啊。我会从罗东这边看起啊，但今天的罗东真的不是第一名哈。好，罗东是多少？33.2度啊，但我马上就看到了土场有34.3度呢，啊，土场已经是在半山腰了。还这么热啊！头城的话33.6度，啊，圆山呢也有33.5度，

好，来看一下太平山上呢，现在也是温度不低哈，有24.9度，将近25度了哈。不管怎么样，比山下呢总是凉快多了。大家注意啊，注意外出的时候呢撑把伞吧啊。好，我们骑摩托车的朋友呢就记得啊，您要有那个防晒的那个外套了哈。好，也可以戴个太阳眼镜挡强

好，来看一下呢，依兰今天的全天温度的情形怎么样啊？明天的状况呢又是如何？那这个这么热的天气呢，会不会持续一直下去啊？我们发现是呢，还蛮持续下去的哈、啊。只不过呢，今天呢是。大太阳哈，很完整的状况啊。明天呢，恐怕开始天气上要有变化了哈、啊。在午后也容易有下雨的情形。礼拜五的这一天呢，礼拜五的天气呢是最差的一天哦。啊，闪电打雷又下雨。礼拜六、礼拜天呢就恢复正常了。但这几天的高温哈都挂30以上，包括30哈，像呢今天是25到33度之间，明天礼拜四的话是26到32度之间，但明天呢局部地区有雨哈，好像虽然说呢礼拜五全天都是降雨的状况，好，但它的温度是24到30度之间，所以它的高温呢也有30度哦。今天降雨几率是0到10，明天呢是

餐时。好，这是这两天天气的变化，提供给您做参考。那至于风浪上的情形的话呢，今天是偏东风转偏南风，四级阵风六级以下，浪高的话呢是一公尺二，所以是属于小浪等级的。如果我们从事户外活动的时候呢，一定记得身边呢，要记得带水出门哦。

0: 大家好，我是聪聪唐崇盛，全方位安心保障，贴心专业的电台 FM101.3 景广宜兰分台。
1: 好，咱先来听歌哈，安艳红所唱合作《水果牛》啊，轻松的歌哦。

这赶快跟朋友们讲啊，目前呢正在办理当中，就是防救灾演练。今天是礼拜三嘛，哈，明天礼拜四，就在这两天的时间当中发生，都在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钟啊，是如此的哦。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之间，防救灾演练啊，办理的地方范围从台九线的124到145公里的长度哈、啊，所以这长度的话呢也相当长。我们请朋友们啊，今天的这个10点到12点钟跟明天哈、啊，都要改道走台九线。线了，因为道路的双向都是封闭的。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苏花改的东岳隧道的部分呢，今天明天两天呢有在办理隧道的照明养护作业。好，那我们听一下内容，就是呢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1点钟呢，它是左侧车道封闭哈、啊、1点钟呢到晚上的6点钟呢是右侧车道封闭，所以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6点钟呢，它有单线的车道被封闭的情形，但是还会有另外一侧车道可以放行的状况。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您自己多加小心哈，现场也有交管哦。这是呢今天跟明天的状况。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台七甲线的米摩登到思源垭口的范围，这边呢灾害抢修工程的办理哈。好，它是呢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每个整点才放行一次10分钟，所以刚刚10点钟的放行时间已经过了。好，现在道路是封闭的状态，在台七甲线的34到44.5公里的这一段路的范围里哈。好，你要请朋友们注意一下，下一次放行时间11点。然后呢12点，好，再来就是下午的1点2点3点，以此的累推时间里呢，您才可以再通行各10分钟的时间哟。

再跟朋友们预报一下，今天下午，今天礼拜三嘛哈，下午的2点到3点20分的时候呢，在苏花改的和平西桥高架道路的地方呢，啊，照固定好的时间呢，它一样不变的哈，就是会来办理路面的移动式的清扫好的一个状况，就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开始，大概有一个多小时时间了哈。好，路标呢是在台九线的142.8到144.3公里的这个地方，和平西桥高架道路。好，所以我们也请朋友们呢先知道一下这个状况，届时通行的时候呢，可能会让你停等一下了哈。这现场会帮您做指挥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您配合指挥来通过，这样的话呢就没有问题喽。好，我们先讲到这里，好，先来听一首歌曲，叫《喝醉的时候最想你》，耳朵便利店所唱的。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面对即将到来的年底九合一选战，警政署长庄荣新特地南下高雄市政府警局视察，并主持查会制报工作会议，要求各单位全力维护选举治安与公平。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因应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警政署办理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会制报工作会议，六都首战选定高雄市。警政署长庄荣新26号下午亲自南下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主持会议。庄荣新署长说，
3: 今天来最主要是我们今年度九合一的选举，那我们来了解这个高雄市目前执行九合一选举的查当贿选跟防治暴力的这个情形。好，谢谢。
2: 庄荣新署长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长赵瑞华、刑事局局长邱少洲等陪同，一到警局之后马上就跟17个分局长，还有刑事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等大队长展开会议。庄荣新署长一再要求落实执行今年选举查会工作，务必展现警方全力打击贿选及暴力介入选举的决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以邱姓男子为首的色情应招集团涉嫌引进太极女子持观光签证来台，却从事性交易，经由新竹检警会同移民署兵分多路突击，共计查获55人。记者张玉云报道。
4: 西雾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第二分局接获线报，指称有大型不法色情集团意图盈利，涉嫌招募、媒介并容留多名持有观光签证的泰国籍女子，以假旅游、真非法打工的形式，在新竹市各大饮酒处所从事坐台陪酒以及有对价关系的性交易。专案小组经过两个多月的严密跟监、调阅资料以及行动搜证，锁定该集团位在新竹市东区餐酒馆的犯罪据点，以及经常出没的新竹市各大 KTV 等处所。第一分局分局长陈科宏说，
5: 历经数月积极搜证，案例也出现

0: 顺利逮捕邱姓主嫌等八名集团成员，并查获持观光签证非法从事性交易之泰籍女子共35名，全案依涉嫌人口贩运及妨害风化等罪移送新竹地检署，并持续溯源侦办。
1: 新竹市警察局强调，针对此类假借观光名义来台从事不法色情行业的行为，将持续联合移民署等单位扩大侦办，绝对不容许不法集团挑战公权力，以维护社会善良风俗与秩序。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高雄亚湾再添清水新亮点，星光水岸公园戏水区完成升级工程，将在5月30号正式启用，新增滑水道、水上秋千等设施，打造水陆双主题休憩空间，预计成为今夏最受瞩目的消暑景点。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政府配合亚湾 2.0 与港湾整体的发展，持续优化水岸公共空间，这次针对了园区戏水区进行扩建与设施升级，并且强化遮阳、休憩与服务机能，包括座椅、遮阳设施、更衣间以及冲洗区等，提升亲子游憩品质与使用便利性。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4: 新光水岸公园总面积约 2.9 公顷，其中戏水游戏区占地约 1.3 公顷，采水陆双主题设计，规划滑水道、水上游具及无边际港景秋千等特色设施，融合游戏与景点体验，成为港湾沿线最受瞩目的清水据点。去年试营运期间，既展现高人气，3天连假吸引约8万人次到访，单日最高更达2.5万人次，显示其强大吸引力。
3: 新光水岸公园将会在5月30号正式开放，民众可以搭乘轻轨到高雄展览馆站步行前往。园区采季节及分时段开放，预期成为亚湾区夏季亲子戏水与观光休憩的重要新地标。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天气相当高温炎热还有稳定，只有在午后会在各地山区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午后零星短暂雷阵雨。气温的部分持续高温炎热，白天的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会有部分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发生，台东也有焚风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要特别留意白天在外面活动要做好防晒措施跟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西南风的影响，今天在桃园、新竹、屏东的沿海空旷地区，还有兰屿跟马祖容易有比较强的风，然后海边的浪也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或者是空旷地区要留意安全。那金马今天跟明天也都是容易有起雾的，有要往返金马地区的朋友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

前呢，一样是以红绿灯号志灯管制的情形，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哈。您这里如果是红灯的话，对向车道就是绿灯哈。所以呢，您稍微等一下，等到呢我们这边的时候变成是绿色灯号，您才可以通行哟。既然讲到了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我们就再来看一下在山上的状况啊。好，山上有个鸠之泽温泉区，大家知道啊。那鸠之泽家庭汤屋跟餐厅的部分呢，目前是暂停营业。好，在这个路上，中间服务站的部分呢，目前还在进行整修当中啊，只有无障碍公厕一间开放。到了山上呢，很多朋友就是目的去搭蹦蹦车，对吧？所以蹦蹦车哈，买些五开红的经验，大概塞生了就欢喜。啊，还有真侪步道，很多的步道哈，都是呢全面性的开放哈，但就有这两座哈，两个步道呢，目前局部开放，状况如何呢？其实跟上个礼拜我跟你讲的内容是没有改变的啊，就是你如果走的是建琴怀古步道的话呢，它局部开放只能走到750公尺的地方，如果你走的是茂兴怀旧步道的话呢，它局部开放到200公尺处哦。好，这是目前的最新的状况。

大家好，我是张静云。咱若是有好朋友的鼓励，就有力量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开车的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就是您上好的朋友。欢迎用手机啊下载警政服务 APP， 也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和警察广播电台为你台湾走透透。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5: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4: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5: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4: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5: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4: 了解，安全第一。
5: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6: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时间10:54。好，您所收听的是慧玉报一报节目，我是姚白妹妹阿优。好，跟朋友们呢再次提醒啊，好，现在正在办理防救灾演练哦。好，是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之间，好，所以这边都是封闭的状态，朋友们记得提早改道走太久丁线喽。好，除了今天10:00到12:00是这样的状态，今天是预演，好，明天是正式演练，所以明天会再来一次哦，一样是早上10:00到12:00，所以呢这段时间大家不能够利用。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双向都是道路封闭的情形，记得改道行驶这件事情哦。

好，还有一个地方呢，也是要改到通行的状况啊，就是从今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在苏花改的中仁隧道的部分呢，办理这个清洗的作业的关系啊，所以这个地方隧道是封闭的，中仁隧道是不通的，那你要改走台九丁喽。再跟朋友们讲到了惠德隧道靠近花莲哈，162.8公里的惠德隧道的南口有上边坡的施工的关系，所以这边呢1小时放行2次，在10点的时候还有10点半的时候，那10点跟10点半都已经放行过了，所以下一次放行时间就是11点呢。11点呢，距离现在呢很近了，只剩下呢4分多钟的时间呢，朋友们就可以来利用苏花改的惠德隧道南口这一段路了，它一样是在11点放行，11点半、12点、12点半，以此类推的时间，您就可以过一次。那台九丁线嘞，台九丁线的观音路段的话，可不是这样啊，它是呢整点放行一次，所以呢，它只有11点、12点、1点、2点、3点，那这个整点的时间里，您可以通行。那每天管制时间呢，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我们讲一下路标哈，台九丁线的39.8这个观音路段，以及45.2这个观音路段，所以总共有2处哟。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台七丁线。台七丁线的寸桃在 5.6 到 5.8 公里，其实只有200公尺的范围里哈。现在呢，有在做边坡的改善工程，而且它这个施工就从今天开始起哈，所以大家比较不熟，就从5月27号一直到呢6月26号，等于是一整个月的时间里哈。那赶快寸桃路段是真的这边得洗干了哈，所以呢是机动管制的状况。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指挥人员的指示再来通过了哈。在县境当中有两座桥梁在办理桥梁的清洗作业，一个呢是台七丙线的立泽简桥啊，它在五节；另外一个呢是台九线的，大概靠近80公里的地方呢，就是宜兰市的离雾桥啊。这两座桥梁的清洗作业，请您经过工区的时候呢，请减速慢行哦。好，连假日都施工呢，它的清洗到5月31号啊，这个礼拜天。

们再来说明一下呢，今天跟明天两天呢，经过宜兰到罗东之间呢，会有一座大桥哈，这座桥梁呢很重要，因为呢是来往的必经之路哈，就是南洋大桥，它在台九线的84到86公里之间呢，相当长跟宽的一座桥梁哈。那目前呢，因为办路容维护跟灾害抢修工程的关系，所以现在也是机动管制的状况。好，宜兰市区的部分呢，我们用路朋友们也注意一下呢，宜兰市区哈，两条道路现在有做人行道的改善工程，一个是在东港路哈，另外一个是在环市东路，都是人行道的改善，都会影响到呢机慢车道的这驾驶朋友啊，所以呢您在骑机车通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利用哦。好，现在时间快到11点钟了，我们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好，今天礼拜三，这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三，我们办理的单元呢是美在生活里单元。

大家好，我是蔡家珍。开车的路上，只要你需要方向，尽管拢会好你挖口，提供最新路况，好所谓路拢安排好势，跟旅途顺畅 ，Say yes。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一号北上 371.2 公里过五甲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58.8 公里南子交流道前，中线和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受到影响后方回堵4公里。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五羊高架南下67公里孝前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三号南下 38.6 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内线车道的小推车已经没有看见了。南下 48.5 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西向 10.8 公里过台中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赖慧如。面对感情上的挫败，要学会诚心祝福，并且放手。如果真的遇到折磨与伤害的对待，也不该妥协。警察跟113保护专线会是你永远的靠山，让我们陪你走过每一段路程，一起蜕变重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1: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0: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这我尽熟啦。
1: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阁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2: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那是要转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0: 哎呦，原来我那是鬼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1: 对啦，安全第一，道道啊骑上安心。
2: 车路唔是伫比紧，是伫比安全，守规矩，大家拢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同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别如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
1: 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是知，夜当指点的迷津，和你路况拢总知，伊搭车未过来。
0: 啊啊啊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做出事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0: 美不只存在于美术馆、展览厅、早晨的一道光、餐桌上随手摆好的器皿、街角一面老墙的颜色，其实都很迷人。
1: 美在生活里单元，带我们用欣赏的眼光看待每天出现的人事物，让生活从容有滋味。

0: 我们今天美在生活里啊，依旧邀请到的是艺术工作者蒋很清蒋老师。蒋老师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啊，哇，我们真的是收获很多哈，因为老师呢也教我们使用那个环保素材来做出了非常漂亮的艺术浮雕哈。好，这个艺术浮雕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自己独一无二的作品，像今天老师也带了好多幅哦。1、2、3、4、5，哇，8幅哈！老师最近才做的作品哈，就是用很简单的用那个厚纸板呢、啊，把它呢重叠哈，重叠了之后做出那个边框的感觉，之后呢，用生活当中的很多的像我们的一些资源回收的东西，然后把它做在框的边边，把它粘上去，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粘在你喜欢的位置里面哈。那大家中间的主角就是呢，你可以把你喜欢的画哈，
1: 或是摄影作品。
0: 摄影作品，我们把它放大了之后贴在中间之后，你再自由着色，
1: 是，
0: 然后呢就可以用一些这个一些颜料啊，
1: 对，亚克力颜料，
0: 亚克力颜料把它涂上去
1: 哈，对，
0: 用那个银色的啦，用这个
1: 金色的
0: 金色的边框
1: 哈，对，
0: 我们做底色，做底色了之后呢。

0: 然后你就可以把那个刚我们讲到说那个摄影的作品啊，再把它上了颜料之后，就可以呈现属于你自己的画作了。
1: 是是
0: 这是我
1: 是。
0: 们上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衍生出来的一些作品。那我们今天看到老师真的是这个很费心思啊，帮我们做了这么多幅啊。
1: 对
0: 今
1: 对
0: 天我们
1: 对，
0: 一字排开，我们上传 Podcast 和之
1: 总
0: 后，
1: 是要有
0: 大家可以看到
1: 实
0: 照
1: 体的
0: 片。
1: 作品给你们，照片可以让你
0: 是是是，老师，
1: 看
0: 我们今
1: 的。
0: 天要从这个怎么样来欣赏这个美好事物的眼光，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培养好的这个角度来出发，我们一样是用环保爱地球的这个方式来呈现，对不
1: 对
0: 对？
1: 对，环保爱地球的那种方向来去做美感的经验表达，
0: 是是，
1: 对。
0: 老师要怎么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达到，我们可以让自己的整个欣赏的这个角度啊，眼光可以越来越棒哈。
1: 因为我一直觉得美是一直在生活里，只是我们是否用心去看呐、啊。美不是被创造，而是
0: 是，
1: 被发现的。
0: 被发现，
1: 那从生活中发现美，平凡的事物也可以很美，比如说回收材料转换为创作，然后垃圾变黄金，观念的方式改变，换一个角度，世界就会不同。大概是这样一个模式去做，所以我们刚有谈到说，这个美是啊，美不是昂贵的专利，
0: 不是昂贵的，
1: 对对对，
0: 满面花钱去买。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呢，留给下一代的不应该是金钱物质，而是懂得珍惜资源，从平凡中看见美的能力。
0: 从平凡当中去看见美，
1: 嘿。看见那个美，那个能力要怎么培养？
0: 是怎么培养？
1: 对对，所以说这种东西我自己发觉啦，就是说我们要让你的生活慢下来，就是美感，美感的三种方法，培养美感的三种方法，我个人啊，就是想过，因为这个是专访，我有去思考这个问题要怎么。
0: 是是，
1: 一般以前我是从生活中体验
0: 生活当中去
1: 去
0: 体
1: 体
0: 验
1: 验，
0: 美好的东
1: 对啊，就
0: 西，
1: 转换过来。
0: 是，
1: 可是因为我们这是广播节目，我也没办法示范，你想象力可能也有限，
0: 是，
1: 所以我要经过文字，我经过什么，所以我就
0: 语
1: 思考的
0: 言，
1: 时候，嘿，语言那什么那了，那第一点你就是要慢下来观察。
0: 观察什么东西？
1: 哎，美在细节中，比如说光、影、时间、质感。那光影这个东西，就是你看每天从早上，
0: 太阳出来了。
1: 对，开始一到中午，中午到傍晚，傍晚到晚上，其实时间它就光影都在变化。
0: 是是。
1: 好，包括阴天、雨天，或是晴天。它的光影都是在变化，只要光影有变化，它就有时间性，对
0: 就
1: 不
0: 会
1: 对？
0: 知道说它是什么时
1: 对对
0: 间
1: 对，
0: 了。
1: 啊，这种东西，你就会从在，你有没有发觉，就是说，好的摄影或者好的作品，往往都有光影
0: 光影在这个当中，
1: 在里面，
0: 是一个主角哎。
1: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
0: 是。
1: 以我们要在从慢的细节里面找到，就这种生活中找到。不是只有在美术馆才能找到。
0: 生活里面自然就可以去寻找到，然后但是你要慢慢的去观察。
1: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是。
1: 然后家里，的不同的角落，或是家里附近的街道，自然皆有美。这些美，为什么有些摄影师他可以观察到？
0: 他可以抓到那个瞬间，
1: 对，
0: 但是我们却找不
1: 看
0: 到。
1: 见没有？我们可能说好美啊，才拍，对不
0: 我
1: 对？
0: 没有那种素养，是不
1: 对，
0: 是？
1: 可是不是？我说慢，摄影师都在等待中
0: 哦，
1: 找
0: 需
1: 到
0: 要等
1: 美，
0: 待，还有需要时间。
1: 对不对？
0: 但我们都是急救章了，
1: 对，我们就说
0: 我们
1: 还
0: 急
1: 没，
0: 急忙忙的，
1: 那就拍。就你那个感知的美，就是 感
0: 短
1: 知
0: 暂
1: 的，
0: 的，
1: 哎，它是感知的 美，
0: 是是，
1: 它不是不好，它也很好。可是美里面有很多。
0: 还有不同层次
1: 对，
0: 哈，
1: 它
0: 不
1: 有
0: 同
1: 忧郁
0: 阶
1: 的美、
0: 段，
1: 温馨的美、
0: 是
1: 浪漫
0: 是
1: 的美，什么美，
0: 啊，
1: 太多太多。
0: 是
1: 那跟心情有关吗？
0: 啊，有关哦，
1: 对不对？那心情怎么来？就平常，

0: 平常你怎么样去堆积堆叠，慢慢的当你慢下来，你发觉很多东西你是在品尝，
1: 是
0: 在享受那个当下，
1: 那感觉就出来了，
0: 对不对？可是你如果快速的话，你可能就没办法去咀嚼这样的美
1: 啊、哦，是是，
0: 所以这是一种感觉。
1: 老师，从生活当中之外，我们还可以从艺术的作品里面，或者从电影啊，或者是从我们去看，
0: 对对对对，这个都是相当好的。
1: 这传统戏曲方面也可以感知它的
0: 美。是是是，那再来就是提升内在的修为，
1: 是
0: 哦。它关键在哪里？你要阅读，要思考，要创作。
1: 嗯哼，阅读、思考跟创作，
0: 对，这样才会让人内在发光。
1: 嗯哼哼，我们是不是先观察最重要？
0: 当然了，
1: 观察了之后才能够去思考、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嗯、所以我们所平常就应该去慢慢的
1: 去累积。
0: 累积，
1: 嗯哼，
0: 哎，我觉得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1: 是是，
0: 哎，因为任何东西都是一种经验的堆叠，
1: 对对对，好、哦、就是呢，一次、两次、三次哈，然后广而深的哈，去阅读或者是接触了之后，哎，你慢慢的就会感受到说层次都不同了，
0: 对，
1: 好跟坏之间的差异了。
0: 我们的访谈
1: 是，
0: 要不要讲谈的就是那个哎环保美学嘛，对不对？
1: 是是。
0: 然后我就在跟你讲的过程中，我因为没有办法示范给你们看嘛，所以我就是用讲的，
1: 对，
0: 那让你们有创造力，对不对？
1: 是。
0: 可是在跟你这个讲的过程中之后，我回去，哎，我发觉我有新的东西迸发出来了。
1: 老师，你还出现了新的、哦？
0: 对，然后我就赶快做现转换做的这八幅作品。
1: 作品今天就出来了。
0: 对，啊、这个时间大概两个月了吧？
1: 啊、有哦，有
0: 两
1: 个月
0: 嘛，
1: 一定有了，
0: 对不对？
1: 是。
0: 那你一张作品其实在做也没有很久啊，
1: 嗯嗯。
0: 可是你就是从我们的访谈中里面。因为我需要去想象怎么样用文字的力量，或是用口述的方式，让你们产生那种想象力。
1: 嗯，
0: 所以在谈的过程中，其实我也发觉我的想象力又提升了。
1: 啊，老师，这个叫教学相长啊。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真的是这样。
1: 本身的部分呢，也会呢，也有一些那不同的想法跟这个也可以去尝试。
0: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这三件事情就让慢下来。然后在生活中找啊，提升内在的修为，
1: 嗯，
0: 好、哦，这个我觉得是相当培养美感的三种方法，我觉得这是相当重要的，
1: 嗯哼，
0: 好、哦，有一个东西蛮重要，艺术与感动，好、哦，作品打动人是因为，哎，真诚，美是一种共鸣，当你感动是灵魂在回应，有时候你看一部电影，当你有共鸣的时候。你就会产生感动嘛？
1: 是是、嗯。
0: 那这种感动是所有人都会感动
1: 啊、
0: 对不对？
1: 可是如果他没有那样的经验，他可能感受不到那种刺激到我们内心、点到我们内心的那种感觉。
0: 可是我们在看一部电影的时候，那看的过程中就是一种经验的、
1: 嗯，
0: 因为导演把它转换成影像嘛，
1: 是，
0: 对不对？
1: 让我们看到
0: 了。那编剧呢？写的东西，
1: 嗯，
0: 这个东西里面它就会有那些成分都在，
1: 对，它已经整理过了，
0: 对，都整理过了。我们就是在这种无形中被触动的，
1: 被触动了，嗯。
0: 当这种触动停留在你的内心的时候，转换的，就是你的一种创意，
1: 嗯

这一首歌曲，日语歌曲叫《美好的故事》。这个江汉卿老师哈是艺术工作者哈，告诉我们说呢，他在生活当中呢，怎么样感受到美的事物。我先来插播一下道路上的一个状况哈。好，我们还是要跟朋友们讲到了，说目前呢在办理哈，这个就是防救灾演练的过程当中哈，因为影响到大家的地方比较多了哦。目前呢，会一直到12点钟哈，所以呢现在还在进行当中。这个指的是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之间呢，在台九线的124.4到145公里的范围。防救灾演练，所以呢道路是完全封闭的，双向封闭的啊啊！现在到12点钟，您都必须要改道走台九丁线了。明天会再来一次，明天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钟哈，一样着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之间呢，防救灾演练的办理啊，所以呢也是一样不能够走的状况哦。

真的美，一些的这个美，什么叫做美哈？什么样的一个观点跟角度哈？这个都还是蛮主观的。好，那老师他在受了慧玉的专访之后，回去了写了一篇文章给我啊。因为老师说呢，就是有的时候呢，这个。言语呢很难形容他的感受哈，叫我帮朋友们啊再更详细的说明他的感受啊。他说呢，我一直在想啊，我们能够留给下一代的真的只是金钱跟物质吗？或许更重要的是一双能够在平凡当中看见美的眼睛，还有一颗懂得珍惜资源的心。

在生活里那些被忽略的角落，一张旧报纸的皱褶，一个铁罐的锈色，一片塑胶的光泽，其实都蕴藏着等待被发现的美。当我们愿意慢下来，愿意停留观察，就会明白所谓的垃圾只是还没有完成的作品而已哦。所以这一次呢，分享的创作正是把家里面回收整理之后的素材，透过重新的排列、拼贴跟想象，转化成一件一件的作品。那不只是创作，更是一种生活的修行，时间的累积，心的投入，都会在作品当中留下痕迹。所以老师回去之后呢，他真的是一个这个行动派，所以回去之后呢，他也做了八幅的作品，就是用环保素材呢做下来的做成完成的作品呢，就带到辉宇和这个电台这边呢，在录音的时候呢就摆在我的身后。好，就想说呢，在粉丝专页当中呢，再把这些作品呢给大家来观赏一下。好，江老师说呢，我相信环保不只是行动，更是一种美学哦。当孩子看见大人把废弃物变成是艺术，他学到的不是技巧，而是尊重资源，珍惜万物的价值。培养美感呢，其实可以很简单，慢下来看细节，在生活当中寻找，而不只是在美术馆。是持续的阅读、思考跟创作，让内在发光。因为真正打动人的，从来不是技巧，而是那份真诚与热爱。和最后呢，想要把今天的分享呢送给每位朋友。美一直都在，心若柔软，世界就会变得温柔而美好。在生活当中创作，在创作当中看见生命。好，那最后呢，老师留下了三幅的作品哦。跟辉宇讲说呢，辉宇，你在你的粉丝专页当中好，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美是什么好，我们再来挑选呢，他觉得还不错的这个回答我们把三幅的作品送给我们美在生活里的听众朋友喽。

如果问我说美是什么呢，我觉得一个妈妈哈，她在喂孩子吃饭的那个过程里，那个画面就很美了。或者在太阳底下工作的这个老公朋友哈，这个画面也是很美的。好，用心去感受，其实很多地方你都觉得它真的是美好的，就看我们能不能用心去感受跟体会喽。

号，时间11:29。好了，我们看一下呢，在滨海公路上头呢，其实呢施工的范围相当大啊。我们来看一下呢，在113.8一直到呢130.5公里的范围里哈，这边会经过从石城到大理，再到竹安，还有番薯寮，最后来到头城的北关。好，这一大段路的状况怎么样呢？好，石城到大理呢是路面刨铺的作业啊，石城到竹安的话呢是护栏的改善。好，再来在番薯寮到北关路段的话呢是自行车友善空间以及护栏改善的作业啊，通行的时候呢全部都是机动管制的，朋友们请您多加注意小心了。好，这边会蛮炎热的，靠海的地方哦，这个阳光的折射哈，投入到海了之后的折射呢，会让你呢眼睛睁不开哈，所以记得戴上太阳眼镜来通行。好，我们进行11:30的新闻联播。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台东关山警分局全面升级道路交通安全，透过科技执法跟高强度取缔，全面遏止毒驾跟酒驾案件发生，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关山警分局全面升级查缉量能，分局长龚世哲强调，毒驾与酒驾均属高度危险行为，驾驶人在使用毒品或饮酒后容易造成精神恍惚以及反应迟钝，一旦驾车上路，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对其他无辜用路人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台东关山警分局组长张家元说，
2: 警政署强化毒酒驾查缉政策，本分局绝对秉持零容忍态度执法，除规划路检与交通稽查勤务外，也已运用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提升地线辨识与查缉能力，对于疑似毒驾或拒绝检测案件都将依法严办，绝不宽待，希望透过强势执法与持续宣导，降低事故发生，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关山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若拒绝接受快筛检测，将处新台币18万元罚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吊扣牌照2年，10年内第二度拒测者处36万元罚款，第三次以上拒测除再加罚18万元以外，并吊销驾照，公布违法资讯，若情节重大并肇事者更依法没入车辆，展现政府强力遏止毒驾的决心，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自强国中射箭队选手谢明君出身清寒家庭，不过小小年纪的他始终正面积极，并怀抱梦想，在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当中夺下2金1银，并刷新大会纪录。谢明君勇于突破逆境的精神，也获得今年总统教育奖的肯定。
3: 我就觉得，这小孩子好自律哦，然后也非常明确知道自己的目标跟方向。
4: 自强国中射箭教练彭伟廷赞许谢明君努力自律。出身清寒家庭，但不自卑。就读国三的谢明君，家中经济远靠父亲打零工维持。最近父亲身体状况不佳，由母亲外送收入之应。今年参加全中运之前，家中还遭遇祝融之灾，但他仍在场上夺得好成绩。
5: 我在这个事情也是让我学习到怎么更好的重建家园。
4: 谢明君国小2年级接触到射箭，虽然在训练过程中会出现挫折，从挫折学习，由低谷中爬起，让他更热爱射箭。
5: 虽然在这之中有些挫折，我从这些挫折中学习到很多，在爬起来的时候也是更热爱射箭这项运动。
4: 谢明君去年获选世界青少年射箭锦标赛反曲弓男子国家代表。

0: 队选手，拿下团体银牌。今年在全中运射箭国男组反曲弓个人对抗赛项目当中，以双局总分676分刷新大会纪录，勇夺金牌，并夺得混双团体金牌以及男子团体银牌。未来希望进入花莲体中就读，期望可以加入职业队，并成为国手，减轻父母经济压力，也继续逐梦踏实。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而另外，宜兰学子陈胜贤从小由阿嬷打零工拉巴长大，他将扛瓦斯桶分担家计的重担转化为田径实力，克服恶劣的训练环境，勇夺全国练球11连胜，直出金牌人生，也荣获2026年总统教育奖的肯定。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长期陪伴并提供助学金支持陈胜贤的台湾世界展望会表示，胜贤出生六个月时父母就离异，全靠阿嬷当看护，端盘子含辛茹苦拉拔长大。懂事的胜贤为了减轻家计，主动到瓦斯行帮忙扛瓦斯，这份辛劳反倒锻炼出他惊人的核心力量。尽管身处逆境，胜贤依然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咬牙撑过。像是学校没有标准练球投掷职场，他就在沥青地上的粉笔圈克难练习，这份坚持让他成功在今年全中运打破大会纪录，勇夺练球金牌，最近更荣获总统教育奖肯定。世界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处长李玉明指出，像胜贤这样在逆境中展现韧性的孩子并非少数。
3: 根据展望会对弱势儿少生活样态的统计，大约有4100名东部经济弱势儿少是来自相对脆弱的家庭，每5名儿少中就有1名儿少的家庭因为经济弱势难以负担他们基本的生存、教育以及医疗的开销。
2: 李玉明处长邀请大家一起支持弱势儿少，帮助孩子建构起属于他们的梦想蓝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马祖零星短阵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阵雷阵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马祖、金门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7到36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3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0度，马祖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紧急避难免慌张，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专区即显示最近防空避难处所与导航，临时查询危难速避，全民协力提升城镇韧性。内政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2: 妈妈，你出门要乖乖过马路哦，要等小绿人出来才可以走。
3: 没问题，妈妈答应你。爱家人就从专心过马路开始，过马路时请记住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不抢快。看，遵守号志，确认秒数充足再通过。听，放下手机，摘下耳机，专心注意车辆的警示音。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穿越马路。您的专心是家人最大的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永德。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

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好，来听的这一首呢是客语歌曲《阿依罗》好所唱的，叫《河对面》。现在时间11:41哦。好，今天的阳光呢真的很大啊，从一早呢到现在呢，它依旧啊是如此的明显哦。所以呢，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啊防晒的事宜，有请待会儿呢可能要走到户外去哦。好，今天稍早有跟朋友们讲到说有一个轻度台风强密哈已经生成，在今天早上的8点钟哈。好，那今天早上8点钟它的位置呢在琉球的东北方的海面哈，未来会朝着北北西的方向呢往哪里移动哈，重点是往哪里移动哈，往日本琉球南方海面移动中哈。好，不过它也会呢逐渐的往台湾这边呢稍微靠近的一个状况，它在我们东部的太平洋中呢。汇率对照了一下呢，好看一下我们在这一周的天气方面的情形。好，那再更新一下内容哈。好，其实呢看到就是在下个礼拜一礼拜二这两天呢会有呢稍稍微下雨的情形。好，不过时间更靠近的时候呢，我们比较能够掌握到它呢及时的状况。目前呢还有那么多天的时间哈，距离也比较遥远一些，所以呢等到时日比较靠近的时候呢，我们再帮朋友观察一下和这个台风的一个最新状况了。好，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哈。好，在我们没有跟您提供内容的时候呢，那大家都可以上呢中央气象署的官网再去做进一步的及时了解哦。

好，面对大太阳的时候呢，大家要特别注意哈，在户外呢不要停留太久的时间啊。当您停留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做好一些呢防止中暑的准备了。好，你戴个帽子也好，你撑把伞也好啊，好，那穿一件帽 T 呢也好，好，最好把那个帽子戴起来哈，你可以把那个脖子的地方呢也给它挡起来哈。我以前呢，就是天气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啊，我虽然说呢都会穿着薄薄的这个外衣哈，那袖子的部分呢可以挡住哈我们的手背嘛哈，不过帽子的这个部分呢我比较没有善用，因为想说呢就戴上安全帽了嘛哈，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温度又太高了，所以脖子的地方我也觉得也蛮怕它呢长时间都会被晒伤，所以我现在已经把帽梯呢这个帽子给戴起来了，戴上拉上了帽子之后呢再把安全帽戴起来，哎，我的防护呢应该是300-100分了吧，但是记得要随时补充水分呢，那个太阳眼镜，因为我的安全帽它本身就有呢有一道呢是墨镜的那个成分呢，所以我把它拉下来，我有两个这个安全罩，一个就是墨镜，另外一个呢是就是保护我脸部的安全，所以这两道这个拉的那个动作我会把它呢做满做完整啊，就是那个前头的挡风罩啦。好，这样的天气里哈，大家可能呢会去往海边移动哦。我记得我不久前呢去了壮维的那个永正海边呢哈，好，那个时候呢应该是不是涨潮哈，那是退潮的时间点哈，好，差不多是在靠近中午的时间吗，我有点点忘记了哈，应该是差不多是那个时间点哈，我就看到呢妈妈带着两个小朋友哈，就在那个因为它整个的沙滩哈，往沙滩的那个浪往后退哈，所以整个沙滩一整片的沙滩哦真的是好平坦哦，然后好舒服哦，那就算是浪打过来的时候呢，沙滩上啊不会说这个满满的都是很高的水位，没有哈，那就是浅浅的水位。我就看到妈妈带着两个小孩子呢在那边浅浅的这个沙滩上啊哈，在那边玩水哈，那后来呢妈妈把小的带走了，她没有回头看那个大的呢，那个大的男孩呢他也不过是我想一下大概是几岁哈，大概是大概八岁七八岁的这个年纪，他就留他一个人在那个沙滩那边玩水呢。我其实一直看着他哈，因为想说我到时候要怎么这个喊他妈妈还是怎么样哈，我就在那边看着，我想说哎，那个万一下一个浪很高的时候打过来，您家的孩子躲得过吗？我在为你担心呢。我就看了好几分钟，我就想说那个浪它因为是退潮的关系，所以那个浪真的是在很后方很深比较深的海里，那个浪在那边打，可是一到了拍到了那个沙滩的时候它马上就消退了，就变得很浅浅的那个水啊漫上来这样子，看起来那个男孩还是安全的，但是我还是很担心说啊万一呢，后来这个小男孩就往后走了，就回到妈妈的身边，我才这样子呢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我在想说妈妈您是不是可以再细心一点呢。好，不管怎么样您带着孩子呢到海边去戏水，要挑那个有安全措施的或者是有救生员的地方，我告诉你永正海边那边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救生员，他会在海边告诉你说戏水的安全自己要注意。所以真的真的你要小心，你自己本身要小心，您带去的家人，你也要特别跟他讲说呢不要在那个就是不要走太往太靠那个海里头去，万一你要回头有的时候来不及啦。很多的事故不就是这样发生的吗？

方式来告诉我，路况是最方便，我马上可以看到您的讯息啊。如果还没有加入的朋友，我们的 LINE ID 呢是0800-000-123.4，也欢迎您啊，也感谢您的加入哦。好，在滨海公路的状况的话呢，我们刚刚有跟朋友们提到了滨海公路在113到130.5公里的沿线，从石城到北关路段的部分呢，目前都有施工在进行，采机动管制的状况。那再来就是呢，141到150.2公里，从大福到公馆路段，一样是滨海公路上呢，它也有路容及灾害抢修工程在进行，会到明天哦。所以今明两天，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您经过这里的时候呢，注意一下，也是现场有交管哈，指挥人员帮您做的指示，也请大家注意配合一下喽。好，那这个防救灾演练的状况呢，即将要结束哈，就在10分钟时间，就是中午12点，我们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的双向目前封闭的情形，从早上10点要到12点，好，所以这2个小时时间呢，道路是双向都封闭的，现在都会请朋友们您改道走台九丁线啊，当然待会的12点过后呢，这里就会恢复正常的通行了哈。好，那这个状况呢，这样的管制明天会再来一次，明天是正式演练，明天从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的双向办理防救灾演练，所以呢双线也是道路封闭的情形啊，朋友们明天通行的时候呢，您也要多注意哦。好，这边是要改走台九丁的。

好，11:51呢，慧玉这边呢再来整理给朋友们知道一下呢，目前呢温度的变化啊，有没有什么样的跟两个小时之前的不同？好，现在在哦这个宜兰县境的部分呢，温度高的地方哦，像这个已经破了34度，而且34.6了，是在罗东哈。好，罗东现在的温度哈真的是这么高哦，但土场更高哈。今天的第一名一直都是土场，土场现在35.1度了哈，所以呢罗东跟它呢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哈。这两个地方呢，目前是我们县境当中呢最热的地方哈。好，慧玉再帮朋友们看看呢，还有没有到34度的地方呢？好，34度的地方没有，所以呢，这个温度呢，哎，差距还蛮大的，有些地方甚至到35了啊。好，那大概也比较多的乡镇的温度呢，落在这个32度哈，32度的上下。好，内城这边的温度也蛮高了，是33.5度。好，我来看圆山，圆山是33度啊，各地其实都是闷热的状况。记得再多喝水这件事情哈。好，待会面对大太阳，您记得呢要有这个防晒的准备动作，还要防这个强光哈。所以呢，您如果防晒乳呢，可以再多擦一次啊。太阳眼镜呢，也记得呢戴上一只。好，至于说呢在降雨的状况的话呢，今天有没有显示数字呢？好，刚刚10点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有10%的降雨率，好，不过现在呢都已经修正了，完全是零。好，今天就是这么热，今天的高温呢就已经到了35度了。好，明天说呢会有降雨的状况，是高达30%啊。好，30%的降雨率并不高了，但它就是跟今天比较的话呢，它有降雨的出现，好，可能是属于比较局部地区的，在午后哈，可能山区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好，明天的温度跟今天的高温会下降个1度哈。礼拜五的话呢，降雨更为明显哈。礼拜五的这个温度呢，在高温的部分呢，会回到30度。这三天的天气的变化的状况呢，我们为朋友们有在进行更新了。好，至于说呢海面上风浪的情况呢，一样是浪高约1公尺哦，属于小浪的情形。

再来我们帮朋友们看一下一个小时可以放行一次的，因为现在的时间点呢就再差个五分多钟就是中午的十二点钟了，所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整点可以放行一次的地方，因为朋友们可能已经等了一段时间等待要进入了。好，的确没错，在台七甲线的部分呢，从34到44.5公里的地方，从思源垭口到米摩登的路段的话呢，这边是灾害抢修工程的地方，会是做到5月31号，所以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它都是一个小时放行一次的，所以待会儿可以准备利用进入了。那再来呢，还有是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台九丁线呢是观音路段呢，这边也是整点放行一次的地方。好，我们看一下呢，观音路段的话呢是两个路标的地方，一个是呢在39.8K 的处所哈，另外一个地方是45.2K 的地方。这两个地方呢都叫做大同的观音哈，都是在做边坡刷坡的作业。好，至于苏花改的惠德隧道的南口162.8公里的地方，这边上边坡的施工呢，它是一个小时放行两次，好，所以呢11点半已经放行过一次了，再来是12点、12点、12点半、1点、1点半、2点，以此类推的时间里，一个小时放两次，整点半点都可以过哈，所以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也请您特别注意前方的动态哦。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好的，时间已经要到中午的12点钟了，我们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了。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金已供出来，唔汤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00。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315.9公里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子稍微多一些。五羊高架南下52.8公里过机场系统有篮子掉落，继续往南在54.5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车道掉落铁棍。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362.5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车道掉落篮子，北上176.3公里沙鹿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掉落，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水某的，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我来变都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跟他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啊。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

0: 仪式。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2: 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3: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0,000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马路如虎口，行人靠边走，车行快如风，莫走路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说啊，好，接点哦，嗯，谢地谢王谢贤所带来《爱情请安定》。好，中午的十二点过十分了，然后我们来一样啊，帮朋友们透过摄录影机呢，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路段呢现在已经可以正常通行了。好，就是刚刚告诉大家的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之间的房就在演练，啊，也塞通轨喽，也塞通轨喽。好，但有一个地方的话呢，这里的施工，好，这里的施工呢，我们要跟朋友们讲，它就是呢会办理到今天的下午哈，我看一下下午的几点钟呢？好，到五点，到五点，目前是属于道路封闭，在做隧道内的交通设施清洗的作业。好，就在苏花改的中仁隧道这边，148.8到154.1公里的地方。好，现在的施工啊都还在办理当中哦。好，所以呢还有蛮长的时间，还有好几个小时哈。它不是到中午的十二点钟哈，会到下午的五点。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这边要改道走台九丁了。苏花改的南澳路段有边坡的刷坡作业，120.7公里的地方。好，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也会有交管人员在帮您做指示。好，所以呢，请大家配合通行了。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哈，好，国五的道路施工哈，已经呢好几个小时了。目前呢，并没有因为中午的休息时间而撤除哈，还在办理的是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在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现在的施工，朋友们啊，麻烦您这个路段走下内侧车道啊。如果你已经在外侧的朋友，记得要切进来哈。但是呢，您在切换车道的时候，或者是在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提早打灯号啊，警示一下呢我们周围的车辆，说呢你要有车道的变化哈，这个动作一定要做，提早打灯号。好油，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的目前时速的情形。好，到中午的这个时间呢，车辆是否多哈？目前呢没有，现在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国五的北上速度在78以上，南下也有71到77公里之间的速度，可以利用跟进入，所以都是正常好走的，没有问题。就记得一下啊，我们啊进入隧道前呢，开启您的车大灯，因为呢天气很好，你不会想到开车大灯。好，但我们知道隧道里的隧道灯是比较暗的，你如果比较骑外面的大太阳啊，它当然就是变暗的一个情形。为了您的安全跟视线的清楚起见呢，所以进入隧道的时候记得开车大灯哦。隧道里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是50公尺。

我们再来呢整理一下施工的路段哈，在这个五节的丽泽简桥跟宜兰市的梨雾桥，现在办理桥梁的清洗作业，所以经过工缺的时候呢是采机动管制的状况。那现在呢这样的桥梁清洗哈，它会办理到这个礼拜天，它连六日哈都有在做清洗工作啊，经过的时候都是采机动管制的状况了。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就是台七丁线的部分，在钻头5.6到5.8公里的这个小范围里，现在在做边坡的改善工程，这也算是长期。

施工会进行一个月的时间，假日不施工，平常日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他会办理边坡改善呢。所以呢，一样是采机动管制机动放行的情形，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自己要多加小心。好，再来就是呢，请您改道行驶的，还有在125线的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这边。拆除珍珠桥作业，好，所以呢建议大家改道。那东山乡的梅林路这边是水沟工程也是处于长期的施工，要到明年2月底哈。好，那这一段时间里面呢，这个路宽比较小的施工处朋友们通过的时候呢也我们都有建议哈，您最好是改道会比较方便些。讲到了苏澳地区呢，有在做污水下水道的工程，有两件事你注意哈。在苏澳的马赛路，位在台二雾线的5.6到6.5公里的范围里，好，这边呢，请朋友们注意一下降速通过哈，在做污水下水道的关系啊，所以这边有人呢、有车啊，还有一些施工围篱呀，好，所以呢，降到30公里以下的速度来过这个路段。还有一个是滨海公路哈，也是跟这个污水下水道有关系的。好，这是在台二线的161.6到162.4苏澳镇的苏滨路2段呢。好，这原本是一样在做污水下水道，不过呢这一段的部分呢已经呢快要完成了，所以呢要进行路面的修复哈，把它道路原本挖开的那个路面把它再回补回来，对不对哈？所以呢是办理最后的回填的这样的作业哈，它会到什么时候呢？其实也需要蛮长的时间呢，会到7月31号啊，所以这个部分呢也还是在进行施工作业的范围，您在通行的时候呢也请多注意哦。好，这是雷琴所唱的叫《微风微风》，我们待会就要进行南洋动动报单元，为您汇整宜兰新闻跟活动的讯息咯。现在时间中午的12点过16分。

南洋洞洞报中午的12:19，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路况网页里有没有什么新的状况出现呢？目前的并没有。好，来看一下呢，快到暑假了，我现在也是呢毕业的季节，对不对？好，放暑假还要多久呢？一般来讲7月1日，是不是？这也是呢学生最期待的一年当中呢放假最长的一个这个时候了。好，我知道呢，哎，宜兰的暑假哦，好像很多乡镇也都有在举办活动，老热滚滚呢。暑假期间呢，我觉得家长比较伤脑筋，就是呢小孩在家哦，啊，大人呢要上班，对不对哈？因为我也养过孩子嘛哈，所以我知道呢比较头痛的状况是这样，我们在上班的地方看不到小孩在家的状况哈，好，所以你会担心说他们在干嘛哈，那很多时候呢都把小孩送到安亲班去，是不是？啊，我们也都是走这个过程啦，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让小孩子去参加市立图书馆办的暑期夏之研习营的活动哈。啊，但是这个大概只是针对小部分的孩子们哈，好，可以为他家长可以为他们来报名参加这个研习营哈。啊，因为他的你看哦，暑假期间呢办这个研习营哈，然后他是礼拜二下午哈，小孩子来上课，可能一上上2小时，他就要。有人来把他接回家，但你们家偏偏就是没有人哈，因为我也是遇到同样的困扰哈。哈，礼拜四早上他办理2小时的活动哈，来市立图书馆这边的上课。其实其他图书馆应该有类似的状况哈。好，上个2小时，然后你要回家哈。问题是我们家的小孩没人接，也没人送哈，所以呢，这就是比较属于这个有能够符合哈这样的一个状态，有人来接送啊，在平常日有人来接送的家庭才有办法报名参加这样子的这个活动内容啊。其实我都蛮羡慕哈，因为这个课程真的我都蛮心动啊，但是就没有办法让孩子去报名参加哈。好，今天我们看到宜兰市立图书馆呢，他们办的这个研习营啊，总共规划了有10场次啊，包括艺术创作的喽，哦，像这个艺术创作。啊，有粘土复合媒材的创作班哈，还有专心玩桌游最有趣哈，我还蛮喜欢玩桌游的。那音乐方面的课程哈，像古筝音乐体验与基础入门，哦，还可以教小朋友做点心的呢，小小烘焙师。啊，另外还有亲子一起来上课的芳香调理 DIY 哈，啊，也有呢可以跳舞的哈，啊，也可以做彩绘的哈，啊，这个课程内容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哈，啊，所以呢如果说是适合的家长哈，啊，适合的孩子的一个作息的一个状况的话呢，您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话题哈，它就是在6月2日早上的10点会开放线上的报名，啊，直接在宜兰市立图书馆的粉丝专页这边啊来了解详细的状况，应该也是在这边线上报名了哦，好，啊，每次都是强迫头的啦哈，所以朋友们一定要在那个电脑上面呢，好，啊，时间到赶快按着哈，6月2日早上的10点开放线上报名哈，啊，这个应该都是秒杀的情形。好，他的课程从7月7日上到8月14日，还是陆续登场的课程。好，刚刚只是呢稍微呢提了一下呢他的课程内容哈，至于说时间呢哈，几点到几点啦，礼拜几这个哈，您都要上网去看啊，上网去查了。啊，市公所说呢，图书馆不只是阅读的空间呢，更可以要陪伴着小孩子呢来度过充实有意义的暑假啊，所以呢规划了这样的研习营呢，多年以来也非常受到家长跟孩子的欢迎呢。不是说暑假期间呢宜兰真的很热闹，您知道呢，童安节活动呢也在暑假登场啊，

好，那大家也知道暑假玩水最开心嘛。那苏澳镇的部分呢，他们有全世界独二的这个冷泉，所以呢运用了冷泉这样相当丰富的以及珍贵的资源呢，所以夏天的时候呢办理的活动呢非常受到瞩目他们有冷泉音乐会还有呢狂欢波泼水节的活动，海洋嘉年华以及民歌音乐飨宴。好，我们第一个登场的呢就是呢彩街彩街玩什么？玩泼水，我泼你，你泼我，好，反正大家就碰到水全身湿呢应该也不打紧啊，因为夏天那么热全身湿了之后呢你还可以泼回去这样他泼你，你泼他这样大家呢玩水玩成一片每个人应该都很开心吧。泼水节7月11号的下午3点钟这已经举办好多年的时间了，很受欢迎，以封街的方式来办理下午3点也是不理所我大概报哪一个六日就想说呢3点多了应该到外面去走一走了，可以了，3点多不会太热，还是很热要到几点才不会热？可能要5点过后可是5点过后呢太阳也要下山了吧。所以他这个活动呢是3点就开始了好，那个大家呢泡到水较袂冷较袂去感冒着。7月11号的下晡3点在所有火车站前大家同齐来耍水哦。这个还可以呢换那个水枪有2张的发票就可以换1支的水枪，全部只有200支哦。所以要早点来换哦。好，当天的话7月11号这一天呢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的部分是免费进场的。好，所以我们就让朋友们知道说呢苏澳冷泉的这个相关的系列活动其实它叫做夏季的观光系列活动就从7月11号的这个泼水节的活动呢就开始了。那这当中还有哪些的内容？好像隔天的7月12号呢是冷泉音乐会，8月1号是海洋嘉年华，9月12号是民歌音乐飨宴。我有兴趣这个民歌音乐飨宴。因为那个都是我年轻的美好的这个回忆啦，民歌时代嘛。相关的活动详情呢您直接呢上苏澳镇公所的粉专吧粉专里面呢可以看到详细的内容。

anak punik di lanak， 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快到中午的十二点半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都到十二点半啊，非常感谢朋友们您的收听，也祝福您一切都平安，明天早上的十点钟能空中再会。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总统宣布人口对策新战略，18项家庭支持措施。台股盘中涨近1300点，续创史上新高。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7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因应少子女化国安危机，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公布包含儿童成长津贴在内的共18项措施，内容涵盖三大阶段、四大策略，以及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等五大面向，在明天行政院会通过后，力拼明年上路。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生育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估计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计308万名儿少可受惠。
2: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四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五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卓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1: 育婴留停津贴方面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津贴，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津贴补助可超过4万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在居住减压部分也规划增加婚育宅供给以及租金补助额度。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和金融同步走高下，重返44000点大关，盘中上涨超过1200点，再度刷新历史记录。目前上涨581点，指数来到44031点。记者游时源报道。
3: 美股在科技股带动下走强，四大指数涨多跌少，其中标普和纳斯达克双双创下新高。在 AI 和半导体买盘全面点火之下，台股已上涨316点开出后，全网台积电带头冲，买方迅速涌入电子全指股和金融类股，开盘不到几分钟，大盘就狂飙超过1200点，记忆体族群全面走高，市场资金持续往科技股集中。分析师陈坤仁说，
4: 再创下了历史新高的台股都不用意外， AI 带动的台股仍然还是涨势扩散，持续创高。所以大方向就是顺着那个资金的方向，不管是记忆体也好，被动元件也好，都很好很棒。但是这边短线这边的一些相关高位阶的问题，不要你追高。
3: 分析师指出，未来一周市场上仍有多项 AI 题材持续发酵，包括黄仁勋访台并拜访产业链，紧接着登场的台北国际电脑

0: 展和辉达 GTC 活动整体消息面围绕 AI 主轴，不过市场杠杆已有偏高现象，融资余额超过5346亿元，加上当冲比例持续升高，筹码结构开始转趋凌乱，必须特别注意获利了结拉回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美国华盛顿州今天传出一座纸浆厂的化学品储槽内爆并破裂，当局证实至少10人受伤，包括一名消防队员，但尚未透露厂内有多少人丧命或者是下落不明。日本制浆造纸与一体包装公司与华盛顿州原野市消防局处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救难人员仍在事故现场进行救援，并证实有人不幸罹难，不过这起事件并未对社会大众构成立即的威胁。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最新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提供最高10亿美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感谢美方支持，愿意提供安全援助，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将与美方共同讨论善用该笔资金。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美国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文本内容包括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约新台币310亿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预计6月4号审议这项法案。对此，国防部部长郭立雄回应，感谢美国两党一致性支持。
3: 军委会公布的这个是2027的，那事实上这个。根据这个国防授权法案下的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来提供我们这样子的安全援助，已经不是第一次，那是2026、2025都有。那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两党啊，都是一致性的支持，来强化愿意提供这样的安全援助，来强化我们自我防卫能力。那我们台美双方都是会共同讨论来善用这笔钱，来提升我们的防卫能量。
2: 盘点近年来美国援助，2025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纳入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明定美国国防部最多可动用3亿美元推进此倡议，维持台湾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2026财政年度授权法也包含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10亿美元资金。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屏东县议长周典论涉嫌以500万元帮助郭台铭参选总统连署案，高雄高分院更一审改判3年4个月，并科罚金150万元，褫夺公权5年。记者徐俊社报道。
4: 判决书指出，周典论为卸任屏东县县议员兼议长，涉嫌为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参选总统连署能顺利通过门槛，陆续交付够500万元给潮州镇长周品全，并叮嘱要以老鼠会方式拉人，每10份连署输5000元。一审遭依违反选罢法判刑4年，二审改判3年2个月。高雄高分院上午更一审宣判改判3年4个月。高雄高分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5: 被告周典论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一案，本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4月，并科罚金新台币150万元。被告虽然辩称他所交付的金钱为工作费，是要给联署的工作人员，但本院考量联署的工作费都是由郭台铭办公室所负担，实无由被告个人再支出的必要，并且参酌证人的证词以及被告交付款项的后续流向、使用情形等客观事实，因此认为被告辩解不足采信。
4: 全案仍可上诉。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柬埔寨华裔苏姓男子成立腾云集团，透过在台负责人朱姓男子招募共犯，非法经营赌博并洗钱高达17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组织犯罪、赌博等罪嫌，将朱姓男子等17人起诉，求刑4到9年。记者李明宗报道。
6: 检调查出，以柬埔寨及中国裔苏姓男子为首的腾云集团，打从105年开始来台发展赌博洗钱犯罪组织。虽然没有取得入资投资许可，仍透过在台实际负责人朱姓男子陆续成立了6家公司，从事线上赌博游戏开发、嫁接入出境系统及提供线上赌博平台客服。集团还在境外设立多个空壳公司，层层转汇赌博赃款，盈利犯罪不法所得。出估107年到今年初为止，共洗钱高达17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在台实际负责人朱姓男子等17个人以及5家公司提起公诉。台北地

0: 一人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仪署说，
1: 检察官一违反洗钱防治法、刑法意图盈利赌博等罪嫌，起诉朱姓被告等17人，并具体求处有期徒刑4年至9年以上之重刑，查获犯罪所得6.6亿元及洗钱金额17亿元，均申请法院依法没收。
0: 检察官审酌朱姓男子主导在台不法事务，犯罪所生危害重大，犯后矢口否认犯行，态度不佳，建请法院重判9年有期徒刑。至于集团首脑苏姓男子侦查中逃亡，已经发布通缉。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加拿大今天表示，因应伊波拉疫情爆发，将暂时禁止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以及南苏丹这三个非洲国家的居民入境，为期90天。加拿大政府表示，这项临时边境管制措施是为了降低伊波拉病毒进入并在加拿大境内扩散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22号上调邦迪布加伊波拉病毒在刚果演变成全国性疫情的风险，并宣布民主刚果与乌干达的疫情是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高雄市仁武警方查缉毒贩时，嫌犯驾车冲撞警车后逃逸，途中连撞向内8辆汽机车，警方一路追到台南，将嫌犯押至逮捕，当场起获200多包毒品。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网路巡逻发现，疑似有人涉嫌贩毒，原警乔装买家确认毒品为一托蜜纸烟弹，于是约定在仁武区碰面，没想到29岁苏姓嫌犯驾车到场后拒绝拦截，向前冲撞警用汽车，再往后撞击停放在巷内一旁7部机车及1部汽车后逃离，原警不断提醒附近民众注意安全。
4: 小心！
3: 还好现场没有员警或民众受伤。城关派出所所长张振宇说：“
5: 本分局员警保持安全距离尾随，沿仁武城关路上国道1号后，往北实施拦截围捕，约莫45公里后，在台南市东区崇正路发现苏嫌汽车。”原警在一旁草丛搜寻弃货苏嫌，
3: 警方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妨害公务及毁损现行犯，将苏姓嫌犯押至逮捕，并且在车内查获毒品咖啡包207包、一托蜜纸烟弹20颗、凯他命14包。全案警讯后，将苏姓嫌犯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嘉义县警察局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扫荡毒品专案，主动出击，全力打击犯罪，借此发挥威慑效果。记者周若谦报道。
6: 这次专案行动情前教育中特别强调三安，要求自身安全、民众安全、案件安全。除了要求同仁在执行时采取强势的执法，迅速逮捕嫌犯外，应该秉持一面处理一面通报，适时增援警力确保安全。嘉义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第一组简家伟组长说，
7: 查获了这个毒驾4件、毒品3件跟通缉犯2名，那我们也查获了这个毒品分装厂啦，跟一般的这个贩毒案，还有持有毒品的案件。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些打击的毒品的犯罪行为，来创造一个无毒的家园。
6: 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麟重申，维护治安是警察本分，秉持一贯严正执法立场和强势打击犯罪手段，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可疑或不法情势，请立即拨打110报案专线，警方将即刻派员处置，全力守护县民安全与治安防线。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经济部主导百亿投资方案，累计共投资122家企业，期望在2030年可以吸引200亿投资，支持150家新创企业。记者游时源报道。
8: 国发基金结合各部会推动7大主题式百亿投资方案，其中由经济部主导的策略性制造业、策略性服务业，从102年起已经分别由政府投入30.2亿元和10.1亿元，并且带动民间投资72.3亿元和65.3亿元。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会表示，目前方案中对于新创投资的比例只占50%左右，为了进一步鼓励新创发展，配投比例和范围将会进一步提高。
9: 过去只有限重点领域配投3:1，那我们现在就宣布，如果是新创的，我们的配投比例也比照重点产业，也是达到3:1。第二个措施，除了 VC 以外，增加 VCVC， 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创投，也可以当作是我们

0: 配投的这个民间资金的来源。
1: 另外投资方案上限也从原本的1亿元新增次轮投资5000万额度，并开放投资营运主体在台湾且境内营收或投资高于50%的境外公司，期望透过全面提升新创投资，让制造业和服务业双轨并进，吸引资金活水，创造产业发展动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卫福部食药署107年制定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历经7年的时间，即将在今年7月1号全面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3: 食药署推动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并规划3阶段实施。食药署品质监督管理组长池兰慧表示，第一阶段针对防晒、染烫法、止汗致臭及居家牙齿美白等特定用途化妆品；第二阶段纳入婴儿用、唇用、眼部用及非药用牙膏、漱口水；第三阶段则扩及所有一般化妆品制造场所。
4: 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哦，就是我们化妆品的制造场所，我们要符合 GMP 的这个部分呢，就要全面上路了哦。其实为了确保国人在化妆品的这个卫生安全哦，那在108年卫生安全管理法哦生效的时候，其实当时候在立法的时候，其实就有把这个化妆品啊需要符合 GMP 的这件事情就纳管了哦。
3: 食药署表示，化妆品 GMP 涵盖人员、厂房、设备及原料等事项，符合 GMP 的制造场所必须依循合乎规范的产品资讯档案。为协助产业接轨，食药署办理说明会、研讨会及副厂辅导，协助业者落实管理。如果业者违规，经通知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者，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双向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76.3公里，在沙鹿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2.7公里新庄一前中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立法院财政及外交国防委员会今天联席审查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顺利完成初审，最快渴望在29号立法院会完成三读。记者李一晨报道。
7: 审查国防特别预算过程中，立委关注首年度编列约新台币88亿元，额度偏低，主要用于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脱式飞弹及标枪飞弹等5项对美军购案。国防部说明，对美军购案首年度预算通常较低，主要用于签约、备料及产线准备，后续年度随着产线进入生产，预算会逐步增加。今年度编列的88亿元中，支付美方军购款项约占85亿，另有约2亿多元属于附属工程相关经费。随后因立委认为工程及作业费应检讨是否编入一般年度性预算，委员会决议共减列200万元，其余预算均照列。本次审查朝野大多取得共识，如条审查只花了约40分钟就结束。委员会主席立委吴秉睿宣读结论，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8: 115年度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已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7: 国防特别预算案全案最快渴望在29号立法院会完成2、3读程序。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部分立委提出鞭刑入法公投，并希望合并年底的地方选举。中选会主委尤盈龙今天表示，鞭刑公投是正在酝酿中的公投提案，中选会会密切关注。记者 Jason 报道。
9: 立委洪孟楷等52人提出鞭刑入法公投，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高额诈欺罪、复合形态加重诈欺罪，增设由法院宣告并依法执行的特别刑法制度。中选会主委尤英龙对此表示，鞭刑公投是正在酝酿的公投提案，中选会将密切关注。
10: 关于鞭刑公投未来是否能够在立法院能够通过，那我们还不知道。

0: 但是中选会的态度是这样，立法院通过的公投，我讲的是立法院通过的公投，
1: 是
0: 通过是原则，不通过是例外。那其他一般公民所提的公投，当然我们也要依照公投法的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审议。

0: 等待立法院通过公投案后，中选会会秉公处理，依法处理。若立法院没有通过公投案，自然不是中选会该处理的部分。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林姓男子与刘姓女友涉嫌以一条龙模式贩毒牟利，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掌握情资，在高雄一处货柜屋逮获两人，并起出超过 1.8 公斤毒品及子弹等证物，依法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截获情资，指称南部一对情侣涉嫌在高雄美浓的货柜屋设立地下制毒工厂，从制造到贩售全都一手包办。案情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与大数据分析掌握行踪，日前持搜索票上门，当场逮捕涉案的林姓男子及刘姓女子，并查扣各类毒品合计1855公克，极具杀伤力的子弹一批等证物。苗栗查缉队副队长徐丽娟说，
3: 在这对毒鸳鸯所居住的货柜屋内查获第一级毒品海洛因、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以及一托米子烟弹10个、制毒器具一批以及子弹6颗等证物。全案因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枪炮弹药盗械管制条例，移送台湾桥头地检署侦办。
2: 苗栗查缉队表示，两人坦承持有毒品，但否认贩毒。检方复讯后，已经在今年5月提起公诉，全案持续溯源侦办。海巡署呼吁，毒品严重危害治安与民众健康，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三星电子工会成员今天投票通过一项初步薪资协议，避免了一场可能冲击全球晶片供应的罢工行动。根据工会说法，参与投票的6万多名员工当中，有将近74%支持这项协议。不过，由消费电子部门员工组成的少数工会昨天向法院申请假处分，要求停止这项薪资协议的表决程序，理由是协议内容主要有利于半导体部门员工。根据这一次通过的协议内容，三星半导体事业部将实施全新10年期特别绩效奖金制度，并平均调薪6.2%。新北市府积极活化公有资产，通过跨局处的财务收支联审小组统筹调度，累积完成423处空间调配，将闲置建物以及公益回馈空间打造成社福场域。记者刘威报道。
4: 因应极端气候改变、城市韧性以及少子化危机，在低碳永续还有智慧治理下，如何透过评价优质的公共服务，降低市民生活成本，成为各县市政府的重要课题。新北市长侯友宜提到，辖内公用不动产面积达6232公顷，价值4兆6295亿元。财政局近年积极透过空间活化、支援托育、长照还有社福需求，平均每年调配建数高达60处，是6都第一。也首创盘点校园余裕教室，设置公共托育中心，还有生长小住所，同时结合捷运场站开发导入托老社区式日间照顾中心等公益设施，加速各项公共设施服务到位。
5: 公有资产的活化创造了535亿的资源，中用的最多的是在社会照顾弱势的生长，还有青年创业。
4: 财政局长陈荣贵也表示，市府也以民间捐赠公益设施方式设置远景待请空间，让第一线员警有更舒适的工作环境。未来公办都更分回空间也将持续支援中继住宅、社会住宅，还要包租代管，落实多元住宅政策。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性平10周年特展即日起揭幕，市府表示，桃园市的性别平等办公室成立满10周年，盼望打造让每个人都能安心生活、平等发展的环境。记者金杰报道。
6: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女性劳动参与率6都最高，展现工作平权推动成效，也代表各行各业都有更多人才发挥专业，实现自我价值。他说，桃园是多元族群城市，对此市府除了透过性平办公室推动相关政策，同时成立妇幼发展局，从照顾支持延伸到发展培力，协助不同族群背景民众得到符合需求的支持和发展机会。
7: 我们16都里面女性劳动参与率最高的一个城市，也显示说过去我们在工作平均上面也有一定的成果。最近有这个特展，希望我们所有关心性平的好朋友一起到我们川堂来参观，还有我们的专书《女路走读》也非常值得大家来参考。
6: 桃园市政府表示，这

0: 向信平十周年活动即日起到6月5日在市府举办成果特展，同时规划女路走读信平人生交换所系列活动，敬邀市民从不同视角看见土地文化和生活中的性别故事，进一步理解信平理念，持续在日常生活当中实践。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K-Spark 演唱会本周六在高雄市运主场馆登场，活动当天市运大道将实施交通管制，会场也不提供汽车停车位，请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记者徐俊学报道。
2: 交通局说明，配合活动，市运大道预计5月30号上午8点到隔天凌晨1点实施交通管制。管制区内除了紧急救护车辆、执行公务车辆及接驳车外，汽车、机车都禁止通行及停放。交通局主秘王志刚说，
3: 那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搭乘捷运红线到 R17 市运站，出站后依现场人员引导，步行5到8分钟就能抵达市运主场馆。活动当天也规划了高铁左营站到市运主场馆免费接驳车，进场接驳时间为下午3点到晚上7点，散场接驳时间为晚上9点半到11点半。捷运散场期间也会加密班距到3到5分钟，协助歌迷朋友快速离场。
2: 交通局提醒 K-Spark 演唱会活动期间，左南路、翠华路、军校路、国道10号将有车多情形，建议用路人尽量避免行驶会场周边道路并提前改道。南北方向请多利用民族路、博爱路、高铁路，东西方向可改道走加昌路、新庄一路和水管路。会场附近的 U-Bike 站点也配合活动，5月30号上午7点到隔天凌晨1点暂停营运，包括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大门、市运大道、捷运市运站1号出口和市运主场馆等站点，请民众多加留意。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交通部斥资261亿元，在苗栗县推动台61线平交路口改善计划，将12处路口全面高架化，其中第5标2处预计118年完工。记者陈依林报道。
4: 交通部推动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新北至苗栗23处平交路口改善计划，总经费新台币421亿元，分5标工程进行高架化，其中第3、第4、第5标为苗栗路段，完工后预估车行时间可缩短约15分钟，交通事故率每年约减少40%。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5: 那这三个标加起来总共260亿的经费，要来改善我们苗栗路段，我们台61线的这个所有乡亲期待的这个路段，这段的改善其实重点就在于交通的安全，所以我们这一段总共有12个路段的交叉路口，我们要把它全面的高架化。
4: 公路局北区公路新建分局表示，平交路口改善计划第5标工程全长约2.2公里，将消除苗8线与苗11线搭山脚路口，预计民国118年完工。另外第3标及第4标工程则预计在年底前发包。县长钟东锦并建请中央协助推动台72线延伸衔接台61线，完成苗栗线九宫格路网最后一里路。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印度的气温连日飙高，北方邦跟马哈拉什特拉邦25号的最高温来到摄氏47.6度，生鸡蛋打在地上3分钟后就会变熟。印度政府呼吁民众尽量待在室内并多补充水分。根据印度的气象局最新资料，印度25号除了东北部喜马拉雅山区，其他地区的最高温都介于40到43度，西北部以及中部更是飙到43到47度。光是在印度南部的泰伦加纳邦、东南部的安德拉邦，短短2天内就有超过40起与中暑相关的死亡案例。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76.3公里，在沙鹿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7公里过八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得意的笑，呵呵。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说啥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会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

0: 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及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到的歌曲来自蔡明佑这首作品 Second Try， 这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好，哦，讲到 Second Try， 不知道朋友

是不是会给一些你可能第一次印象比较不好的人事物所谓第二次的机会呢？好，撇开什么人的部分好了啦，好，我们就讲就是事物，比如说你今天去某一家餐厅用餐，然后呢你觉得好像普普好，但是花了很多的钱，你觉得你会给他第二次机会吗？我个人好像不会耶。对啊，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去一家从来没有去过的，不管是餐厅也好，或者是那种店面也好哦，如果真的感受上不 OK 的话，不管是说你吃到的食物，或者是说你获得的服务哦，就让你不要讲说没有经验好了，就甚至会让你有一些抱怨的话哦，好像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就不太会二次登门光顾哎，对，但是有些人是愿意的哦，好吧，因为每一次的这个登门造访哦，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哦，比如说如果他们就是新店开张，然后可能有一些优惠活动啊，人潮特别的多，那在人多的时候可能店家比较难免会手忙脚乱之类的。对，而且他们如果刚开张哦，真的有一些这个人员的训练上面就还不熟练吧哦，他们也还在适应的阶段，有可能真的就是得到的服务就不会那么好，因为这件事情真的就是在最近发生了就是跟家人吧，对，他们就说哦，不是听说有一家什么店就刚开幕嘛，那我们也可以去看看这样子哦。好，去了之后就觉得好像要再次登门光顾的那种动力就会没有了，因为第一次的经验不算太好这样子，好吧，但是又仔细想想，要万一这个等到他们人员的训练也慢慢上轨道了，然后这个人潮也没有那么多了，说不定一切都会好转，所以我们不给人家第二次的机会好像又不太公平，哎，真的是很难的事情哦。OK, second try。 好，今天依旧阳光普照，我觉得这个阳光就开始让人觉得蛮毒辣的啦哦。你如果在外面稍微待的时间久一点哦，那个汗真的是会用飙的哦，像刚刚就要去取一个东西，然后其实距离也不远，平常我是会愿意自己就是步行走路去拿的，但是呢今天太炎热了，所以我就只好跟同事借了摩托车。我就跟他讲白说实在是太炎热，我怕我这样子出去一趟回来就会全身都是汗哦，我很不喜欢那种全身黏搭搭的感觉，所以就跟他借了这个摩托车，这样很快啦，就是速度真的是距离真的是不远，然后一下子就回来，就是降低自己，减少自己在太阳下待的时间。那你如果是步行的话哦，那就免不了必须要晒一下这样哦。虽然有撑个伞，但是温度其实颇高，然后可能也我觉得那个伞大概也挡不太住吧，就你没有办法没办法会有阴凉的感觉，最多就真的是遮一下阳光而已哦。好，所以后来就还是跟同事借了机车，我觉得速度快一些这样。
OK， 继续再请。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好，讲到了少子化的危机哦，真的是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都有面临到这样的状况哦。那在各个国家的政府，他们自己也必须要想办法去因应哦。台湾的部分呢，有。

什么因应之道。好，今天早上的时候哦，这个总统府就举办了记者会，就是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的这个部分呢，他们有定出一些会采取的措施啦，18项哦。那到底有哪一些呢？好，先来看哦，就是先前已经有提出过，就是0到18岁的成长津贴。那现在规划就是每人每月可以领5000元，0到6岁是全额直接领啊。那6到18岁呢，则是由国家协助来存一半并且投资啊，对，风险政府会去承担啊。那这个它的一个定存利率呢，它的利率呢是说会保底啊，跟银行的定存利率是一样的。毕竟投资有风险，对，就是大家会担心说，哦，那国家帮我拿一半去投资，到时候赔了怎么办？好，那他告诉你说，可以基本哈，一定有定存利率，就不会是负的。好，再来会有一个弱势儿少的发展账户。弱势儿少呢，每个月可以存500元、1000元或1250元，然后等于是政府采1:1相对提拨如果你存500，那政府就再帮你存500；你存1000，然后政府就再帮你存1000，这样子那等于说就让这些孩子他在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个

0: 哎呦，
1: 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2: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1: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这我尽熟啦。
2: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阁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3: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若是要驶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1: 哎呦，原来我安尼是过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2: 对啦，安全第一，道道啊骑上安心。
3: 车路不是在比紧，是在比安全，守规矩，大家都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朱。在国道5号目前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还算是正常

顺畅的哦。那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在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这边外侧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目前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另外，在台二线有几个施工路段，请驾驶朋友们注意一下哦。台二线的 113.8 到 117.3 K 石城到大里路段有路面刨铺的工程，工期到6月1号，那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另外，台二线的 113.9 到 140 K 石城到竹湾路段的护栏改善作业哦，是到6月24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也有机动管制。台二线的 121.6 到 130.5 K， 这是番薯寮到北关路段哦，有在进行自行车友善空间跟护栏改善的工程哦，工期到6月6号，每天施作的时段是早上的6点到傍晚的6点钟。那他们会针对这附近啊，就是外围车道的一个这个封闭啊，来做一些管制，所以请朋友们就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听到歌曲就是许富凯的 Chill All Night。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啊，今天呢一早就看到消息，对，就是在那个网页的首页哦，就看到台股又创新高了。好，今天一度有涨上千点，不过后来这个涨幅有稍微收敛，所以中场是上涨731.43点，涨幅是1.68%，大盘指数站上44000了，来到44256.8点，那成交量呢，又是一个非常大的量，是1.5568亿元。除了雅股之外呢，其他除了台股之外，其他的雅股表现如何呢？日经指数目前是上涨的哦，涨了0.43%。那韩国公司韩国综合指数呢，目前也是大涨的一个状态。我们昨天说韩国股市站上80000点哦，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那今天继续上攻。目前涨幅是有3.52%，涨势比台股还要更凌厉。那香港恒生指数的部分目前是下跌的，跌了1.08%。上海综合指数呢是下跌1.13%。另外，欧股的表现呢，昨天涨跌互见，英国股市呢是收红的，上涨0.24%。德国股市是下跌0.8%，法国股市是下跌1.03%。那至于美股的话，昨天除了道琼是下跌，其他三大指数是上涨的，道琼工业指数跌了0.23%， NASDAQ 上涨1.19%，标普500的部分呢是上涨0.61%，费城半导体也是最近这个上涨幅度就是一直在拉高的。那目前我们看到它已经来到12876.91点，昨天上涨的幅度有5.53%。好，另外再来看外汇市场了。美元兑换新台币目前是1块美元兑换31.44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呢，是1块美元兑换6.77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来到159.32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部分呢，是1块美元兑换0.858欧元。

0: 听到的歌曲来自汤旭，这首《好时节》。
1: 最近宜兰有什么事吗？
2: 我也不知道哎。
3: 就让宜兰宝贝啊，报给你知。

好，时序要进入夏天了，朋友们是不是想要凉快一下呢？苏澳夏季观光季活动哦，即将要展开，他们陆续会推出的包括了就是大家可以玩水玩个过瘾的狂欢泼水节，然后另外还有冷泉音乐会，然后还有海洋嘉年华及民歌音乐飨宴哦。好，为了就是要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好，当然不止县内啦，最好就是其他县市，好，来自国外的更好，对，都可以到苏澳来参与这一系列的观光相关活动，好，那他们也有提供一个诱因，就是呢，只要大家是从6月18号开始到9月份，好，9月10号可以到苏澳去消费的话，满额他们就会让大家可以集那个活动搓章，然后你就可以参加抽奖。这一次的最大奖呢，是这一阵子我其实没有在关注，只是之前新闻不断报嘛，就是贵金属的价格不是有一段时间哦不断的往上飙哦，但后来就开始因为大环境的关系它就又往下掉了这样子。好，那好一段时间好像大家就没有在讨论这个贵金属目前的价格这样。那这一次他们的最大奖就是黄金哦。好，首先大家应该会最想参与的就是这个狂欢泼水节了，今年会以创意采街的方式来举办哦，说会在7月11号下午3点哦，在苏澳火车站前大家集结出发，然后他们就会针对这个苏澳镇中山路一段，大概从中正路到中原路口的这一段来封街管制哦，提供一个打水战的专属空间。好，很多人就是参与这些活动都会有很多的给息，大部分给息就

水枪吧、哦、说当天如果你拿着发票、哦、到现场就是捐赠的话，还可以换两张发票可以换一支的水枪，但是数量有限啦、哦、活动当天呢，所有冷泉园区大众池则是所有人都免费入场哦。好，时间是下午的2点整咯，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路况。

0: 识最高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 327.7 公里，仁德交流道前外侧路间大货车和施工缓撞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北上 50.6 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木栅入口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85公里竹林交流道前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63.5 公里东十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告示牌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坍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水妹，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我来变拢变无。
3: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1: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2: 哇，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3: 想梦想卖面梦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cus， 我是迷你猪。好，国道五号先前说北上出口匝道这边内侧有一栋是清扫已经结束了，目前是针对南下

南下头城出口匝道的外侧在做移动式的清扫作业。那另外国五北上在罗东入口匝道这边外侧有施工，还没有接获后续排除的消息，朋友们注意一下哦。台七丁线在 5.6 到 5.8 K 钻头路段有边坡改善的工程进行，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26号这段期间，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现场会有机动管制，也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吕士轩的《笑话社长》。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1: 住在新竹市的黄同学，因为对警察工作有兴趣，主动。

0: 加入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东势派出所友善通报网，成为友善通报网成员。日前他在脸书上认识诈骗集团假扮的理财专员，该诈骗集团在社群软体上贴出成真短期打工讯息，诱使他提供个人金融账户。黄同学说，
1: 我在四月底因为先休学没读书，但我就想赚钱，我在手机脸书上有看到手机168新竹找工作，社群内看到有网友贴文说急用钱的，看过来偏门工作可以帮解决目前困难，渡过难关，先拿钱再做事，不存在诈欺，加赖细聊。于是我好奇这是什么赚钱方式，就加赖好友联系，后来聊一聊，对方告诉我要用租用我的户头，要做博弈金流，需要大量存折交替使用，新台币8万至10万元。然后他的经理来找我谈，我就觉得怪怪的，因为只给我看识别证，所以就跟警员传讯息并截图对话内容说这件事，跟我看到的假投资诈骗影片内容很像。于是田警员和所长说这可能是诈骗，要我继续将对方约出来，我才觉得可能是真的诈骗。
0: 承办此案件的东势派出所所长邱志威表示，该诈骗集团假扮的理财专员与黄同学相约在一家连锁咖啡厅见面，商谈合作事宜。警方则先行派警员到咖啡厅四周埋伏，见时机成熟上前盘查，当场识破理财专员为诈欺犯嫌，并查扣作案用手机。全案警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法办。邱志威所长也说明当初的逮捕过程。
2: 因为本所同仁田姓员警跟我说有一件疑似诈骗车手交易的案件，那我请他把被害人跟对话内容截图传给我看，我判断是诈骗车手交易案件，所以请他跟被害人联系，因对方要求要见面时交付身份证、提款卡及存折，那我就觉得这个可以继续跟他传信息。那我们在联系的过程中，我们也怕他对方有警觉心，所以我假装自己是被害人，顺势跟被害人聊天。聊天的内容我们尽量就是有点技巧了。那后来我们就约在公共场所，就锁定在连锁咖啡店见面。埋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个男子假装公司理财专员来拿身份证、提款卡跟存折，所以我们见时机成熟的时候，当场查获该名诈欺车手，并且查扣作案手机等证物，我们就带回派出所。那刚开始这个犯嫌很狡猾，怎么样都不肯，都矢口否认，而且辩称受公司委托只是在拿布纸，没有犯罪。后来我们花了一段时间，然后查了他的布纸啊、手机内容啊，突破他心房，他才承认他是诈骗集团成员。那我觉得这个案子，我们跟民众一起紧密合作，获得蛮漂亮的。
0: 警方还是提醒民众小心诈骗手法。
2: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除不要轻信投资赚钱、高获利、快速回本、稳赚不赔等话术，不可以提供存折、提款卡等与陌生人。若不慎遭诈骗，即可能成为帮助诈骗集团洗钱之共犯。
0: 在警方强力宣导识诈下，希望全民都能提高识诈意识，不遭诈骗，又能协助警方阻诈，有效守护民众财产安全，共同维护地方治安。以上由新竹分台记者张月云采访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0: 小的时候你总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陪我玩耍，
1: 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大大的手中藏了满满的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还想和你牵手晒晒太阳聊聊泛黄的时光。
0: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 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昊。
0: 当岁月匆匆时光远走，别忘了回过头牵起长者的手，
1: 给予最温暖的陪伴。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先来提醒驾驶朋友们哦，有听众通报进来说，国五北上的42.5K 路肩目前是有故障车停放在那边，疑似抛锚了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哦。

朋友们有规律运动吗？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在台湾哦，运动的风气有感觉好像越来越盛了。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运动方式啦，有些人就会去跑步嘛，那也有人是上健身房。那大家也许目的不一样哦，有些人是为了追求体态看起来非常的完美，但是也有人就是为了健康而做运动。运动当然是好的，可是有些细节还是要留意一下，就有这个肾脏科的医师特别提出五大运动盲区，如果你误踩的话呢，有可能反而会造成就是肾脏衰竭的一个状况哦，所以要很小心哦。首先他提到哦，就是水分的补充的部分，像有些人会边运动边喝含糖饮料，这个 OK 吗？好，当然其实我们讲到含糖饮料好像就没有办法跟健康画上等号哦，但在运动的时候来喝可不可以算是一种水分的补充呢？好，肾脏科医师就解释说流汗的时候其实在我们肾脏的血流已经是减少的状态，那你这时候如果喝的含糖饮料是那种放了很多糖尤其是还用了什么高果糖糖浆之类的，果糖的代谢会引发细胞内脱水，让肾脏它是缺水的缺血，不是缺水，缺血的状况会更加严重，所以这个要注意要避免哦。好，还有呢就是用药的部分哦，有些人做运动坐着坐着呢就会怎么好像这里有肌肉拉伤那边又怎么样就很疼痛，可是他又想继续做运动，怎么办呢？吃止痛药吃了止痛药去运动OK 吗？好，医生说呢，肌肉酸痛的时候如果说你吞了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这个药物呢，它会强制收缩肾脏的血管，让刚刚我们讲嘛，流汗的时候肾脏会缺血，那你已经缺血的肾脏这时候因为药物的关系血管又收缩的话，那它会造成双重打击，所以这个也是不 OK 的。好，第三个要注意的事情就是呢可能才刚熬过夜或者是说自己才大病初愈就开始疯狂重训这也要小心，熬夜呢会让肌肉的耐受力崩溃，这时候健身很容易引发横纹肌溶解症那到时候你的肌球蛋白就会堵死你的肾小管，就会肾脏衰竭，所以要很小心那如果身体状况真的不允许，你就让自己稍微休息一段时间，到你完全康复的最佳状态再去做重训好，再来第四个要注意的事情是在高温闷热的环境之下来运动其实一般健身房都不会是这样的环境啦，他们应该都有空调可是如果你是在家里面，该开空调的时候还是要开然后该开窗通风也是就要做到这样子。好，在高温闷热的环境之下运动核心温度会迅速升高，血液会流向皮肤散热，导致内脏跟肾脏的血流这时候会被抽离所以在缺乏血流的状况之下，它的功能就没有那么好的来运作了
好，另外就是要注意不要在空气品质不好的情况之下运动，户内户外跟室内都一样，你不要以为只有户外会空气品质不好，其实很多的室内空气品质也不见得有多佳啦。好，所以在户外运动你就要挑对时间点吧，空气品质比较好的时候去运动，不要是很大量的有这种汽机车废气排放的状态在那边运动。恐

怕反而会有反效果。好，吸入大量的 PM2.5 为例呢，它会经肺泡进入血液里面，然后造成全身血管发炎，甚至破坏肾小球过滤网，所以这个也是会影响到肾脏的。

所以基本上要防范运动造成肾脏的损伤呢，你就是应该要在身体好的状态之下再去做运动哦。身体不适你就休息吧，也不要刻意吃药硬操哦。基本上医生还是建议补充水分的部分呢，请你喝白开水就好。还有就是要选择通风良好的室内，或者是空气品质良好的户外，对的时段去做锻炼，这样子才会是对健康比较有保障的哦。不然有些人都会觉得说，我不是很常运动吗？我身体很健康。殊不知，可能你身体的脏器就在你踩了刚刚我们讲的那些地雷之后，反而受到损害哦。

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在这个星期呢，这个台股哦屡创新高。说实在话了，真的是受到 AI 浪潮的一个带动哦。那这股 AI 热潮呢，它正在重塑全球股市的版图哦。包括台湾的台积电，然后韩国的三星、SK 海力士啊，这些硬体供应链的巨头，在他们的领军之下哦，推动包括台股还有韩国股市，真的是急速飙升哦。那其中呢，台股已经在昨天哦，是超车英国、加拿大，然后又超车印度。现在已经跃升为全球

这波股市板块的大洗牌、哦、那个排名、哦、上上又下下、哦、我们当然就是持续向上嘛，那就把其他人给挤下来、哦、那这背后的一个驱动力其实真的就是来自、哦、美国的这些科技巨头、哦、包括Microsoft 包括 Amazon Google Meta、哦、Apple 他们呢对于 AI 基础设施的一个庞大资本支出的一个需求、哦、那当他们不断的、扩大他们的资本支出、哦、就让、哦、这些、供应链业者呢就因此受惠了、哦、这些科技巨头的无限加码、哦当然你看到了好像表面上是这个股市不断的再创新高，但是也有一些专业人员像是高盛亚太区股票策略长 Timothy Moe， 他是有点出一个大家要去注意到的状况哦，就是在台湾来讲呢，他认为说股市面临到高度集中、哦、那因为现在台积电占、大盘权重大概 42% 这样子、哦、然后再加上先前金管会又放宽、国内的主动式基金对于单一持股的上限、哦、就是把它放宽到 25%， 之前只有 10%， 那这种情况之下就更带动了、很多的资金就溢注到、一家公司，因为只有一家公司符合嘛、哦、所以、就变成这种一枝独秀的情况、哦越来越明显、哦、那光靠、单一的产业或者是单一的公司去支撑其实、是有它的一个风险性的哦。好，那这位这个、高盛亚太区的、策略长 Timothy Moe 呢，他就说以台湾的情形来看、哦、股市是高度集中在、重量级的科技股上面、哦、所以他觉得就是市场表现跟整体经济是、有脱节的。其实不能光看、股市去认为说它就能反映这个国家的一个实体经济的状况、哦、那如果、把台韩拿来做比较的话，台湾跟韩国做比较的话、哦、韩国比我们要好一些，因为呢如果你今天把这个你把三星跟海力士、哦、把它扣除不看，因为韩国现在就最重要的两大企业就是三星跟 SK 海力士嘛，你把它扣除不看的话哦，诶，他们其他产业的一个获利成长还可以有40%-45% 哦，诶，这算是很惊人的成长哦，表示说诶，他们其他的产业是有一起在成长的、哦、有这种、不能说齐头并进、啊、但是就是、欸、也是成长中的，而且成长幅度还不小。但是如果我们把台湾的这些、科技业拔掉、哦、科技产业拔掉之外的其他产业也可以有这样的成长嘛、哦、大家心知肚明嘛、哦、所以这种产业发展上面的不均衡也是他们会、认为说可能必须要注意的风险哦。

好，另外再回头就看美国刚上任的这一位联准会主席 Walsh 华许，他现在的一个状况有一点陷入两难哦。依照大家就是 common sense 嘛，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理解，就是说

哦，如果说面临到这个通膨升高啊，那以联准会的立场，应该就是要升息来因应，对不对？啊，那除非就是经济不好了，好，对，经济衰退了，你才必须要这个

取升息来做因应的，所以我们才会说他现在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哦。一方面数字上面他该做的事情，跟另外一方面来自就是可能高层给他的这个压力哦，让他接下来其实连外界都很难去预测未来联准会的一个利率决策的走向哦，不知道到底是会升呢还是会降呢。不过现在以专业人士看起来好像大家比较不太会往降的那个部分来去预期哦。但是也有人说他也许也是会采取按兵不动，等到真正会影响到这个未来通膨走向的，就是美伊之间的军事冲突如果真的可以告一个段落之后，对于联准会来讲他们才会有比较多的可以做利率决策的弹性空间哦。好，来看看欧洲的西班牙。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其实一般来讲你会想象一个在欧洲的周末假日应该是很悠闲的，西班牙这个周末没有那么平静哦，反而你看到的就是抗议声连连哦，有超过80,000名的西班牙民众走上街头，高举的标语大声抗议哦。好，两件事情让民众走上街头，一件就是跟当地的政治是有关系的哦，包括他们这个首相桑切斯跟他自己执政团队的一些人员陷入贪腐丑闻有关系哦。那所以呢，这种敌对阵营就集结大家的一种反对的力量吧，走上街头，然后他们希望能够要求解散国会，提前举行大选。那另外一件事情比较跟民生有关系的哦，就是很多的市民除了举布条之外，手上还狂摇金属钥匙哦，他们主要是要抗议来自国外的一些投资人投资客在当地恶意炒作房地产这种情况呢，让很多的民众现在连房子可能都没有得住了，都要被踢出他们租的房子哦。其实有一些人他们签的租约是那种终身租约，但是因为现在这些财团的恶意收购啊让这些本来的租客真的就是面临到会无家可归哦，被扫地出门的一个命运。在西班牙居住正义现在是崩坏当中哦，那除了刚刚我们讲的一些老住户，明明就是租约都是让他们可以住一辈子不用担心的，但是现在可能年纪大了还要自己在另外找地方住哦。那除了这些老一辈的西班牙人之外，年轻世代也是蛮绝望的啊，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国际观光客涌入哦，所以很多市区的房子被改造成利润更高的短租民宿，就是我们讲的 B&B， 对对，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让他们也租不到房子，因为只要是有房的人他就希望争取更高的利益嘛，全部改成民宿就是做这种短期租客的生意，他也不要去租这种长期的租客哦。那你知道在欧美他们就是很多的年轻人都很希望自己到一定的年纪就可以独立啊，然后搬出家门啊，但现在这种情况呢就很多的
这个西班牙年轻人

人被迫还是要跟老爸老妈住在一起，好，那种向往独立生活的一个幻想就破灭了哦。

好，另外呢，最近在美国有一个运动赛事登场哦，这其实真的让人很不理解的，一项赛事啊，在美国的 Las Vegas， 举办了一场叫做增强型运动会，可能大家光听那个名字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样子的运动会，为什么叫增强型运动会？好，外界就给他另外一个称号了，戏称他是禁药奥运。任何的体育赛事怎么可能跟禁药扯上关系？但是这个增强型运动会就是公然的允许选手去使用禁药哦。然后主办方还说，这不是作弊哦，这是用科学，他们真是很会想一些美化的字眼，用科学来重新定义人类体能。哦，他把药物认为是科技的一部分嘛，就是说，哎，如果我们有了这些科技的额外帮忙，那到底人体可以表现发挥到什么样子的程度？他们想要透过这场赛事让大家知道哦。谁会来呢？想要获得财富的人会来，因为他们真的开出非常非常高的奖金，很诱人哦。就单项冠军呢，就可以抱走$500,000，然后如果你参加这个赛事打破世界纪录，又可以再抱走$1,000,000哦。所以很多的一些体坛顶尖好手，真的是不怕舆论攻击，他们就真的为了这样高额的奖金去参赛了哦。但是其实所谓使用禁药，在体育监管单位的眼中，它就是破坏公平的一种体坛毒瘤啦，好，是一定要除之而后快的。对，所以呢就有这个跨国的一个抵制禁药组织，叫做WADA、哦、他们呢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做调查，特别是针对俄罗斯、这个国家的这个在体坛、常年他们等于是官方都允许民众不是民众，允许选手使用禁药的这件事情做了彻查、那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调查的结果，在这个结果当中一举针对291名的俄罗斯运动员寄出302项的制裁。那这些运动员其实真的就是跨不同的体育项目，从举重啊、田径啊，反正就是各个体育类别哦。那未来他们可能在参加运动赛事的部分就会受到影响哦。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马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31.7公里过仁德系统的加速车道和外线车道之间有铁制品掉落，另外有自小客车和拖吊车停放在外路间。国道一号北上229公里过西罗服务区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180.2公里，在龙井交流道前有木条掉在中线和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西大园出口的内线发生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 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2026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同万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时间下午的3: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要来

提醒大家，在台九线哦，124.4到145K 哦，这个是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这两天哦，就是今天跟明天，他们有要进行这个苏花改的联防救灾专案演练。那演练期间呢，南澳到和平路段就是会封闭，所以请朋友们如果非得在那段期间来通行的话，那你就必须要提早去改走台九丁，就要改道这样子，不然就是避开他们演练的时间啦。那演练时间什么时候呢？今天的已经过了，今天是早上的10点到中午12点做预演，那明天是正式的演练，明天呢上午的10点到中午12点就会在闹到和平路段来进行这样子的防救灾演练，也希望所有的驾驶朋友能够来配合了哦。好，另外我们要提醒一下，就是两座桥梁的清洗工程哦，现在都还在持续进行。一座是在台七丙的30.7K 立泽简桥这边，工期到5月底。然后另外一座桥呢是台九线的79.8K 里武桥，同样工期也是到5月底。两个路段呢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来进行相关的作业，它现场会有机动管制，所以朋友们行经工区呢就麻烦大家减速慢行了。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韩团 ELITE 的作品。

0: 我想创业，但是要怎么开始呢？
1: 没关系，先听听过来人怎么说。
2: 欢迎收听《我的青创时代》。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青创时代单元当中，我们又再次的邀请到了娇西小十八这个品牌的主理人杨玉红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玉红好。
3: 大家好，我是玉红。
2: 在上一集节目当中呢，玉红讲到的就是创业初期真的是很辛苦啊，还要推着车子在传艺来卖你们的产品。后来好不容易有一家在娇西的店面，但是玉红又选择走不同的路。因为很多人会认为说，讲到安菇粿，它就是属于中式的甜点。一般来说啦，像卖这样子产品的店应该都是要非常传统的，连那个店面的设计都应该是要走传统这一步。可是呢，玉红却觉得说不行，我就是要能够吸引年轻人的眼球。所以不管你们在商品或者是店面的设计上面，都已经是创新到让大家几乎忘记说你们的店卖的是这样子的传统的中式甜点。
3: 是的，
2: 可能会觉得说哦，是不是卖什么很特别的饮料啊，或者是那种西式的甜点。
3: 甜点
2: 没想到走进去就发现怎么跟我想象当中不一样。那除了就是你们在娇西的店面之外，你们后来还发展出小十八 2.0 哦。
3: 应该是这样说，我们发展了第二间店。那当初这个店想要做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在小十八它就只是一个店面，它贩卖的商品等等是有限。我最常听到客人告诉我，哎，这怎么做的？这可以在这边吃吗？那时候我就觉得，怎么做的？不是就用米做的吗？那我就会觉得好像很可惜耶，客人没有可以坐下来好好的品尝我们的这安菇粿，我们就只有一个外带店。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咬牙的想说，我们是不是要上一个 2.0， 那也要找一个这么大的空间。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很多东西看着就是看着，但是呢，看着以后，或者是从你嘴巴说了以后，最后它只会变成历史。唯独只有我们自己亲手去做了，它才叫做传统。
2: 是，
3: 所以呢，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是不是要开一个手作店？但是那时候真的娇西没有这么大的场地，
2: 是，
3: 而且娇西不好停车，
2: 对，这也是一个问题啦。
3: 对，那刚好呢，有一些机会让我走进了校园。其实我两个儿子呢，在我创业的初期，他们都是会还懵懂无知哈，然后被骗的时候，被我叫来就是跟我一起做安菇粿。因为我希望他们想要的未来要靠着自己的双手。我从小我妈也是这样教我，他们要靠自己去争取，所以他们就一起来做安菇粿，他们就觉得很好玩啦，很像捏黏土。
2: 是，
3: 我就自己跟老师说，老师，我有在做这个安菇粿，那我们要不要让孩子来体验这个传统？因为我儿子那时候他有念一本书，叫做阿公的安菇粿店，就是课外读物。
2: 是，
3: 那里面写的，然后我就说，妈妈，他这个跟你的不一样他用那个洪水是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洪水是什么？我们是用什么？所以我就给请老师给我的这个机会。那我儿子就读我们隔壁的那个光复国小，我就进了学校。那材料什么都由我们一起。那我当初一开始就问说，请问小朋友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安菇粿？没有一个人举手，
2: 除了你儿子啦。
3: 对，我知道，对，除了我儿子，我知道，我每天看。OK 我觉得天哪，所以现在已经到三四年级都不知道了哟。OK， 那我让你们知道什么做的吗？你就给他猜嘛，面粉啊，面粉是米做的。好，因为宜兰这农业社会种稻米嘛，这才毅然决然开启我要走进这条路。当小朋友做完一个安菇粿，我们就是把器具都搬进去，我们把一些跟我们做的一样的一些流程整个我们缩短，让孩子在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内可以完成。前面我们会多了一些安菇粿的知识，因为我不想要像一般手作店 SOP， 你留了最后只是一个产品。我想要让他们知道这个寓意，对于我们老一辈留下的智慧。所以当你知道孩子做完你蒸完放在他手上的时候，他告诉你，老师，我这个回去要分成八等份。我说，这个一个安菇粿分八等份
2: 已经很小了呢。
3: 对，他说，因为我要给我的阿祖、我的阿公阿嬷、我的爸爸妈妈一起吃。

0: 因为这是我做的昂咕贵，他讲得出来了哦。好、嗯哦，对，这是我想做、我想达到的。嗯哼，所以回来我跟我的同事分享，嗯、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想要传承、嗯、保留我们自己初衷。所以我们就是咬着牙、嗯、开了现在的 2.0， 叫做上潮趣，在宜兰人故事馆里面。嗯，那为什么叫上潮趣？小十八呢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带着大家回到属于你们的小时光，有点像时光隧道谐音。那上潮趣是因为我们保留了我们原本初衷的心，然后保留了一些传统的记忆，带着大家往潮流走，那秉持着一个每天要上班的一个心态来做这件事情。对，所以开了 2.0。
1: 好，上潮趣等于是你们想要带动起一股所谓中式甜点的新潮流，对不对？
0: 对，可是除了这个的话，因为在小十八期做了一个改良，就是说以前昂咕贵是用什么装？塑胶袋。
1: 对
0: 啊，因为你们上油不会粘，我们都没上油了嘛。 对， 对， 对不对？我们都用盒子。
1: 对，
0: 那我们做了一个叫做真空贴体的包装。你一般在外面会看到真空的牛肉、海鲜，你没有看过真空贴体的昂咕贵。那我们做完以后它急速冷冻。那你想，我虽然做了一个创新，但是我不能把经典全部都推掉啊。因为这样它就不叫做保留了嘛。对，所以呢我们想到阿公阿嬷或者是大家年轻人要拜拜，打开就可以看到东西。你拜拜只要打开不会有任何的灰尘，连盒子跟板子都是实用级可抗冻的。那客人如果要带去国外可不可以？可以，因为它可以延长它保存的期限。那很多人就会说，哎呀，你可以加防腐剂啊。哦，这个我跟你讲，我爸爸又出现了。我爸爸在我创业第一个时间就告诉我们，如果你们要在这些食物里面加上一些有的没的添加物、okay. 你就不要做。他说东西不会腐烂你不敢吃，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自己都敢吃的东西。这是我爸是用非常严肃的口气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我永远都记在心里。所以你说我们家贵我儿子敢吃吗？我儿子超爱，他都会来说，妈妈今天有 NG 的布朗尼巧克力昂咕贵吗？啊，哎呀，
1: 他只能吃 NG 版吗？
0: 不是，他原本都吃红豆。
1: Oh, OK，
0: 那我们想了很多方法，让这个东西是可以延续下去的。其实，在我们现在馆内里面，我们常常觉得吃一卷花生卷冰淇淋、很简单，对不对？但是我们让宜兰的孩子，就是自己漆花生卷的皮，自己烤那个粉。然后再挖冰淇淋，你会知道吃一卷冰淇淋有多么的难。但是吃到他们的嘴里的时候，小孩告诉我这个皮很好吃呢。我尽力在做这一块，因为呢 我常常会跟我同事说，我说很多的资源呢、啊，我觉得我们东部有时候比较偏，没有那么够。我希望在这一个点上面，我们依然是可以第一个先做到。所以我们现在致力的走到校园里面。对，我现在进去的陈好园的人都会叫我我儿子妈妈嘛，啊、哦，佑瑞妈妈、佑勋妈妈。我上次走到操场，他说。那个昂咕贵妈妈啊，我现在变昂咕贵妈妈，但至少她讲得出来昂咕贵。哎，这是我要的，
1: 就是要让孩子们知道说，他那么喜欢吃的东西，他觉得好吃的东西是怎么来的，他自己亲手做，然后在过程当中，你们还会把这个传统糕点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告诉他们，这样子。
0: 是因为我觉得，就像他们会不知道什么叫昂咕贵，那其实，在以前的寓意里面，它算是一个祝寿，因为龟嘛长寿，他就是想要。祝福他，所以他们就是印成龟嘛，寿的意思。
1: 是，
0: 那当然现在我们可能会印很多，比如说印宜跟兰，外面的旅客来到这边，他要做一个，比如说他们一次做两颗，就是宜兰一拍照，就知道哦，我这是在宜兰做的。我很多客人都会说，哦，外面卖的都觉得还好哎，现在觉得自己做的。很好吃，甚至我们那时候做完，妈妈就说：“啊，小孩吃不了这么多啦。我就说：“没关系，你吃不了，我可以帮你打包。”就后来我就说：“哎、欸，妈妈要打包吗？”她说：“啊，小孩吃完了。我觉得这是对于自己的一个成就，我做到了。
1: 是是。
0: 那当然，最后的走向啊，我希望我可以成为台湾的米其林的点心。我希望未来大家走到哪里一拿，哎、欸，这是台湾的那个昂咕贵耶。甚至因为我有姐姐。

0: 远嫁美国，
1: 是
0: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去看他，然后我们就用那个真空的带那个欧龟壳，我姐姐看到真的是流眼泪，她说你们知道他在国外吃到糯米类的这些有多难吗？嗯，甚至我很多国外的同学就说你要不要来这里开店我说很难，但我觉得我近期在做的是很多的外国人，他们以前可能先听到这个昂咕贵，他们会以为是 a red turtle cake， 他们会觉得怎么是用红乌龟做成的？
1: 我们这边英文的翻译名很喜欢，就是直译，你知道吗？就吓死人了。
0: 对，然后吓死欸，不是这个是sticky rice cake， 就是黏米做，不是所谓的用红色的乌龟去做成的这个米蛋糕，因为外国人脸都傻眼欸。当然，我一开始介绍的一定会是离他们最贴近的，譬如布朗尼的吗？
1: 啊、，OK、
0: 那其实刚刚没有提到，我们小十八，我也是吓一跳，我真的很感谢常常这条路上很多贵客。
1: 是，
0: 我在去年的时候被通知，我们得了500天。
1: 哦、，OK、
0: 我不知道哎、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500天，
1: 因为有500碗跟500田。
0: 对，
1: 500碗其实就是菜肴。
0: 哎、对对对、
1: 就是属于比较那种热食类的东西
0: 啊，对对对，中式。嗯，然后500天他寄了一个牌子给我，还是我朋友贴给我说恭喜你上500天，这是我们的实在好冰。我们实在好冰呢，当初也是因为我们很喜欢吃冰淇淋，它是用芝麻面茶加牛奶的冰淇淋，然后加上米汤面茶粉，跟我们两颗很小像布朗尼巧克力的那个昂咕贵插在上面，
1: 是
0: 因为我想做一个复刻版的冰，因为我们现在都吃蛋卷冰淇淋，
1: 是
0: 那长辈吃了这个冰，他们就哇，觉得这个冰超好吃，很有一种复刻版中式合并。那我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推荐我们这五百天的是郭元益的那个执行长，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默默的。那我也是吓了一跳，
1: 所以你们自己都不知道哦，
0: 不知道，而且
1: 他也没有事先知会你们说我们想要推荐你们吗？
0: 没有，都完全没有，我是别人贴给我，我才开始上网找五百天，因为他好像是今年第一届吧，五百天，我吓了一跳啊，然后我还上网去看，哎、欸，真的有我家哎、欸，因为他们就是秘密客，然后来，然后我就想说，哇，当然是谢谢他们给我们肯定，因为毕竟郭元益也是做这个糕饼，那可以得到同业间这么德高望重这个企业的肯定，我觉得对我来讲，我也是很开心啊，只是很惊讶而已。
1: 是，所以你们现在的这个商品其实已经不只有昂咕贵而已，那陆续的这些商品都是后来才在发想的吗？
0: 啊，是，大家喜欢打卡，拍照，
1: 是
0: 对，但我们有一个很强烈的中心，就是不能因为它很好看、不好吃，
1: 是
0: 或是跳脱我们原本的初衷。对，对于小十八来讲，他一直我设定不是只是卖昂咕贵而已，因为我说了，他是希望带大家回到小时候的时光嘛，所以呢，我们店里也会有卖一些所谓的手工玛吉。那像玛吉里面，大家包花生基本的，我们有包开心果的。对，那当然开心果是像很西式嘛，它还是半入了一点白芝麻啊、是非常香的。就是我希望尽量做一个所谓的中西合。
1: 而且就是也要顺应现在这个时代，你一定要有比较新鲜的东西，必须要推陈出新嘛，哈，你要有一些人家没看过，然后呢，大家愿意帮你拍照打卡上传，这个所造成的一个行销的力道才会出来，对不对？
0: 是，说真的，我觉得行销投很多钱，我现在还没有钱，努力去投行销，那我们也是不断的一直在努力。那像我就会觉得说啊，就像你说，他们拍照打卡，就是给我们的一个鼓励，他愿意拍，代表你的商品够可爱。果然就是其实我们在做的，其实默默的其实他们都可以感受得到。我最近印象特别感受深处，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过年后就有播放一些就当初媒体的一些采访，我顾店的时候他们都会跟我说，哎、欸，我是不是在电视上看过你，好多人哦，他们都买完他才跟你说我在电视上看过你，我家住高雄，阿姨特别要来现场买给你加油打气，那是一种感动。说真的， 长辈愿意这样告诉你、嗯、你会觉得你做到了，你心里很想要那一块、嗯、对。
1: 到现在创业几年了？
0: 五年了。
1: 你觉得这五年的过程当中是辛苦大于快乐吗？还是快乐多于辛苦？

0: 呢？
1: 我觉得创业谁不辛苦？创业撞墙的时候是最辛苦的时候，但是唯有辛苦过，你现在回头再看看我之前走的路，我会觉得很甘之如饴。
0: 是，
1: 你说我创业有赚到钱吗？我跟你说没有。我每个月我们一样要还债。大家可能都没有看过，我们差点一个月薪水都发不出来。
0: 是，
1: 我同事永远告诉我，你要有一个决心，就是如果再不努力，你下个月店就要关了，也会有这些压力。那过程中当然会有很多很多突发状况等等的，但我觉得我关关难过关关过，现在再回头去看看创业自己，我感谢我自己坚持下来。
0: 是，
1: 其实辛苦一定辛苦，但我觉得感动大于辛苦。
0: 好，那如果说要玉红来给也想要创业的年轻人一些建议的话，你会说什么？
1: 其实啊，我现在很想讲，就是因为 Google 嘛，对不对？常常大家会给星嘛，我很想的是你们不要随随便便就给一星。当然给一星我们会检讨，但是如果你只是觉得说好贵哦，但你没有去尝试，你只是单纯看它外表，你给一星就会导致很多人关店了。创业的人很辛苦，当你在给星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可以将心比心。没消费你就这样，我觉得对大家来讲不公平。像我们家现在上朝去给星，我们就说你先不要急着给心，你先玩玩品尝，给我们一个最真诚的声音这样子。对，那我想要给一样跟我在创业路上呢，首先给你们自己一个鼓励，因为跟我们一样我们坚持了下来。那我觉得只要你过了自己的那个撞墙期那个坎，你就已经往了那个发光发热的路上在走了。因为你已经熬过了，走过那个属于自己最大的坎，你就可以迎向自己最大的光。谢谢。
0: Okay, 非常谢谢玉红过去这四集以来在空中跟我们做的分享，当然最后也祝福你。谢谢，
1: 谢谢，谢谢你们。

听到的歌曲来自落日飞车，这首非常好听的作品叫做 Bluebird。 好，时间下午的3:30，关心一下5分钟警网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大涨了近1300点，站上了44000点的关卡，中场是上涨了731点，收在44256点，分别创下盘中还有收盘历史高点，成交金额1兆5568亿元，创下新天量。立法院的财政及外交国防委员会今天联席审查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

0: 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顺利完成了初审，最快渴望在29号的立法院会完成三读。李义成的报道。
1: 审查国防特别预算过程中，立委关注首年度编列约新台币88亿元，额度偏低，主要用于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脱式飞弹及标枪飞弹等5项对美军购案。国防部说明，对美军购案首年度预算通常较低，主要用于签约、备料及产线准备，后续年度随着产线进入生产，预算会逐步增加。今年度编列的88亿元中，支付美方军购款项约占85亿，另有约2亿多元属于附属工程相关经费。随后因立委认为工程及作业费应检讨是否编入一般年度性预算，委员会决议共减列200万元，其余预算均照列。本次审查朝野大多取得共识，逐条审查只花了约40分钟就结束。委员会主席立委吴秉睿宣读结论，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2: 115年度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已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1: 国防特别预算案全案最快渴望在29号立法院会完成2、3读程序。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柬埔寨的华裔苏姓男子成立了腾云集团，透过在台负责人朱姓男子招募共犯，非法经营赌博并洗钱高达17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组织犯罪、赌博等罪嫌，将朱姓男子等17人起诉，求刑4到9年。吕明宗的报道。
3: 检调查出，以柬埔寨籍中国裔苏姓男子为首的腾云集团，打从105年开始来台发展赌博洗钱犯罪组织。虽然没有取得入资投资许可，仍透过在台实际负责人朱姓男子陆续成立了6家公司，从事线上赌博游戏开发、嫁接入出境系统及提供线上赌博平台客服。集团还在境外设立多个空壳公司，层层转汇赌博赃款，盈利犯罪不法所得。出估107年到今年初为止，共洗钱高达17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在台实际负责人朱姓男子等17个人以及5家公司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宜树说，
4: 检察官依违反洗钱防治法、刑法意图盈利赌博等罪嫌，起诉朱姓被告等17人，并具体求处有期徒刑4年至9年以上之重刑。查获犯罪所得6.6亿元及洗钱金额17亿元，均申请法院依法没收。
3: 检察官审酌朱姓男子主导在台不法事务，犯罪所生危害重大，犯后矢口否认犯行，态度不佳，建请法院重判9年有期徒刑。至于集团首脑苏姓男子侦查中逃亡，已经发布通缉。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卫福部食药署107年制定了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历经7年的时间，即将在今年的7月1号全面上路。全台有近1000家的各类化妆品制造场所都应该适用这个 GMP 的规范，象征台湾的化妆品产业品质管理全面升级。杨欣的报道。
5: 食药署推动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并规划3阶段实施。食药署品质监督管理组长池兰慧表示，第一阶段针对防晒、染烫法、止汗致臭及居家牙齿美白等特定用途化妆品；第二阶段纳入婴儿用、唇用、眼部用及非药用牙膏、漱口水；第三阶段则扩及所有一般化妆品制造场所。
6: 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哦，就是我们化妆品的制造场所，我们要符合 GMP 的这个部分呢，就要全面上路了哦。其实为了确保国人在化妆品的这个卫生安全哦，那在108年卫生安全管理法哦生效的时候，其实当时候在立法的时候，其实就有把这个化妆品啊需要符合 GMP 的这件事情就纳管了哦。
5: 食药署表示，化妆品 GMP 涵盖人员、厂房、设备及原料等事项，符合 GMP 的制造场所必须依循合乎规范的产品资讯档案。为协助产业接轨，食药署办理说明会、研讨会及副厂辅导，协助业者落实管理。如果业者违规，经通知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者，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炎热的晴时多云好天气哦。另外气温的部分，北部地区是27到37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医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1: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嘿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型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3: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5: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6: 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哦。那来看一些管制路段，台九线在 162.8K 惠德隧道南口这边有上边坡的施工，会持续到6月5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哦，现场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的一个管制。那另外台九丁的观音路段有2个施工点，一个是在 39.8K 这里，另外一个是在 45.2K 39.8K 这边的一个工期是到5月29号， 45.2K 的这个路段施工期是到6月30号哦。它都是每天上午的8点到下午5点钟现场整点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另外在台七甲的部分哦，34到44.5K 米摩登到四元崖口路段哦，也是有灾害抢修的工程在施作，然后会到5月31号结束哦。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现场是整点放行10分钟。台七甲的44.3K 思源路段这边边坡的工程到5月底，那它分成上午下午2个时段哦来进行，上午是8点10分到中午12点，下午是1点10分到5

点钟，两个时段呢都是采整点放行十分钟的管制。可是中午啊，12点到1点哈，整整一个小时呢，没有做任何的管制，所以朋友们其实是可以多多利用这个时段来做通行的哦。好，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这一首歌曲，这是由 Ed Harcourt 所带来的 Born in the 70s。

0: 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好，不知道朋友们喜不喜欢吃烘焙类的食物哈、哦？我觉得每次闻到那个香气，好像大家就很难抵抗吧。嗯，但是呢，这些烘焙产品它所用到的食材哈、哦，是不是都是好的，然后没有一些对人会造成伤害的东西在里面呢？我觉得。

0: 就看店家良心了，我们自己也不敢说啦。现在在美国纽约州，他们呢，很可能即将要实施一项新法，就是禁止在纽约州的这些只要是卖跟烘焙相关的这些产品有用到面粉的，那他们的那个面粉里面不可以有这种添加物，这种添加物叫做溴酸钾。那为什么要签署这样子的法案呢，这样子的法令呢？主要是因为这种添加剂啊，它有可能会致癌。可是为什么当初要在面粉里面加这种溴酸钾？是因为你如果添加了这种所谓溴化过的面粉哦，可以让店家省下很多工，很多比如说bagel不是要有那个就是下水去煮的那个工序吗？你如果用了含溴酸钾的面粉面团，就不需要那个工序哦。那或者是说，比如说做披萨的饼皮就不需要有醒面的时间，所以它可以省工又省时间，节省的是这个。其实在价格上面根本没什么差，就是含溴酸钾的跟不含溴酸钾的面粉它的价格是差不多的。好，那现在就是当地的店家已经开始在为这个新的法令即将上路做准备了。我们就来听在纽约的一家 bagel 店的老板，他叫史贝尔曼，他的一个说法哦。
1: We've had the same recipe for over 40 years. We're going on our fifth decade coming up in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and we haven't changed the flour. We haven't changed our purveyor of the flour since day one.And we use all Trumps, which is made by General Mills, which is a bromated flour. We do make non-bromated versions, and we've been doing some testing with those to kind of achieve the same style product that we offer now. You might pay a little bit more for your morning breakfast or your afternoon slice of pizza.
0: 好，先来学一些单字跟用法哦。那这家 bagel 店呢说，哦，他们的配方40年不变，对，就是他们做 bagel 所使用到的，包括食材啊，哦，那用料，还有就是他们就是比例啊，这些东西都没有改变过，过去40年都没改变过哈。好，讲到了食谱它的配方，我们可以用 recipe 这个词 ，recipe recipe。那表示他们也是老店，然后开了40年，接下来10年就要迎接第50个年头这样子哦。那从来没有换过面粉，面粉叫做 flour， 就跟花的讲法是一模模一样样，只不过呢拼法不一样哦，拼法是 flour。Flour， 那他们也没有改变过他们的食材供应商，食材供应商叫做 purveyor，purveyor，purveyor， 用的都是同一家厂商提供的同一个品牌的这个面粉，好，从第一天就是这样子哦。那他也就讲白了说，这个面粉就是所谓的。Bromated flour， 好 ，bromated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含这个溴的面粉，好，溴化过的面粉，它的拼法 bromated。那如果要制造这种就是不含溴的面粉所做成的商品的话，他们其实已经在做准备，已经开始在做一些测试了哦，希望呢这些新的不含不没有经过溴化的面粉还是可以做出同样口味的一个产品，好，就是他们现在所提供民众可以买得到的这些商品，他们希望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种相同品质啦，达成叫做 achieve A-C-H

achieve achieve， 但是大家也要有心理准备，好，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商品可能未来它的价格上面会调整，那你可能就会觉得怀疑，刚刚我不是讲吗，哦，

0: 现在听到的歌曲是周华健所带来的歌曲《健忘》。我们现场有狸猫山，
1: 嗨，
0: 你觉得你自己的记性如何？
1: 很棒，
0: 真的哦，
1: 赞！
0: 你什么事情都记得，
1: 尤其是那种鸡毛蒜皮的小事，
0: 这样子人生会不会有点痛苦？
1: 不会啊，反正我就记得啊。
0: 哦、，OK，
1: 就记得一些没有用的事情。比方说我第一次跟你讲话的时候是什么场景、啊、
0: 真的假的？
1: 对啊，
0: 好可怕、啊、我觉得 我会害怕哎、欸。
1: 为什么会害怕？
0: 没有，就觉得为什么会有人记这么细的事？
1: 没有，你就是记得啊。
0: 所以我们两个之间第一次讲话什么场景？
1: 就是那个时候我要安排就是要到各个节目实习嘛。
0: 哦，真的吗？
1: 然后我就蹲在你的旁边，就是非常卑微的说明姐，我不知道在什么什么时间可以跟你上节目吗？什么之类的。
0: 好好笑哦！
1: 蹲在你的座位旁边这样
0: 哦。可是，对了，我是记不得啦，我是完全。
1: 啊、
0: 可是
1: 因为，不是记得这个要干嘛呢？
0: 不是这件事情，也许对你来讲，它就毕竟是你那时候刚来电台嘛、哦。对啊，我觉得它好像还是会对你来讲有那种记忆点
1: 哦。
0: 对，
1: 可是其他人我不记得、欸、
0: 啊，真的。怎么可能？你不是记忆很好吗？
1: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然后那个慧慧姐姐说：“来来来，介绍一下，我是一小偷，介绍什么、啊？”
0: 好好笑、
1: 哦，很可怕、欸，
0: 很可怕。
1: 对啊，
0: 对啊，所以你看嘛，就是当新人有没有永远记得自己刚进公司的模样？对对对对对对啊！但我们就是这种老鸟老叫，怎么可能还会记得当时怎么什么时候跟你讲第一句话之类的？这样
1: 對、啊、
0: OK， 好啦，没有，就是我觉得我最近就是还蛮健忘的、
1: 啊，但是要看忘记什么事啊。
0: 家人叫我买牛奶、
1: 欸、
0: 我在冰箱冰了两天我都没有带回家，
1: 那是忘记带回家而已啊。
0: 这个算很严重吗？
1: 不会啦，
0: 还好
1: 还好、欸啊
0: oh, OK， 我就说怎么办啊，我这种事情我都记不住，我该
1: 怎么办？他就会玩两天大家喝。
0: 没有，我姐已经说你留在电台自己喝。你再不打回来，你就自己喝掉算了。
1: 不是，因为你放在这边，它就两天过期的风险啊。
0: 对啊，所以他就说你再不拿回来，你就自己喝掉算了。好啦，我只就突然想到说，哦，是不是大家都会有健忘的时候？
1: 难怪我一直想说那瓶牛奶是谁的。我想说，哎、欸，不应该不是我，不会买这个牌子这样子。
0: OK， 这个牌子因为有那什么，就是买多一点，它价格比较便宜这样子。哦、对，你可以
1: 团购这样子，
0: 不是，就是分批可以去领这样子、
1: 哦。OK，
0: 我们聊着，我们聊到这边，好啦，对，所以人难免哈，偶尔会有这种状况、
1: 欸。不会啦，忘记的都是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哦、没有关系。
0: OK，、嗯、这不重要吗？它会过期、欸，这不重要，我觉得挺。重要的、欸，
1: 不要忘记缴税什么之类的，比较重要、
0: 哦。就是会有滞纳金的那种。
1: 对啊，
0: 好啦，好啦，嗯、好，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李某生，
1: 待会见哦。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圆山交流道的中内线有小货车抛锚，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 339.6 公里过陆竹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南下高雄端出口匝道往小港机场方向有槽车抛锚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西的大园出口内线小货车翻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的部分在台88线往西大寮入口匝道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李刚林，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 101.3。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101.3守护你。

0: 下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站。

下午的4:06，欢迎大家在2026年5月27号星期二的下，不是星期二，星期三，怎么会讲星期二呢？星期三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荒唐哎、欸，怎么会讲成星期二？国五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外侧有施工的工程在进行哈。稍早呢，在南下头城出口匝道的外侧，一栋清扫作业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好，目前呢，国五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68公里，南下是84公里哦。北上的部分这个时间点还是会稍微慢一些些，请驾驶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车距，稳定的车速，小心开车。我今天的确那个精神状态比较不集中哦。虽然那个情绪还是处在一个非常非常亢奋的状态，可是就觉得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哦、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哦、讲成星期二真的太夸张了。好，期待如果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也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今天这个温度非常高哦，然后气象署这边呢其实也发布了很多县市的高温特报。宜兰的部分呢，高温特报是针对目前啦齁，是针对了南澳地区哦，有发布黄色灯号的高温特报，气温会来到36度以上。那要持续往北的朋友们呢，也提醒您哦，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哦，往南的朋友在花莲县的部分呢，都有部分区域目前已经来到了黄色甚至是橙色灯号的警戒。哇，台南有红色啊。好了，所以这个出门在外哦，还是要做好防晒的措施，不管是撑伞啊、戴帽子啊、擦防晒油啊等等的，或者是穿一些薄长袖，但是不要把自己闷死的那种外套，好不好？我觉得今天的热比较也不像是闷热，比较像是那个空气没有在流通的感觉，就是空气静止不动，所以很容易让人家觉得温度很高，还是要特别注意哦。4:09，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张雨农，这首歌曲叫做《余额不足》。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4:1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关于刚刚那个星期三跟星期二的口误啊，毕竟也不是小菜鸟了哈，那个口误的机会也还蛮多的，曾经发生过的口误比这个更荒唐的也多的是，这样子。刚刚忽然那个回忆涌现，有点可怕哈，有点诚惶诚恐这样子。

好，来关心一下道路施工的部分。一，台日线143到145公里，转为临近路段。行人庇护岛跟照明的改善作业从六月份开始，整个六月呢都会采取机动的交通管制，那遇到下雨的状况会顺延，假日也不会施工。台七线122.5到124.4，宜兰市东港路，还有在台九线82.8到84.3公里，环市东路临近路段人行道的改善作业机动管制持续一段时间了。台七丙线30.7，立泽检桥桥梁的清洗作业，还有台九线79.8公里礼物桥的桥梁清洗，目前也都是机动的管制，预计进行到五月底。台七丁线5.6到5.8圳头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目前也是采取机动的管制为主，工期预计进行到六月底。

明天的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呢，台九线104到113.4公里，苏花改的苏澳、东澳跟东岳隧道有隧道里的交通设施清洗作业，采取的是机动管制。那今天进行的隧道清洗作业是在台九线148.8到154.1公里哦，苏花改的中仁隧道哦，隧道封闭的状况之下，要先请大家改走台九丁了。台七甲34到44.5米，摩登到思源崖口以及44.3思源路段的边坡工程，目前采取的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管制。东岳隧道112.6到113公里，苏花改东岳隧道的照明养护作业哦，下午的时间点呢是改为右侧车道管制，左侧车道开放通行。另外呢，今天在苏花改南澳到和平路段的联防救灾演练呢已经结束了，那明天早上哦10点到中午12点还有一次哦。从124到145公里，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明天早上还有演练哦。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请大家先预做行程的规划，或者是提早改到台九线来行驶。

以上的道路情形提供给您，有任何状况欢迎您利用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情况。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4:24，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形哦。今明两天呢，受到了暖气团的影响呢，天气非常的炎热，就跟夏天一样。那高温呢，有机会来到40度以上。不过这一波酷热的天气不会持续太久哦。星期五梅雨季的第四波锋面就会南下了，全台湾的天气都会变得比较不稳定，雨势跟降温呢也会跟着报道。目前的滞留风是位在华中一带哦，台湾附近的水汽比较少，大气稳定，所以白天高温相当明显。今天北部的高温23到39度，中部22到37度，南部23到40度，东部是20到38度。那中南部的局部地区有机会挑战40度的高温哦。我们来看到今天的最高温呢，是在下午的1:40左右，台南的预警39.8度、哦、另外新北市其实也有部分地区来到了39度，好可怕的温度、哦、就恐怖耶。

好了，这个温度很高，请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晒的措施哦。那降雨的部分呢，从星期五开始呢，由于受到了封面的影响哦，要注意的是短延时的大雨情形。星期六到星期天呢，雨势不会像星期五这么多哦，可是在中南部的水汽还是会比较多一点点。有些朋友搞不好很想要下雨哦，应该会比较凉快一点嘛，对不对哦？好啦，这也算是夏天的典型气候形态，只是这个温度真的是会让大家有一点点受不了。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屏东县长周典论涉嫌以500万元来帮助郭台铭参选总统联署案，高雄高分院更一审改判3年4个月，并科罚金150万元，褫夺公权5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判决书指出，周典论为卸任屏东县县议员兼议长，涉嫌为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参选总统联署能顺利通过门槛，陆续交付够500万元给潮州镇长周品全，并叮嘱要以老鼠会方式拉人，每10份联署书5000元。一审遭依违反选罢法判刑4年，二审改判3年2个月。高雄高分院上午更一审宣判改判3年4个月。高雄高分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3: 被告周典论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一案，

0: 本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4月，并科罚金新台币150万元。被告虽然辩称他所交付的金钱为工作费，是要给联署的工作人员，但本院考量联署的工作费都是由郭台铭办公室所负担，实无由被告个人再支出的必要，并且参酌证人的证词以及被告交付款项的后续流向、使用情形等客观事实，因此认为被告辩解不足采信。
1: 全案仍可上诉。警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2: 经济部主导的百亿投资方案，累计一共投资了122家的企业，为了扩大服务量能，将推动提高投资新创、扩大投资额度等四大新措施，期望在2030年可以吸引200亿的投资，支持150家的新创企业。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国发基金结合各部会推动七大主题式百亿投资方案，其中由经济部主导的策略性制造业、策略性服务业，从102年起已经分别由政府投入30.2亿元和10.1亿元，并且带动民间投资72.3亿元和65.3亿元。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慧表示，目前方案中对于新创投资的比例只占50%左右，为了进一步鼓励新创发展，配投比例和范围将会进一步提高。
4: 过去只有限重点领域配投3:1，那我们现在就宣布，如果是新创的，我们的配投比例也比照重点产业，也是达到3:1。第二个措施，除了 VC 以外，增加 VCVC， 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创投，也可以当作是我们配投的这个民间资金的来源。
3: 另外，投资方案上限也从原本的1亿元新增次轮投资5000万额度，并开放投资营运主体在台湾且境内营收或投资高于50%的境外公司，期望透过全面提升新创投资，让制造业和服务业双轨并进，吸引资金活水，创造产业发展动能。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根据调查，国人每4人就有1人罹患了代谢症候群。嘉义市政府卫生局举办了家有大厨系列活动，推广健康的饮食观念。记者石新凯的报道。
5: 家有大厨首部曲全家够营养，民众于6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至合作店家选购指定均衡餐点，即可获得抽奖券。第二阶段跟着营养师塞菜奇，结合食农教育，利用临近东市场的地利优势，透过事前营养课程与市场导览，建立民众正确饮食及采购观念。第三阶段全家造咖出好料，鼓励市民与家人组队参与10月17日登场的料理竞赛，从食作中学习均衡饮食与健康烹调。由主厨专业分享与教学，带领大家一起做出健康好料理。市长黄敏惠说，
6: 我们现在家有大厨系列已经开始启动，从6月开始，我们前面会有几个月，我们会有3步骤。第一个是全家够营养，从6、7、8、3个月呢，我们邀请我们嘉义市民参与这个活动。
5: 卫生局长廖玉伟表示，希望让健康饮食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中做得到、愿意做也能持续做的选择。警广记者石新凯嘉义市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明天台湾会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所以各地都还是晴到多云的，那天气还是比较稳定，只是明天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可能会扩大一点点，会有在大台北、宜兰跟花莲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明天可能下午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降雨的几率，所以明天在这些地方的朋友们过了中午要留意天气的变化。那其他地方仍然是持续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明天的高温普遍都还是有32到36度，特别是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还是有部分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大家明天白天外出要多留意防晒，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另外是在西南风的部分，明天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西南风的一个强度啦，所以在新竹以北、苗栗还有恒春半岛、兰屿地区仍然会有比较强的风跟浪，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另外是今明两天金马地区受到封面的影响，所以仍然是会有起雾的机会，有要往返离岛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柔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4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先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蔡义德的《动最外面》。

好，4:4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66公里，南下是83公里。哦，那其实每天到了这个时间点，我想很多的工程也慢慢的进入了这个阶段性的收尾阶段。哦，因为5点这个工人也要下班休息了嘛，对不对？哦，国三北上44公里，稍早在土城交流道前外侧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哦，回堵2公里，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啦，可能需要点时间消化一下这个车流量哦。另外呢，南下32.3公里，安坑隧道前也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

再过两个星期呢，就是今年2026年的世界杯要开打了，6月12号登场。今年世界杯很特别 哦，增加了队伍，总共有48队要来参赛。然后现在这个世界各国，不能说世界各国了，就是有参赛的国家，慢慢的公布了他们的这个球员名单嘛，对不对？

今年世界杯就是实际上面第一场开踢的比赛哦，是墨西哥对上南非哦。那台湾时间会是在6月12号的凌晨3点钟开始踢。今年的世界杯因为是在美洲，所以大部分开赛的时间呢都是台湾时间的凌晨到中午吃饭前吧，哦。我也不知道这个时间对大家算不算友善呢，欸。当然有曾经有一次在那个日本跟韩国踢的时候，大家看得很开心，因为大家都不用熬夜嘛，哦。日本跟韩国的时区跟我们相差非常非常的少，所以都可以很悠闲的在下午和晚上观赏比赛。但没办法，世界就是这样，哦。

然后今年世界杯呢，其实这个转播的部分我觉得也还算蛮亲民的，因为不管是无线电视、有线电视、网络电视都有进行转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方便收看的方式。我是已经把那个网络电视设定好了，就是早早的设定好，然后的确啦，我们不是那种专业球迷，可能还是要复习一下足球比赛的规矩嘛，相关的规则，毕竟台湾不是一个足球兴盛的地方这样子。欸，不过说到这个，我们就是我自己在念书的时候，体育课老师是有非常认真的跟我们讲解足球比赛的规则。欸，我觉得这不一定每个，不一定是大家在那个人生的学习历程当中一定会遇到的状态，就是老师会非常认真的跟您讲解说，哦，这个比赛它的规则是怎么样子，然后甚至要学习当裁判而不是自己下去踢球而已。哦，包含到了那个高中大学的时候，老师都会很认真的跟你讲解各式比赛的规则，真的要这样子才有办法详细的理解，不然的话真的会乱踢一通。哦，

0: 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阿妈，什么代志这欢喜？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你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
1: 一张票收1-2000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嘿，真正是有这够量呢。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嘘，卡细声啦，发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
2: 选上名义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跟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可是，
1: 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禁锢啊呢。阿嬷，
2: 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 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好啦，
0: 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会选检举电话 0800-0204-0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4:54，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69公里，南下83公里。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分享了很多有关于诈骗的资讯哦，然后也非常担心大家的账户如果被列成警示账户的话，其实对于生活是会造成蛮大的影响哦。刑事局今天表示呢，受害民众如果符合遭到诈团恶意报复等等的特殊要件，是可以检具佐证文件向警方来申请撤销警示的。不过呢，这个是特殊的要件哦。有哪些特殊的要件呢？比方说，他如果符合一般商业交易纠纷，那这个就不算诈骗嘛，这个是商业交易纠纷。好，再来就是三方诈骗的案件，或者是遭到了诈骗集团恶意报复，比方说他就一直不断的汇那个小额的款项到你的账户去，然后去把你通报成警示账户，恶意的报复您这样子，或者是呢存款账户遭到盗用或冒用，以及行政程序或资料登录错误等等的特殊要件。如果是有这些特殊要件的状态之下呢，民众是可以检具对话记录、交易资料等等的佐证文件，要到案官管辖的分局。就是变成说，如果警示您账户的是在台北的某分局，你就要到台北的分局去做这个申请撤销警示，也是颇麻烦，说实话。啊，万一在屏东怎么办呢？就要跑一趟这样子。好麻烦，好麻烦哦！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保护好自己的账户，不要遭到警示哦。那如果没有符合以上的要件，该怎么办呢？哦，刑事局说了，还是可以持警示账户以外的名下其他金融账户到金融机构临柜提款哦，要临柜哦。现在谁还在临柜提款啊？我的天哪、啊，很少嘛，对不对？所以还是会有一定的困扰度，请大家还是要把自己的账户保存好，然后千万不要恶意的贩售或是提供给非法。

的人士来做使用。那当然呢，如果您发现您的账户有异常的汇款、冒名使用或者涉及诈骗的情势，请您还是要立刻跟警方报案哦，保全相关的资料，来以利后续的查证跟保证自身的权益。当然呢，千万不要任意的提供金融账户提款卡或是网络银行的账号密码给他人使用，不然的话真的会变人头账户，之后就会被警示了哦。所有被警示的人一定都会跟你说千万不要被警示，太麻烦了，而且还会在金融机构留下记录嘛，对不对？稍待回来关心整点路况会整。

做雷料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水隧道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10.6公里在头份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25.1公里在台北交流道有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发生，占用外路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东9.6公里过机场系统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

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公里，巴里二入口匝道有重机抛锚；台62线往东，瑞芳 B 出口匝道有水泥车翻车的事故；台82线往东15.1公里，过祥和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1: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0: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这我尽熟啦。
1: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阁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2: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若是要驶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0: 哎呦！原来我安尼是鬼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1: 对啦，安全第一，豆豆啊骑上安心。
2: 车路唔是伫比紧，是伫比安全，守规矩，大家拢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 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咯。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0: 好，时间来到了5:1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先提醒大家一下，在这个国道5号的平均速度状况哦，目前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是71公里，南下80公里，目前都还算是顺畅了哈。当然，北上的部分可以再更好一些哦。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一样邀请到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业务组的陈慧斌副组长，要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些有关于国道服务区的一些提醒跟分享哦。副组长你好，
1: 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0: 是。好，这个马上连假又要到了，端午节连假又要到了，其实相关的这个疏导资讯在我们的国道1968的网站上面已经都有做公告了，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下。那当然呢，在长途驾驶的过程当中呢，服务区是大家很重要的休息站，所以今天还是请副组长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一下有关于在这个国道服务区的宣导。
1: 对，有关在服务区的这个宣导方面，那六月份的端午连续假期快要到了，那在连续假期的时候国道车流量会很大，那服务区也会比较容易出现这个停车满位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边有几点的这个讯息要提供用户人啊，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行车来更顺畅、更安心。那首先是进入国道服务区的时候，要依照规定来去做一个停放。那国道服务区是旅途中一个重要的一个休息的场站嘛，那我们提供的完善的停车、如厕、餐饮跟购物的这样一个场所，那相关的这个公共服务都是很完善，
0: 是，
1: 所以来服务区可以补足相关的这个身心跟车辆的这个加油跟加气的部分，那就可以让用路人来去舒舒服服的出游，那车也可以方方便便的这样一个充电。那所以这边特别要提醒一下用路人，是说在连续假期或是在假日尖峰的时候啊，那会有很多的这个大量的车潮跟人潮涌进这个服务区，那我们国道各个服务区就会依照现场的这个状况去调拨车位，比如说大型车可能调拨成这个小型车的这个车位，那如果用人遇到服务区

0: 在调拨的这样一个时段的时候，千万要依照服务区现场人员的一个指挥去做一个停等、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加快停车的这个效率，节省等候的这样一个时间。那另外我们在国道服务区适当的地方其实都画有大型车、小型车、身心障碍、妇幼跟电动汽车充电的一个专用的这个停车格位。那所以还是呼吁一下用人要依照现场的这个标志将车子停好停对。那当然也要提醒用人，就是说车辆停在服务区是限停4小时，那如果超过的话有可能会去做一个受罚的这样子一个情形。
1: 这个是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有规定了，
0: 对，有相关的规定，对，会去处罚依照600到1200的相关一个罚款。
1: OK， 这个真的比外面的停车费还贵，所以大家不要超过这个时间了。好，另外呢，其实之前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职业驾驶人的休息室的部分，然后这个相关的政策是有把它延长的，是不是？
0: 对，这个高局为了在5月份开始持续关怀这个职业的这个驾驶的这个朋友们，那以降低这个疲劳驾驶的这个风险。那所以呼吁一下这个职业驾驶朋友可以多多利用这个国道服务区的驾驶人休息室做一个提供，而且有持续提供大货车驾驶的一个专属的一个消费的这个优惠的这个措施。好，那刚刚也提到过说服务区是一个休息的一个地方，好，那为了让职业驾驶或是一般的民众都可以在长途的这个驾驶的行为之中去放松身心，而且并为车辆补充相关的能源。那目前在国道事实上全线有15处的这个一个服务区的，那14处有这个驾驶人休息室。那除了指定服务区之外，因为指定服务区比较小，所以没有这个驾驶人休息室。
1: 是。
0: 那另外也是除了中立跟指定那个地方比较小之外，没有这个淋浴间啊。那所以其他的这个除了中立跟指定之外的服务区，事实上都有淋浴间。那只要这个驾驶人朋友们出示那个驾驶执照或是其他的这个证件，包括身份证或是健保卡，那到各个服务区的服务台去完成登记之后，就可以免费来去使用这个驾驶人休息室。那每次使用以2小时为限。
1: 是。
0: 那为了提升这个国道的这个行车安全啊，局面从5月1号开始持续办理这个国道服务区大货车驾驶借用驾驶人休息室一个专属优惠的这个措施。那只要持大货车的这个驾照登记使用这个驾驶人休息室的时候，那就可以到服务台可以免费索取咖啡，那或是这个索取提神饮料半价优惠券。那就这项措施是希望鼓励更多的这个职业驾驶朋友们可以驾驶累的话就可以多到这个服务区去做一个休息，降低这个疲劳驾驶的一个驾驶风险。
1: 是。
0: 这边也要特别提醒一下用人，就是说驾驶人休息室是24小时全年无休免费提供这样一个服务。好，所以建议驾驶大货车的这个朋友们可以多利用夜间来去做一个使用，那可以作为一个短暂休息简易盥洗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所。那可以这样子的话可以冲洗那个从早晚之后，可以消除长途驾驶的这个疲劳，养精蓄锐之后再出发，那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以免行车影响这个行车安全。
1: 对，有时候洗个澡其实精神都来了，整个人都醒了这样子。然后有时候其实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职业驾驶人，如果你借用的话，我们是有提供咖啡跟提神饮料的半价优惠券，不是
0: 咖啡是免费的
1: 哦，咖啡是免费的，
0: 咖啡是免费。对
1: ，OK， 然后提神饮料是半价的优惠券，
0: 半价优惠券。
1: OK， 大家可以多加利用。有时候其实真的长途驾驶就是。真的什么嚼个口香糖、
0: 对，就是要休息，稍微休息一下，
1: 对啊，让自己稍微提神一下，非常的重要，这样子。
0: 对，
1: 那另外其实各个服务区呢，其实也有它的这个专属的特色，有些服务区有一些小公园，有些有宠物公园，有些有这个儿童游戏场，所以大家到了各个服务区，其实有时候到了服务区会发现一些新大陆了哈，
0: 对，
1: 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有哪些特殊的设施，大家也可以去了解关心一下这样子。另外在这个关西服务区的部分，我们还是持续的提醒大家，它的加油站目前是暂停营运。的状况，
0: 对，关西服务区的加油站因为油管油槽比较老旧了哈，那为了怕避免造成那个污染，从去年开始就暂停去做一个营运的这样一个施工。那我们最快会在今年的7月30号就会恢复营业，目前正在赶工之中了哈。那所以在关西服务区的这个加油的暂停的这个营业期间的时候，那也呼吁一下用人，如果有加油的这个需要，可以在前面的这个清水服务区或是国义的中立湖口相关的这个 服务区去做一个加油，那当然也可以就近的加油道旁的相关的这个加油站去加满油之后再出发。

0: 就关西服务区目前是没有这个加油的这样一个服务。
1: 是，有时候大家可能 Google 相关资讯，然后发现说关西有加油站，那不然我就开到关西再加油好了。现在不行哦，
0: 是
1: 有段时间已经施工一段时间了哈。
0: 对，
1: 所以这个部分提醒大家一下。
0: 对，
1: 另外在小客车停车场的部分也是有做暂时性的封闭。
0: 对，是在关西服务区的部分，那因为建置太阳能光电的这个设施哈，那关西服务区有部分的这个小客车的这个停车区那个封闭来去。那个施工做一个这个太阳能光电的这个设施，预计封闭到七月初。
1: 嗯，
0: 啊，那当然有些部分的这个大货车、大客车的这个区域会来调拨给这个小客车来去做一个停放。好，啊，那佣人如果进到关西服务区的时候，如果车流比较缓慢的时候，那就可以改到大客车的这个停车区去做一个停放。
1: 嗯，
0: 啊，那但目前的这个关西服务区的这个充电桩的这个停车位，事实上都还是正常的这个提供服务啊，相关的这个动线是不变的啊，所以这边还是呼一下这个关系服务区的部分小客车停车场是封闭的。
1: 嗯 ，OK， 所以这个关系服务区比较特别一点啦，好，包含加油站跟那个小客车停车场的部分有些不同的管制情形。好，那当然针对其他的有关于这个高速公路，大家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实务上面的状况呢，我们今天也跟听众朋友来简单的分享，包含回数票的回收，它应该会一直持续不断的持续下去嘛，对不对？
0: 对，听众朋友，如果远左边还有这个。那个没有使用过的这个回数票哈，那我们都会在各个服务区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在全线15处南北向总共22处的服务区的服务台都会去做一个兑换。
1: 嗯，
0: 那我们是依照票面额去做一个兑换。如果你的票面额上面是38，因为之前有白张本是95折是38块，那10张本的话就是40块小型车，那我们就会依照上面的票面额去做一个回收，没有扣手续费。那我们都会一直持续在服务区的服务台去做一个回收，所以你只要有回数票还没有做一个兑换的，只要下次有经过服务区的时候，都会去做一个兑换，不用专程那个
1: 跑一趟
0: 去做一个兑换。
1: OK， 好，要是我的话，我是会留下来了，我觉得是一个
0: 留下来去
1: 翻
0: 个纪念。对，
1: 对啊，
0: 现在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可能
1: 没看过
0: 回数票，或是收费人工收费站可能都没有见过的。
1: 对，
0: 对
1: 啊，我有经历过人工收费的那个阶段啦，所以我就是对于那个停车的票亭是很有印象的这样子。
0: 对，
1: 当然好像某些就是高速公路有保留一些的那个，
0: 我们在泰山跟在大甲跟在南部的，我记得应该是田寮，我们有各有保留一处，中间有保留，
1: 嗯，
0: 这个之前的人工收费站，对，
1: 就是一个历史文物的概念这样子。OK， 好，这是回数票的部分。再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关于 ETC 的部分了。ETC 现在很方便嘛，我自己啦，因为我不常使用国道，所以我通常都是收到 ETC 提醒我说你的那个额度已经不够，要赶快去除值这样子。那这样子的状态呢，其实每个人实际上面运用的情形不大一样，有些朋友们可能采取这个自动储值的方式非常方便，从信用卡扣款等等的，但是它还是会有一些简讯或是罚单的诈骗通知，要请组长跟我们提醒一下。
0: 嗯，对，这个台湾的这个诈骗其实是相当多，所以这边还是呼一下这个用户朋友，其实要特别的这样一个小心。嗯，那当然最近的这个 ETC 的这个诈骗的这个讯息可以分成三大类。嗯，那包括可以让人看起来很像自动化系统发送的，而不是人为发送的这个非常伪专业的这个系统运作。
1: 嗯，
0: 那以及可以能够精准锁定这个用户人使用跟远东公司高度相关的业务的这个词汇，比如说针对这个电子车位或者停车业务，那以及利用这个可能小额欠费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律后果，那来去诱导点击那个，比如说你在什么时候就必须要缴费，那什么限制一些相关的这个部分。那所以千万呼一下用户人，收到这些不明的这个简讯的时候，要去慎防这些可疑的邮件或是做一个简讯。
1: 嗯，
0: 那千万不要去点击或是操作不明的这个网址，以免遭到这个窃取账号跟这个侵权啊。那当然诈骗的这个手法推陈出新啊，当然不限定刚刚三个这个类型。
1: 是，
0: 那所以这边也是提供一下这个最好的识别方式，如果有收到不明简讯的这个方式的时候，就可以拨打远东公司的这个02-7716-1998，去在这个远东公司的客服24小时专线02-7716-1998，在线上做一个查询。那或是说远东公司有一个 LINE 的这个客服，它的 ID 是小老鼠，然后 ETag， 那透过 LINE 也是可以在线上做一个查询。那也就是说，收到一些不明的这个简讯疑似的时候，都可以拨打这样一个线上，只要多一个小动作，就可以避免去做一个诈骗。

0: 这边还是要呼吁一下用人，收到这些不明的这个简讯的时候，千万还是要一个不要轻易的点击连结，
1: 是
0: 以免受骗。对，
1: 嗯 ，OK。那当然，有关于 ETC 的部分呢、啊，包含了如果你有这个需要车辆的异动啦，或者是有一些缴费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透过我们刚刚这个副组长所提到的这支电话0277161998，或者他的赖客服，他的 ID 很好记，就是小老鼠 ETAG。
0: 的确，对
1: ，OK。虽然我们有时候用那个赖客服都会有点怕怕的哈，因为一对一的客服我们都会有点担心说，
0: 对，就是要
1: 真的假的这样
0: 使用到他的正式的官方的这个那个 LINE 就不会有问题。
1: 嗯 ，OK， 所以这个客服电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多加利用。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车辆异动啦，或者是账单的问题啊、缴费的问题啊，通通都跟我们的客服来做详细的确认跟联系哦。
0: 是，
1: 最后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听，刚刚我们那个好像路况电话也好像有接到类似的资讯，就是货车司机他的那个后车斗没有关，或者是他的那个货物叠得太高了，后方的驾驶人很害怕。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副组长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分享跟呼吁呢？
0: 对，这边还是要呼吁一下这个货车的这个驾驶朋友们啊，就是说这个因为之前在国道的时候有发生过几起的这个拖旧车或是那个特殊的这个车辆，他没有去收放相关的这个拖车杆，那导致撞损高速公路的这个 ETC 的这个门架的相关设备，那或者是说拖车杆掉落之后影响交通的这样一个案例，那或者是说去撞到这个交控这个门架，所以考虑到因为你如果撞到这个那个没有收起来去撞到 ETC 的门架，那上面有 ETC 的收费的这个一个设备，那设备会影响到收费设备，那后续可能就会衍生出相关的这个设备的赔偿跟通行费赔偿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所以这边就是要特别呼吁一下这个货车的这个驾驶朋友们，大货车或是特殊车辆的这个司机，如拖旧车，好，那你在行驶前行驶中千万要记得注意你的这个车后的这个后车斗或是说相关设备有没有收好，那避免超高，那就会这个防止去撞到这个 ETC 设备或是国道的一个交通的这个门架，那当然后面可能会衍生出相关的这个赔偿跟这个通行费赔偿问题，那当然还有可能一些那个交通安全上面的事故，所以还是呼吁一下这个货车朋友们确实要去收好相关的这个设备，对，
1: 就是行车上路之前先做一下车辆的安全检查很重要了。这样有些人可能有，我觉得我有收好，或者是我的确有收，但它就是打开了，
0: 对，
1: 这是很难去避免的状况。然后如果真的撞到了那个 ETC 门架，我想那个赔偿的金额应该是蛮可观，
0: 对，所以除了门架之外，那当然还有一些那没有办法收到通行费，会有一些通行费的一些赔偿的这样一个责任。
1: OK， 好，所以今天针对在国道通行的状况，包含了服务区还有 ETC 以及一些这个大型车辆应该要注意的部分呢，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分享。今天呢，我们再次的感谢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陈慧斌副组长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0: 听众朋友只要记得友通公司的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198，只要任何 ETC 的问题就可以打这支电话，线上一站式就可以获得最好的这个服务。
1: OK。是的，好的，今天再次谢谢副组长。
0: 好，再见，谢
1: 谢，
0: 谢
1: 谢，拜拜。

廖伟志的对立金南梦，时间是5:29。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接下来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苗栗县头份、三湾两地近日接连发生毒驾案件，其中一起造成行人重伤。头份警分局持续加强查缉，全力遏止毒驾歪风。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地检署指出，本月25号晚间，苗栗县三湾乡124乙线3公里处发生一起行人遭撞的交通事故，肇事的林姓机车骑士经尿液检测呈毒品阳性，检察官讯后认定他涉犯适用毒品不能安全驾驶致重伤罪，罪嫌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另外，26号下午，头份所警网在头份市区发现一名机车骑士神情怪异，上前拦查时，57岁范姓男子拒绝配合并加速逃逸，沿途逆向闯红灯，最后仍遭拦停。原警当场起出各类毒品，依法举发危险驾车、毒驾等多项违规，合计开罚新台币16万500元。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彦廷说，
3: 警方拦停后当场在其随身包包内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咪子粉末与烟弹等毒品。
2: 头份警分局统计，今年起到5月26号为止，辖内共查获88件毒驾案件。分局长郭义龙表示，将持续强力扫荡，并呼吁民众共同守护交通安全。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从115年10月起，新竹县敬老爱心卡功能升级，每月补助点数加码到1000点，使用范围从交通补助、运动中心扩大到长照交通车、挂号费、农会。

0: 会、药局等多功能用途，预计有近10万名先民受惠。许海伦报道。
1: 新竹县政府表示，今年敬老爱心卡针对县内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及身障朋友推出，福利有感升级。新竹县长姚文科说：“
2: 我想经过我们内部的检讨跟我们财政的状况之下，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计划我们可以负担，所以我们特别推出来。那其中的预计是在10月份上路是长照的交通车，我想这个对于一些失能者来讲，这个帮助非常大，因为住在乡下，你可以利用这样的点数，然后去预约这个坐这个长照的交通车，这全台湾我们是首创的。”
1: 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表示，敬老卡及爱心卡使用范围从交通补助、运动中心扩大到长照交通车、挂号费、农会、药局等，使用于长照交通车预计10月上路，农会、药局和挂号费则预计在11月底上路。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为了推广普及化运动，彰化县政府举办体育嘉年华会，归大六大项目，着重团队默契与全员参与，不仅锻炼体能，更是品格与团队精神的表现。黄俊伟报道。
3: 115年彰化县体育嘉年华会，共来自全县109所学校，超过3000名学生及200位队职员热情参与。王惠美县长表示，不论是考验默契的毛毛虫竞跑，需要同心协力的团体跳绳，或是展现凝聚力的拔河和大队接力，都必须依赖队友间的彼此信任、互助合作才能达成。县议会谢典林议长也特别到场，以礼券奖励表现卓越的学校。
4: 小孩那在田中国小就读啊，那也是羽毛球队，那他这次也来参加这个体育嘉年华的大队接力，就有特地来给我的外甥，然后来加油，也顺便然后准备了30个500块的红包来鼓励这个各个小朋友。
3: 县府教育处进一步指出，体育嘉年华会兼具趣味性和挑战性，考验学生的默契合作精神，让孩子在欢乐竞赛当中体会团队合作的重要，并且感受运动的乐趣。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大台北、南部内陆及花东纵谷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晚起锋面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现在台北晴天36度，新竹晴天32度，台中晴天33度，台南宜兰台东晴天30度，高雄花莲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妈妈，你出门要乖乖过马路哦，要等小绿人出来才可以走。
1: 没问题，妈妈答应你。二家人就从专心过马路开始，过马路时请记住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不抢快。看，遵守号志，确认秒数充足再通过。听，放下手机，摘下耳机，专心注意车辆的警示音。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穿越马路。您的专心是家人最大的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啊。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好，时间5:4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来关心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刘芳瑜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的话，南北双向的车流都是顺畅的哦。那北上的话，因为下班时间，现在学生内的车速有比较慢，
0: 嗯，
1: 那速度大概是70-80左右。那还是请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里面的时候啊，注意一下速度，那车距也不要拉太长，
0: 嗯，
1: 那以免会影响后方的车流状况。那因为现在天气开始变热，所以也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行车前注意一下车辆的水啊，
0: 是
1: 避免那个车温过高。
0: 嗯。
1: 啊，对，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0: 好的，谢谢刘芳瑜话务员。
1: 好，
0: 谢
1: 谢，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来看到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我们最近宜兰地方讯息好多，每天都有五则哎。宜兰县的消防局经传贪毒弊案哦，检调接获情资，消防局在办理特种搜救队国家认证计划时，涉嫌利用不实单据来核销经费。宜兰地检署发动搜索漏夜讯问后，预知张姓、赖姓及林姓等三名职员各以5万到10万元不等交保。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宜兰地检署表示，专案小组日前接获情资，宜兰县消防局职员在办理特种搜救队国家认证计划，也就是中型搜救队伍能力分级检测的结训作业时，相关采购案件疑似设有不法情势，立即指挥宜兰县调查站成立专案小组全力侦办。主任检察官陈怡龙说，
2: 本署接获情资，宜兰县消防局职员在办理特种搜救队国家认证计划结训作业时，相关采购案疑似有以不实单据核销等不法情势，经过检察官漏夜讯问后，认张姓被告等三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及伪造文书等罪嫌重大。
1: 经检方漏夜

0: 业讯问后，认定被告张姓、赖姓及林姓等三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及刑法伪造文书等罪嫌重大，但无羁押必要，因此预知张姓及赖姓职员各10万元交保，林姓职员5万元交保，其余三人则无保请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中央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部分地区恐怕出现38度的极端高温。宜兰县政府已经全面动员，要求教育处、劳工处等单位加强宣导，严防学生与户外工作者的热伤害。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0: 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表示，从今年1月到5月24号为止，全台因为高温造成的热伤害就医通报已经累计高达172人次。光是5月24号星期天当天，就一口气出现了13个通报案例。面对极端气候，林代理县长要求教育处与劳工处必须严加注意户外活动安全。
2: 我们的同学会有上室外体育课或是室外的活动，有劳工处，我们很多劳工朋友必须要在大太阳下的这个施工，也都要特别注意。
0: 林代理县长特别提醒学生的体育课以及劳工的户外工作环境一定要注意，同时民众外出要穿着宽松衣物，并随时补充水分。气象署也呼吁高温期间应尽量避免户外活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宜兰学子陈圣贤从小由阿嬷打零工拉拔长大，他将扛瓦斯桶分担家计的重担转化为田径实力，克服恶劣训练环境，勇夺全国练球11连胜，成功与练球翻转逆境，直出金牌人生，也荣获2026总统教育奖肯定。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0: 长期陪伴并提供助学金支持陈圣贤的台湾世界展望会表示，圣贤出生6个月时父母就离异，全靠阿嬷当看护，端盘子含辛茹苦拉拔长大。懂事的圣贤为了减轻家计，主动到瓦斯行帮忙扛瓦斯，这份辛劳反倒锻炼出他惊人的核心力量。尽管身处逆境，圣贤依然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咬牙撑过。像是学校没有标准练球投掷场，他就在沥青地上的粉笔圈刻难练习。这份坚持让他成功在今年全中运打破大会纪录，勇夺练球金牌，最近更荣获总统教育奖肯定。世界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处长李玉明指出，像圣贤这样在逆境中展现韧性的孩子并非少数。
3: 根据展望会对弱势儿少生活样态的统计，大约有4100名东部经济弱势儿少是来自相对脆弱的家庭，每5名儿少中就有1名儿少的家庭因为经济弱势难以负担他们基本的生存、教育以及医疗的开销。
0: 李玉明处长邀请大家一起支持弱势儿少，帮助孩子建构起属于他们的梦想蓝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春季呢是宜兰最重要的产茶季，今年宜兰春茶季优良茶品质鉴定成绩揭晓，由东山乡茶农黄秋雄与刘立登分别夺下乌龙茶组和新品种组的特等奖。宜兰县政府希望透过评鉴和品牌策略，协助在地优质春茶进军高端市场。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0: 宜兰县茶叶发展协会表示，春茶是宜兰茶农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收成。这次比赛共吸引95件茶品参赛，主办单位特别邀请茶叶改良厂副厂长邱垂峰博士担任评审，针对茶品的外观、香气和滋味进行严格把关。竞选结果揭晓，乌龙茶组特等奖由东山乡茶农黄秋雄获得，新品种组特等奖则由刘立登报回。宜兰县政府农业处处长李新泰说，
4: 宜兰的茶是有独特的一个香气，然后好闻它是很好，然后所以这一批新的茶我们都全部都是有经过我们产销履历的一个验证。其实我们这几年大概宜兰茶在国际的竞赛也都有相当好的成绩，那未来我们会加强相关的一个行销推广的部分。
0: 宜兰县政府希望借由以评鉴带动品质、以品牌带动产业的策略，

协助在地优质春茶进军高端市场，也呼吁消费者用实际行动支持在地农业，促进茶产业的永续经营。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喜爱的诗集播形式，将诗作融合朗读与肢体表演，让文学走上舞台。局长黄半书说，
1: 那我们从第一季开始，由黄春明老师台湾草叶集的文学为主题开始，到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结合朗读跟肢体表演的跨域演绎的这个诗集播，那再来就是当然结合到了我们在第12届的南洋文学奖征件已经开始了。
0: 黄局长表示，全新的县立图书馆除了是阅读空间，更是推动在地创作的平台。文化局接下来也将推出南洋文学沙龙，由文史作家许慧龙带领走读文学地景，并邀请郝尼尔、吴伟廷等作家进行世代对谈。而第12届南洋文学奖即日起征件到7月10号截止，类别包含散文、新诗、童话及歌仔戏剧本，欢迎全国民众踊跃投稿，写出心中的南洋风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哇，他邀请的那个作家，我还现实生活当中真的跟这些作家有过交集哦，好奇妙的事情哦。今天的那个，由于刚刚那个宜兰春茶品质的评鉴鉴定啊，哦，天哪，超难念的。

这首歌曲叫做 Night on Fire， 时间是5:58。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国五北上南下目前平均速度都可以来到80公里以上了，所以有道路的情形再欢迎大家告诉我们的0800001235。

0: 从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挑捏挑，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0: 听即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即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外线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9.2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北上51公里在三莺交流道前内线也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国道二号往东的桃园机场到大竹，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二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

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东瑞芳 B 出口匝道水泥车翻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爬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1: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5: 最近开国道5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6: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5: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6: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5: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6: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5: 了解，安全第一。
6: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7: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0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我是林茂山，我们先来听到这一首，这个是影集《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的歌曲，来自于孙盛希的《曾经见过太阳》。

身为那个广播节目主持人啊，最大的怎么说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在节目当中任意的对自己喜欢的歌手示爱哈、哦，我真的太喜欢孙盛希了。6:10，接下来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天气的情形。好，那中央气象署这边呢，是有针对那个离岛的连江县东引乡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啦，齁。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形，看到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明天各地一样是多云到晴，在南部的内陆和花东纵谷有局部37到38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因为华中锋面较为南移接近哦，所以午后呢，明天的午后啦，不是现在，明天午后呢，在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和花莲地区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则是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晴时多云，25到30度，降雨几率是10%。明天白天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降雨几率30%。明天的降雨几率会稍微高一些嘛。各地的温度状况，礁溪目前32.5度，宜兰是30.3度，苏澳是31度。南澳是32度，太平山21.5度。以上的天气情形提供给您，任何的道路状况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听完了太阳来听星星

好，顺便提醒一下道路状况哦，这个国五北上21.4公里稍早故障车的情形，那拖吊车已经把车辆拖走了，目前恢复正常，排除了这个路况。

又是一个私心，顺子的星星。时间是6:17。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

0: 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陈奕迅的土星环。国五头城交流道上来呢，红绿灯前50公尺内线车道有一只雨伞掉落在这边，这个是听众朋友们提供给我们的讯息哦。国五头城交流道上来红绿灯前，所以这个应该是北上嘛，对不对？南下好像没有那个就是红绿灯齁，这个北上的部分50公尺前呢有一只雨伞掉落在内线哦，经过的时候请大家留意小心。任何的道路状况告诉我们警广 0800-000-123。

徐佳莹的未来的昨天，时间是6:27了。稍待一会儿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节目的最后首歌来听到的是陈绮贞的《小步舞曲》。我是林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同一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总统宣布人口对策新战略，十八项家庭支持措施。热浪来袭，台南预警高温39.8度，台北、基隆侧站双创五月高温纪录。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5月27号星期三的金广晚间新闻。因应少子女化的国安危机，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公布包含儿童成长津贴在内的18项措施，内容涵盖三大阶段、四大策略，以及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还有居住减压的五大面向，在明天的行政院会通过后，力拼明年上路。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生育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估计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计308万名儿少可受惠。
3: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四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五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卓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2: 育婴留停津贴方面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津贴，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津贴补助可超过4万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在居住减压部分

0: 也规划增加婚育宅供给以及租金补助额度。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赖总统宣布的18项措施中，人工生殖补助也在加码。国建署表示，这次调整的重点是提高第二、第三次疗程的补助金额，比照第一次的补助水准。首次申请未满40岁前三次可以个别领15万，首次申请40岁以上未满45岁的人，前三次补助的金额都能各领13万元，预计是明年起实施，希望能借此减轻不育夫妻持续接受疗程的经济负担，提供更稳定的生育支持。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大涨了近1300点，站上了44000点的关卡。中场是上涨了731点，收在44256点，分别创下盘中还有收盘历史高点，成交金额是1兆5568亿元，创下了新天量。游淑燕的报道。
2: 美股在科技股带动下走强，四大指数涨多跌少，其中标普和纳斯达克双双创下新高。在 AI 和半导体买盘全面点火之下，台股已上涨316点开出后，全网台积电带头冲，买方迅速涌入电子全指股和金融类股，开盘不到几分钟，大盘就狂飙超过1200点，记忆体族群全面走高，市场资金持续往科技股集中。分析师陈坤仁说，
3: 再创下了历史新高的台股都不用意外， AI 带动的台股仍然还是涨势扩散，持续创高。所以大方向就是顺着那个资金的方向，不管是记忆体也好，被动元件也好，都很好很棒。但是这边短线这边的一些相关高位阶的问题，不要你追高。
2: 分析师指出，未来一周市场上仍有多项 AI 题材持续发酵，包括黄仁勋访台并拜访产业链，紧接着登场的台北国际电脑展和辉达 GTC 活动，整体消息面围绕 AI 主轴。不过市场杠杆已有偏高现象，融资余额超过5346亿元，加上当冲比例持续升高，筹码结构开始转趋凌乱，必须特别注意获利了结拉回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五月热浪来袭，今天的台南预警高温达39.8度，是预警这一周以来最热的一天。新北的区尺地区也有39.6度。气象署表示，台北市测站下午2点53分测得38.3度，已经创下该站设站130年来五月的最高温纪录。而基隆气象这个测站呢，也是测得了37.6度，也是刷新了高温纪录。不止台湾，就连英国也破了百年高温纪录。伦敦26号测得35.1度的极度高温，印度则是有40人因为中暑而死亡。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的第三级警告，并强化边境跨机关的联防。只要有上述的旅游史，入境的旅客都需要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杨欣的报道。
4: 疾管署表示，近期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快速升温。截至5月24号，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112例确诊，11例死亡，乌干达则有7例确诊，1例死亡。疾管署指出，目前尚无核准疫苗与特效药，加上当地政局动荡及人口流动频繁，疫情防治困难，实际感染与致死情形恐高于官方数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5: 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为第三级警告，并且强化边境跨机关联防。具有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史的入境旅客，要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
4: 疾管署提醒，过去21天内曾赴两国的旅客，入境时务必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如有发烧、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将立即送医。疾管署呼吁民众，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疫情地区；如需前往，应落实勤洗手、戴口罩及避免接触野生动物等防疫措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立法院卫环委员会排审去年底由在野党团共同提出的台湾未来账户特别条例草案，由于朝野没有共识，最终只能通过章名，其余的条文全数保留，送出委员会。朱瑞森的报道。
0: 在野党所提出的版本，对象锁定0到12岁儿童，在账户设立初始证。

0: 政府拨入新台币5万元启动金，之后每年再存入1万元定额拨补款，家长也可额外提拨，每年上限为10万元。以台湾0到12岁儿童约226万人估算，一开始启动资金约1130亿元，采特别预算编列之应。之后若以每年新生儿12万人推估，每年经费约需266亿元。卫福部长施崇良则认为，这样的设计让有钱家长自存更多。多将扩大贫富差距，
1: 因为它后面还有整体利益分配以及国库必须拨补的问题，那是不一样的。
2: 那你这边
1: 整个设计上完全，
2: 你这边还公务预算支出，你国库没有拨补哦？
1: 我们对每个人的拨补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大水库。
0: 施崇良强调，行政院将提出的版本是使用公务预算，没有自存款设计，所以不会扩大贫富差距，两者设计完全不同。由于朝野对于条文无法取得共识，最后只通过第一章总则章名，其余条文全数保留，完成初审送出委员会，院会讨论前需经党团协商。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台南的北区上午发生了轿车不明原因失控撞进的超商，77岁的女驾驶以及60岁的这个女乘客受伤送医，案发的原因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厘清。魏金妮的报道。
4: 超商内一片狼藉，物品散落一地。上午10点多，一辆轿车撞进了北区中华北路上一间超商，强大撞击力也让超商玻璃门面破碎，超商内的顾客吓了一跳，一名萧姓女顾客因此导致身体不适。消防局调派人车前往救援，肇事驾驶70多岁王姓妇人跟车上60多岁的乘客朱姓妇人双双受伤送医。五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陆义凯说，
5: 王姓女驾驶于中华北路一段78巷东往西方向左转时，不慎撞击蔡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在撞击郑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后，撞进全家超商，经查无酒驾情形，案由本分局调查处理中。
4: 为了防止现场油渍造成危害，辖区五分局立刻通报环保局协助清理，全案后续由五分局交通分队进一步调查厘清肇事原因。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为杜绝毒驾，新北市警方执行了雷霆扫荡的缉毒行动，统计第一阶段共查获毒驾案件有130件，羁押了4名累犯，同时也溯源刨根查获了68名的毒虫，以实际的行动打击供应链，全面阻断不法。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警局透过高强度密度执法、扩大拦查以及溯源断根策略，针对毒品犯罪以及毒驾行为全面加强查缉，依照各辖区治安还有交通特性，扩大规划执行路检以及查缉勤务。第一阶段取缔共逮捕130名毒驾，尤其新店分局深坑所更在短短2个小时内，在辖区逮捕林姓、陈姓以及黄姓男子三人，除毒品脱液快筛呈现阳性，还无照驾驶。交通组组长张安宏说，
7: 其中深坑派出所更于2小时内查获3起毒驾案件，且驾驶人均为无照驾驶之警示，显示仍有部分民众心怀侥幸，警方后续将强化取缔作为并宣导。
6: 市警局长方扬宁表示，市府已经启动第二预备金新台币2000万元增购毒品脱液快筛试剂，还有致硬尿毒检验费用，并同步溯源毒害，查获3名犯嫌制造分装毒品、8人贩卖毒品、2人意图贩卖而持有毒品案，还有54名毒虫持毒，后续将全力贯彻查毒驾、断毒源、护安全执法目标，杜绝毒害影响民众日常生活。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台中市的清水警分局则是在深夜执行毒驾的专案，短短2小时内连破了2起案件，涉案者分别为通缉犯还有逃逸的移工，经检测都是毒品阳性，依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陈怡琳的报道。
8: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针对辖内毒驾热点时段、路段与高风险场所，规划路检及巡逻勤务，加强拦查可疑车辆。日前深夜11点到隔天凌晨1点，连续查获2起毒驾案件。侦查队副队长谢成阳说：“
9: 其中一名犯嫌于拦查时谎报身份，查证后发现为通缉犯；另一名犯嫌则拒检并驾车逃逸，最终成功拦捕。”并查出车辆为失窃车辆，驾驶人则为预期拘留移工，现场分别查获伊托米子及安非他命等毒品，犯嫌检验后皆呈毒品阳性反应。
8: 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

0: 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提醒，吸毒驾车宛如不定时的行动炸弹，严重威胁用路人安全。为了全面防止毒驾，台中市警局已全面提高查缉量能，防止憾事发生。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1: 无端涉及诈骗案件被列为警示账户，造成了生活不便。为兼顾善意民众的权益，警政署今天表示，民众如果能够检具资料佐证遭三方诈骗、盗用账号等情况，就可以申请撤销警示，无需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吕明宗的报道。
2: 不少诈团收购人头账户或以三方诈骗，将他人账户当赃款洗钱管道，检警发现可疑账户就会通知银行列为警示账户冻结资金。最近有民众反映账户已遭不明人士恶意发动25笔小额汇款，被列为警示账户，孩子学费和生活开销等资金都被冻结，直到拿到不起诉处分书，生活才回到正轨。对此，警政署表示，为了兼顾善意民众生活权益，现行警示账户救济机制相当弹性，除了不起诉处分书等解除要件，如果民众可以检具对话记录、交易等资料佐证是一般商业交易纠纷、三方诈骗或遭诈骗集团恶意报复、存款账户被盗用等特殊情况，就可以到管辖分局申请撤销警示，警方查证属实就会依法撤销，不需要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要是不符合这些特殊情况，名下其他账户仍可以临柜提领，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账户被异常汇款、冒名使用或疑似诈骗的情势，要赶紧报警，保全相关的资料，以利后续查证。另外也千万不要任意提供金融账户、提款卡或网银账密给他人使用，以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晚上6:44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车多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 127.3 公里过头乌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国道1号北上南子出口往大社的匝道发生三台车事故，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中和到树林，车速40-60公里。南下187.5-187.6公里之间，在和美交流道前有轮胎皮占用外侧车道。国道3号北上马东系统到基金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拥挤。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8线。东向40.3公里过古坑交流道的外侧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今天在台湾的新总部预定地北市科的 T17 跟 T18 举办了台湾员工大会。黄仁勋表示，台湾就是 AI 革命的核心，辉达每年在台湾的支出上看1500亿美元，台湾员工数也计划提高到4000人。李以晨的报道。
5: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27号现身台湾员工大会，现场约1000名员工参与。黄仁勋表示，台湾 AI 产业正在蓬勃发展。
6: If you go back three or four years ago, I was talking about Taiwan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is ecosystem, and that we were going to invest in Taiwan. Well, everybody now knows I was right.Isn't that right?
5: 他指出，辉达每年在台湾的支出已来到1000亿美元，正朝1500亿美元迈进。未来北市科总部将容纳约4000名员工，预计今年底开始动工，2030年正式迁入。黄仁勋也介绍辉达台湾总部 Constellation 设计理念，并强调未来总部将采用大量透明化设计与三角形建筑与会。他也谈到自己讨厌电梯，他认为等待电梯非常浪费。

0: 费时间，因此未来总部将尽量减少对电梯的依赖。台北市长蒋万安也送上台北市药及日月同辉飞黄腾达亲笔书法，相信辉达将在台北开启下一个 AI 创新的新时代。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出席民主合作论坛时强调，台湾位处在印太枢纽，不仅是对抗威权主义的前线，也是民主韧性的重要实验场。未来将依循赖清德总统价值外交的策略，与全球民主友盟来共同合作。朱瑞森的报道。
2: 由捷克公元2000论坛基金会与外交部共同举办的民主合作论坛在台北展开，外交部长林佳龙亲自出席并发表谈话。林佳龙指出，自己刚从捷克回来，在布拉格举办的全球安全论坛发表演讲，聚焦台湾在欧洲再工业化与重新武装过程中的战略角色。本次论坛重点则在于如何强化我们的民主伙伴关系，相信未来能建立更紧密更有意义的合作。
3: Taiwan has had a unique journey. Today, it serves as an indispensable hub connecting democratic partners across the Indo-Pacific,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Not merely a bystander in this region, Taiwan is an active, vital force endeavoring to maintain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2: 林佳龙也强调，台海和平不仅是区域问题，更是全球当务之急。台湾生产全球90%以上的先进半导体，供应链安全已等同国家安全。台湾也已准备好与民主友盟合作，确保新兴科技用于人类自由，而不是作为威权扩张的工具。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日本有一名公务员来台观光，涉嫌在捷运站偷拍被捕获得轻判，但交保后故技重施又当场被抓，一审法院依妨碍性隐私罪判刑了一年。高院今天驳回上诉，确定这名公务员必须入狱服刑，执行后驱逐出境。吕明宗的报道。
4: 现年34岁的日籍男子是日本岩手县公务员，去年6月休假来台旅游期间，因涉嫌在台北市中山捷运站偷拍女子裙底风光被逮起诉。由于男子认罪并表明愿意和解赔偿，获得轻判4个月。没想到男子交保之后，去年底又在捷运站偷拍女子隐私部位，当场被抓，不仅登上了新闻版面，岩手县政府还特地派人来台鞠躬道歉。检方认为他短时间内相同手法再度犯案，显示毫无反省，依刑法无故涉入性影像罪嫌再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士林地院审酌他随意盗摄他人性影像，至今未取得被害人谅解，尤其他首度犯案后获得交保，竟不知警惕悍然再犯，应给予非难。但考量他认罪并表明愿意和解赔偿，以妨害性隐私罪判刑一年有期徒刑，执行之后必须驱逐出境。男子上诉到二审请求轻判，高院认为原审判决并没有违误，予以驳回，专案不得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1: 而在桃园，桃园地检署就侦办了江姓男子从境外返国托运行李夹带活体植株的案件，近期侦结。检方认为被告涉犯植物防疫检疫法，基于不法利益屡次犯案，罪行重大，因此起诉并向法院求处重刑。静杰的报道。
5: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江姓男子夹带的全株状态猪笼草属是穿孔线虫宿主，且马来西亚是该害虫的疫区，但被告竟于109到112年间以携带或快递的方式输入猪笼草属植株，且去年3月因托运行李加长植株遭查获判刑，其后又再从马来西亚夹带猪笼草活体植株85株入境，显见基于利益蓄意犯案，恶性重大，因此侦结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6: 检察官认被告涉犯植物防疫检疫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被告屡犯不改，罔顾生态安全，请求法院从重量刑。
5: 桃园地检署表示，民众违法输入活体植株行为恐导致性病害或外来种入侵，为此国家需花费庞大经费防治扑灭，对农业和环境耗费甚大，而桃检也将和农业部、台北关等单位密切合作，扫荡不法，以维护国内农业和植物产业经济安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2年前因为0403花莲大地震受损严重。

0: 重被列入红单建筑的花莲市富义金华大楼六栋的建物，今天动工开拆，工期是六个月，工程经费 1.19 亿元，全部由中央来支应。张涵的报道。
1: 富义金华捷克式住宅

0: 将从中间洞由上而下逐层拆除，考量周边多为屋龄30年以上建物，针对屋况不理想的房屋加强防护，周边292户则提供临时安置，
1: 临近的这些民众去做一些安置，就是先搬迁，所以这个1.25亿的预算里面也包含这些民众的一个搬迁费用，以及相关的一个现有邻房的一个保护措施。
0: 拆除以外，内政部补助600多万元，协助花莲县政府成立都市更新辅导团。富裕精华已经在去年成立更新会，据了解，住户对于原地重建有共识，以目前新建房屋时程推测，都更等方案推动最快也要3年。
1: 都更围绕以及一般建筑的更新，这个路途还非常漫长。那整个政府要未来在这个地方投入补助我们花莲民众的部分，大约还有总共加起来是13亿左右。那这个希望我们能够赶快来进行。
0: 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从今年的10月起，新竹县的敬老爱心卡功能会升级，每个月补助的点数也加码到1000点，使用的范围从交通补助、运动中心扩大到长照交通车、挂号费、农会、药局等多功能的用途，预计有近10万名的县民受惠。徐海伦的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表示，今年敬老爱心卡针对县内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及身障朋友推出福利有感升级。新竹县长姚文科说，
4: 我想经过我们内部的检讨跟我们财政的状况之下，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计划我们可以负担，所以我们特别推出来。那其中的预计是在10月份上路是长照的交通车，我想这个对于一些失能者来讲，这个帮助非常大。因为住在乡下，你可以利用这样的点数，然后去预约这个坐这个长照的交通车，这全台湾我们是首创的。
3: 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表示，敬老卡及爱心卡使用范围从交通补助、运动中心扩大到长照交通车、挂号费、农会、药局等。使用于长照交通车预计10月上路，农会、药局和挂号费则预计在11月底上路。尽管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而在明年的1月开始，屏东县政府则是推出了长者健保费补助的政策，只要涉及在屏东县满1年、综合所得税在5%以下的65岁以上长者以及55岁以上的原住民，每个月补助健保费826元，预估有17万名长辈受惠。宋林的报道。
5: 屏东县长周春米宣布，从116年1月份开始推动长者健保费补助政策，预估受惠人数大约是17万人。他表示，中央照顾孩子，地方照顾长辈，希望能够降低长辈跟中壮年家庭负担。
6: 中央政府决定了，孩子他们来顾，然后呢，地方来顾长辈，提升。那在县府这边准结开支之下，还有这个中央的支持之下，我想我们明年应该就可以来负担我们屏东县65岁以上长者的健保费。
5: 至于会不会影响到县府的财政，周春敏说，目前屏东县已经没有负债，即使面对财划法调整的冲击，各局处仍然透过准结开支稳健的推动建设与福利政策，让县府有更充裕的空间照顾乡亲。周春敏强调，高龄社会的到来既是挑战也是责任，县府会持续守护长辈与照顾长者，让屏东成为真正宜居安心的希望城市。尽管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K-SPAR 演唱会本周六就要在高雄的世运主场馆来登场，活动当天世运大道将实施交通管制，会场也不提供汽车停车位，邀请民众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徐俊秀的报道。
7: 交通局说明，配合活动，世运大道预计5月30号上午8点到隔天凌晨1点实施交通管制。管制区内除了紧急救护车辆、执行公务车辆及接驳车外，汽车、机车都禁止通行及停放。交通局主秘王志刚说：“
8: 那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搭乘捷运红线到 R17世运站，出站后依现场人员引导，步行5到8分钟就能抵达世运主场馆。活动当天也规划了高铁左营站到世运主场馆免费接驳车。” 场接驳时间为下午3点到晚上7点，散场接驳时间为晚上9点半到11点半。捷运散场期间也会加密班距到3到5分钟，协助歌迷朋友快速离场。
7: 交通局提醒 K-Spark 演唱会活动期间，左南路、翠华路、军校路、国道十号将有车多情形，建议用路人尽量避免行驶会场周边道路并提前改道。南北方向请多利用民族路、博爱路、高铁路，东西方向

0: 和改道走加昌路、新庄一路和水管路。会场附近的 U-Bike 站点也配合活动，5月30号上午7点到隔天凌晨1点暂停营运，包括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大门、市运大道、捷运市运站1号出口和市运主场馆等站点，请民众多加留意。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为多云到晴，清晨的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大台北南部内陆花东纵谷要留意局部37度的高温，而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的东北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还有东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明天晚上起受到风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而马祖跟金门则是要留意这个低云还有局部的雾可能会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本岛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27到28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5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高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识别黑安不弃掉。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交流道出口往大社的匝道，有3台车的事故在内外线车道。北上的内力道机场系统车多，南下的127.3公里过了头屋内线有2台车事故。国道三甲的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国三南下187.5到187.6，龙井到和美的外线散落轮胎皮。国道二号的西行莺歌系统有机车误闯。省道消息，台78线东向40.3公里古坑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车多。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岭到下塔又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休息站，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都是走走停停的。桃园路段的国二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的西屯三道松竹，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车多。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最近开国道5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5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一个团要成立10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们是美秀集团在上个周末在嘉义的10周年专场演出，你有到场去支持或者是抢得到票吗？来自美秀集团的同名专辑歌曲叫《爱情的大坏蛋》。今天是5月27号，礼拜三晚上的7点11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靠爱享乐的节目时间，三个小时由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哦。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的288到289公里，新营地磅附近的中线车道有不明的掉落物，体积小、硬度高，特别留意了。国道八号东向过台南系统跟新市前的外线有施工维护。听到的是梁静茹。轻轻。

梁静茹的歌声叫做《青青》，路网图的国一南下，从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铁岭到下塔悠，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速都是比较慢。省道的部分，在台65线的北上板桥一到新庄二，南下的五股到新庄二，还有土城一往国三土城交流道都是车子多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今天是不是还是很热呢？这个热度会持续到明天咯，但是明后两天，礼拜四的晚上借礼拜五，会有一些雨势出现了。

凌晨三点钟，他是张志成，在国道一号，好，国道一号北上的288到289公里新营地方附近的中线车道，不明的掉落物，哦，这个体积小、硬度高，行经的时候再特别留心，小心闪避了。中部的车流，台74线的崇德往松竹，现在车速还是比较慢的地方。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时速不到40公里。好，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今天有没有听到这个台湾人口对策的新战略相关的消息呢？每次看到这些都会觉得说，哇，要花好多钱。第二个是，其实我觉得生小朋友或者是养育孩子组成家庭这件事情呢，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事情。看着身边的人，有些人呢结婚生小孩的，那当然身边有一些人是决定分开来的，都是不简单的决定。所以对于养育我们的父母亲或者是祖父母亲，就会觉得哇，真的是非常的敬佩。来听到的是 SHE 歌曲，是恋人未满。

S.H.E 歌曲叫做《恋人未满》。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0.7公里，过了桃园的外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交道出口往大社的匝道，三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八号东向过了台南系统跟新市的路段，外线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哦。好啦，来听听西洋流行作品吧。像流行，好啦，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来自 Blue 男团 All Rise 当中歌曲叫做 Long Time。待会7:30来听景广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部分立委提出鞭刑入法公投，并希望合并年底的地方选举。中选会主委游盈龙今天表示，鞭刑公投是正在酝酿中的公投提案，中选会会密切关注。朱瑞森报道。
2: 立委洪孟楷等52人提出鞭刑入法公投，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高额诈欺罪、复合形态加重诈欺罪，增设由法院宣告并依法执行的特别刑法制度。中选会主委游盈龙对此表示，鞭刑公投是正在酝酿的公投提案，中选会将密切关注。
3: 关于鞭刑公投未来是否能够在立法院能够通过，那我们还不知道，但是中选会的态度是这样，立法院通过的公投，我讲的是立法院通过的公投，
4: 是
3: 通过是原则，不通过是例外。那其他一般公民所提的公投，当然我们也要依照公投法的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审议。
2: 游盈龙强调，若因为鞭刑导致其他伤害，这部分要一并考量。此外，举办一次公投需要花费新台币11亿元。站在公投法的主管机关立场，目前不宜对行程中的公投案表达态度。中选会依法行政，等待立法院通过公投案后，中选会会秉公处理，依法处理。若立法院没有通过公投案，自然不是中选会该处理的部分。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毒驾频传，外界关注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新式执法政策成效。刑事局今天表示，今年1到4月共查获移送4725件毒驾案件，比去年同期大幅提升将近3倍，其中超过70%都是使用安非他命。警政署指出，毒驾已经是全民公敌，除了通令全国警察机关同步实施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从前端强力打击毒品源头，内政部、法务部、交通部及高检署等机关也从法制及政策面拟定多项具体有效的防治策略，盼能全力防止毒驾危害。新北市府配合淡江大桥新辟4线公车，目前试营运2周后，决定在6月1号到10号办理第二阶段的试营运测试，邀请民众线上登记，体验更快速便捷的大众运输服务。刘威报道。
5: 新北市府新辟988板桥快线、989机场快线、990机场快线以及115淡水巴黎观光公车等4条公车路线，

0: 以每趟车资5元邀请民众搭乘体验。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许元奇指出，第一阶段试营运之后，988路线将缩短行车时间，并增加板桥公车站发车时刻。989路线淡水端不再绕驶渔人码头，改执行台61线快速公路。至于990路线，会同步优化八里端还有机场端行驶动线。
1: 第二阶段试营运仍采线上预约搭乘，民众可以到跳蛙公车 2.0 平台线上预约，并以信用卡扣款，都需要在发车的前一天晚上10:30之前完成预约，可以直接凭 APP 车票证明画面搭车。
0: 交通局表示，市府将持续透过试营运资料滚动检讨，包括班次安排、站位配置、行车时间以及旅客回馈等，作为正式营运前重要优化依据。欢迎民众踊跃预约搭乘，并提供宝贵意见，强化境内大众运输品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持续推动公寓大厦外墙饰材修缮补助，今年除了维持每件最高30万元补助以外，也放宽申请资格，让已经完成外墙修缮的社区也能溯及申请，协助改善建筑安全与市容景观。黄义豪报道。
3: 115年度公寓大厦外墙饰材修缮补助已经开放申请至12月2号止，每平方公尺最高补助4500元，补助的经费用完将会提前截止。今年考量社区整合作业与申请流程繁琐，特别放宽补助范围，113年以及114年间已经完成外墙修缮的社区也可以提出申请。建筑管理处政工程司黄玉纯说，
4: 计划补助对象为本市于103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使用执照，且为5层以上，并已完成报备之公寓大厦管理组织，只要于115年12月2日前完成外墙裂化的饰面剔除，并采水泥砂浆（包含涂料粉刷及防水涂料处理）或进行瓷砖修复等工程，即可就实际修缮范围来申请补助。
3: 公务局提醒，曾经申请过相同性质的补助案件，不得重复申请。相关的资讯以及申请的文件，可至建筑管理处网站查询下载。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为多云到晴，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晚上起受锋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本岛都是晴时多云，离岛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部分，北部27到38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5度，离岛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前面明明没有红灯，你为什么要停下来？
5: 因为

0: 这里是路口啊，要先看看左右有没有行人，四周有没有来车。
1: 可是我们先到的，
0: 先到不一定先走哦。在路口啊，转弯车要让直行车，看到行人呢，则要最优先礼让。
1: 那如果经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呢？
0: 那就记住这个口诀啊：少线道让多线道，支线道让干线道。
1: 哇，好像排队一样。
0: 没错，排好队啊，大家才不会撞在一起。记住哦，路口不是比谁快，是比谁平安到家。
1: 知道了。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提醒驾驶朋友，车辆行经无号志或是号志故障无警员一交指挥的交叉路口时，支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干线道车辆先行，未设标志标线或没有号志划分干支线道者，少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多线道车辆先行，车道数相同时，转弯车应暂停让直行车先行，同为直行车或转弯车者，左方车应暂停让右方车先行。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轰轰烈烈的约定要哭就哭。
4: 大家好，我是严淑明。当感情渐渐变异，两人面临分离的宿命，要哭就哭没有关系，但是如果遇到亲密的暴力，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由专人帮助你远离暴力，走过冰冷黑夜，迎接黎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3: 害怕又再回到一个人的黎明。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0: 爱别人。
1: 怎么听起来这么可怜呢、啊？锦绣二重唱跟阿牛的合作歌曲。不是我爱的人爱别人哦，歌曲叫做牵牛花。休息回来7点的44要45分了，台88线的东下 2.7 公里过凤山交道的路间车辆故障了，国道1号南下 50.7 公里过桃园的外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国道5号北上的 48.4 到 46.6 公里罗东路段的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8号东向过台南系统跟新市外线车道是施工维护哦。有路况请报给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少女卡拉卡拉电台客语专辑客语歌哈嘎给狗诶，歌曲叫日头花你头发。

少女卡拉的《日头花你头发》之后，听到的是陈以诺，今年是入围最佳新人跟客语奖相关的一个肯定哦。吼，《漫画志》专辑也是客语的专辑，客语叫做《后生人》，Hell Song你。台一线北上的272到271公里水上路段，这里有故障车，请留心喽。有嘎林又加兜圈。

优嘎林优加歌曲叫做兜圈。国三北上的100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有大型的掉落物，台88东向的 2.7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路间车辆故障。好啦，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了。洪安妮在 Present 当中歌曲叫也许，待会见咯。

中小晚上八点整，我是张栋梁。辛苦工作了一天，给朋友的话就是每个人对幸福的认定标准不同，不必在乎别人是否赞同，重要的是自己满足与否。祝福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

晚上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的100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有大型的掉落物，北上的147.4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中间外线施工，南下129到145公里后龙到通宵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双向的237公里这里是民间叫道入口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国道8号的西行过新竹的外线车道，东向过台南系统跟新市前的外线都在施工的。台76线的东向227.4到32.4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车道是轮替施工。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恢复顺畅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他是泰勒斯 Taylor Swift， 歌曲叫 Elizabeth Taylor， 在《星梦人生》The Life of a Showgirl 专辑当中。好，八点钟开始，陆续有一些地方开始有施工哦。国道八号的东向过台南系统灯新市出口前，外线是施工的。国八的西行过新竹的外线车道是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00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明天晚上开始呢，全台各地尤其在山区啦，应该是山区为主，主要是会转为有湿气增加跟下雨的可能性。礼拜五大致上会比较多的雨势哦。

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清朝阿欧，歌曲叫做《你哥无回来》。台北呀、啊，真的好热哦！这个盆地的天气到了七八月份，不敢想象啊。今天下午2点多钟呢，在台北气象站的高温有达到摄氏38.3度哦，哇，已经刷新了五月份的最高纪录了。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听到的是柯拉奇，阿丁狗。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很慵懒的感觉，我觉得形容以前的五月份蛮适合的，可是现在的五月份有点太热了。他们是山狗大乐团，山狗大海乐团，歌曲叫五月的下午，嗯，捏给哈猪。听到的是 Rita 姐的歌声呢，应该是山狗大海乐团吧。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善化地方的中间内线路五线环路，国三南下过善化地方环路线圈进行施工，国道八号的西行过新竹的外线跟东向过台南系统跟新市前的外线都在施工的。卢广仲有吉他的流行歌曲当中，歌曲是清晨巴士。

卢广仲的歌曲叫做《清晨巴士》，8:27。原本是捏给哈租五月的下午，清晨巴士来到了一大早了哈。来听到 Sabrina 胡勋武的歌曲，她是国民学姐，歌曲叫做《没空想你》。好了，待会8:30是金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警广新闻。日本有一名公务员来台观光，涉嫌在捷运站偷拍被捕，获得轻判，但交保后故技重施，又当场被抓。一审法院依妨碍性隐私罪判刑一年，高院今天驳回上诉，确定这名公务员必须入狱不服刑，执行后驱逐出境。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34岁的日籍男子是日本岩手县公务员，去年6月休假来台旅游期间，因涉嫌在台北市中山捷运站偷拍女子裙底风光被逮起诉。由于男子认罪并表明愿意和解赔偿，获得轻判4个月。没想到男子交保之后，去年底又在捷运站偷拍女子隐私部位，当场被抓，不仅登上了新闻版面，岩手县政府还特地派人来台鞠躬道歉。警方认为他短时间内相同手法再度犯案，显示毫无反省，依刑法无故涉入性影像罪嫌，再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士林地院审酌他随意盗摄他人性影像，至今未取得被害人谅解，尤其他首度犯案后获得交保，竟不知警惕悍然再犯，应给予非难。但考量他认罪并表明愿意和解赔偿，以妨害性隐私罪判刑一年有期徒刑，执行之后必须驱逐出境。男子上诉到二审请求轻判，高院认为原审判决并没有违误，予以驳回，专案不得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松台报道。
1: 台南市政府力挺警消、警情还有刑事以及消防危险加成全面调升，而且可以追溯到3月1号起生效，希望能够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地线的警消人员。为基你的报道。
3: 因应行政院修正警察人员勤务加级跟消防人员危险职务加级相关规定，台南市长黄伟哲已经核定完成台南市相关加成调升作业，并追溯至115年3月1号起生效。警察局长林国清在议会接受议员陈怡贞质询时也证实，已经在26号发放。针对议员关心的加级内容，局长林国清表示，
4: 勤务繁重加成的一个定义嘛，就是以勤务 不管你是分局或分局派出所，以勤务的繁重来作为合给加级的一个依据，
5: 是
4: 那一定要有指标数嘛，哈，那我们有定定6个指标数，所以每个人都是往上提。
3: 市长黄伟哲也出面说明，
6: 第一个同工不同酬就不公平，
5: 当然
6: 不同工同酬也不公平，所以大家都想，但是基本上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警员都有增加。
3: 市府指出，这次警察人员的部分刑事加成由6成提高到8成，勤务繁重加成之己上限则由7成提升到1倍，消防人员为危险职务加级也全面调升3成，借此提升基层同仁实质待遇，肯定长期辛劳付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再来关心的是一个迷航事件，台中有一名正信的外送员在使用手机导航送餐的时候，竟然被引导进入陡峭的山间小径，进退不得。在台中的乌日警分局员警获报之后，迅速定位坐标，成功协助人车脱困。陈怡玲的报道。台中市21岁正姓男子是一名外送员，日前接单从北区送餐到龙井区，车程超过20公里，因为对路况不熟，使用手机导航却误闯龙井偏僻山区，途中机车轮胎在碎石陡坡不断打滑空转，无法动弹，他惊恐地报警求助。乌日警分局离份派出所所长林正和说，
7: 本所获报后随即应用设

0: 软体定位功能展开学习，随后徒步入山找到当事人。
1: 民警到场后耐心安抚并协助推车，历经十小时挥汗奋战，终于将机车推上平坦道路，成功化解危机。五日警分局提醒，导航虽然便利，但在山区或偏远农路常因讯号不佳、图资未更新而发生偏差，若不慎受困山区，务必保持冷静，找寻明显地标并利用手机定位求救，原地等待救援。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为多云到晴，清晨的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大台北还有南部内陆花东纵谷要留意局部37度左右的高温，金门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的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还有东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而明天的晚上开始受到锋面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马祖跟金门则要留意低云或雾可能会影响到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还有东部都是晴时多云，只有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的部分，北部地区27到38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5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张芸京歌曲叫做《偏爱》，收录在专辑《破天荒》里面。8:42，国道5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外侧路间施工，北上的48.4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内线也在进行施工的。国道3号南下过善化地方中间内线有工程在进行呢。礼拜一应该有跟大家提到对发票这件事情，礼拜一还没有对3、4月份发票的朋友，今天赶快来兑奖咯。阿琳的经典作品 K 歌可以一起跟着唱了，失恋无罪。

0: 说是 K 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唱，但我自己在关麦之后是大唱到不行了。阿令的歌曲叫做《失恋无罪》，8:47。好啦，今天礼拜三，我们来进行今天的伪道德暗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伪道德暗赞。
0: 人生像一张宏大的画布，我们不断站在上面作画，每一次选择都是一笔色彩，稍有不慎就可能改变整幅作品的样貌，最终呈现的画风正是灵魂深处最真实的倒影，因为选择决定了我是谁。国小六年级时，同学们纷纷思考要就读哪所国中，那时我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听从父母的建议，选择就读阿公家附近的明星国中，走升学路线，或选择离家近的公立国中，和朋友们一起成长。而我选择了后者，因为希望和朋友们相互扶持，在青春的三年里一起努力。然而这个决定却引起父母强烈的反对，他们认为我不该为了友情放弃更好的前途。那段日子我心如枯木，甚至连夜晚灿烂的星光在我眼中都显得暗淡，但我仍决定坚持自己的选择，为了证明这不是任性，而是经过审慎思考。我报考了学校的自用班考试，为了备考，我几乎每天苦读到半夜，模拟试题写到手酸，眼睛干涩的睁不开，虽然辛苦，但也因此收获了知识和自信。当我拿到了自优班的录取通知那一刻，我知道我终于为自己的选择

添上了最灿烂的一笔。进入国中后，我和同学们相处融洽，彼此扶持，共同成长。看到我过得开心稳定，父母也逐渐理解并尊重我的决定。那时我才明白，真正的说服不是争辩，而是用行动证明自己的选择。有时我会想到我最敬佩的棒球选手周思齐，他曾经有机会挑战海外的舞台，却选择留下来为台湾棒球奉献青春。当他因为伤势陷入低潮，也没有放弃，而是转任教练，用经验带领学弟。他在退役时说过，选择留下是为了让下一代看到努力的价值。这句话深深打动我，人生的每一次选择也都伴随着风险和不被理解的声音，但真正的勇气不是追求最亮的舞台，而是愿意在平凡中诚实面对自己的信念。我想起那段夜以继日准备考试的时光，虽然没有任何掌声，但我在自己的画布上画下了第一笔坚定的色彩。就像周思齐选择留下，他尽力挥出的每一棒，带领的每一场球赛，都在为人生上色，描绘出责任、信念以及爱的光芒。这次的选择或许只是人生画布上一抹小小的色彩，但正是这一笔让整幅画更完整。我学会了，选择不只是挑选，更是一种对自己负责的勇气。人生的画布仍在延展，而我会继续提笔，用每一次抉择为它上色。无论色彩深浅、笔触轻重，那些交错的线条都会构成属于我自己的风景。当我回首这段来时路，我想我已在这幅画上描绘出最重要的一笔，那是属于我自己的选择，也是我成为自己的开始。今天为您选读的是冯乔丽的作品《人生的画布》。以上单元由景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Hello，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炳祥。

他的睫毛，这周杰伦叶惠美专辑，8:57。国道一号南下139.7公里铜锣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他是亚许余耀祖 Home 专辑，我们来听歌曲《守护星》，待会9点钟对时。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尽管与你说声晚安。

晚上的9:02，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39.7公里铜锣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善化地磅过后，中间内线有施工。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道入口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改道了。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外侧路间，北上的48.4到46.6罗东路段的内线都是施工的。国道八号的施工在西行过新竹的外线车道，还有东向过台南系统跟新市前外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省道的消息，台76线的东向27.4到32.4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车道轮替施工。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悠悠晨。因应少子化，蔡政府宣布零到六岁国家养，政府提供生育给付、育儿津贴、托育补助。如今赖清德总统上任满两周年，更在520这一天正式宣布零到18岁国家养，每个月可以领5000元的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除了零到六岁的补助津贴之外，政府会额外再给零到六岁每个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六到十八岁则是一半帮你存起来，另一半马上可以领，让孩子成年后马上就能领到第一桶金。
2: 在六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六岁以后到十八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

0: 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1: 六到十八岁的成长津贴规划存在基金账户中，十八岁后可以提领至少30多万元。外界关注这些钱我可以用在哪？
0: 原则上，我们是希望用在对于这个未来刚成年的人能够有更有帮助的地方。哦，那不管是他的创业、升学，或者是其他类似的部分，那我们会在这边，到时候这个比较具体的它的用途的部分，我们会这个在整个计划定案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宣示出来，让大家一起来看。
1: 政府发红利，盼能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朝野不少立委也表态支持。行政院长钟泰表示，详细的规划内容将在5月28号公布，预计明年起实施，总预算规模高达2000亿元。算下来，0到2岁的婴幼儿的家长，除了可以领育儿津贴的5000元之外，再加上成长津贴，合计每个月可以领10000元。如果是选托育补助，再加上成长津贴，家长每个月可以领12000到18000元。政府近期也释出另一项红利，赖清德总统表示，国家税收增加，经济好，成果应该跟人民分享，所以也宣布保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在年满65岁以后可以领的老年年金将调升到每个月至少可以领5000元，今年7月就领得到。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说，
2: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23.5嘛，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来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1: 谈到国保的老年年金，就不得不提前阵子在社群平台上有网友称，亲人保国保但65岁过世，缴了大半辈子的国民年金却领不到老年年金。卫福部社保司司长张玉璇解释，现行劳保局做法需要民众在满65岁以前接到通知后来提出申请，如果未能及时提出就领不到。不过经检讨后决议，即日起不用申请就可以领得到老年年金。至于是否能溯及既往，张玉璇语带保留地说，因为涉及财务评估还有作业程序，需要跟劳保局进一步讨论。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能想象的出唱爆裂的摇滚歌或者有歌德黑暗风的音乐作品的伊凡塞斯，其实也是有比较深情表示的音乐作品。 Evanescence Swimming Home 9:13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游乐况再报给我们了，0800-000-123。国道三号北上53.8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的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南下139.7公里铜锣前的路间有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五的北上罗东入口外侧路间是封闭施工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组合，他们是神木雨桐、赖明伟跟黄美珍的双人组，之前在星光大道哇，可说是两个极具爆发力的摇滚之声，歌曲是《为你而活》。

沈木雨桐、赖明伟跟黄美珍的组合歌曲叫《为你而活》。听众驾驶朋友，你有喜欢运动吗？跑步？其实我觉得台湾的运动观念在2020年代的前后开始慢慢的受到好多好多人的重视，而且这在疫情过后的几年里面呢，其实我身边有越来越多的长者哦，所谓的长者呢，好，五十几岁以上的当然也有，但是我所谓的长者可能是六七十岁以上或者是退休的这个年长者，这个前辈长辈们呢，他们开始踏入了健身的行列。长者也要健身，诶，长者更需要健身，因为我之前跟教练聊过相关的事情，然后我在前段时间有请这个健身教练在上课的时候啊，教练其实本人就有至少我遇到的就有三到五个长者的学员，就是我们都是去上健身课的，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些不知道

不确定有没有退休的这个大哥大姐就跟着教练一起去做举重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肌力肌耐力的训练，那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画面，因为我们这个年纪或教练的年纪大概就是这些大哥大姐的小孩，所以可能就会聊一些亲子的话题，很好玩。然后你会发现呢，因为不是每个礼拜都会遇到一样的大哥大姐，然后你不知不觉就会觉得哇，这些大哥大姐虽然很多时间在聊天，但是他们从比较早期到比较后期，在那个短短的几个月或一个月上一到两堂课里面，你会发现他们的精神都蛮好的。然后有蛮多的大哥大姐可能都是骨头或者是这个肌肉有一些状况，走路会有一些筋骨酸痛的问题，那在医生的建议之下呢，也去上了教练课之后，哎，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了。所以这个运动的风气你有没有跟着一起培养起来呢？因此当时运动市长乐团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这首音乐作品来自当所定董事长乐团。刚刚讲到的是重训的这一个项目，然后我后来发现呢，因为其实我们讲说四五年级生好了，或者是我们现在比较多退休或临界退休的长辈们、大哥大姐们呢，在过去的年代当中的那个运动的观念还没有那么的扎根或那么的盛行，所以到了这个年纪来运动，不是说来不及，只是我们会可能需要花比较多的力气跟时间来重新打造我们的习惯跟建立这个观念。可是我发现其实有蛮多的大哥大姐很喜欢什么呢？

那种快走走路、啊、或者是那种也不算小慢跑，那叫什么跑啊，反正就是超慢跑嘛、啊、诸如此类的。哎、欸，其实有蛮多人都会例行每日一万步这件事、欸、我之前有认真的把我的手机计步器拿出来算，我还真的做不到、哦、如果你是开车或者是骑机车的朋友，每日一万步真的是很难做到的事情，所以你要如何增加自己的步数？因为确实增加步数在研究报告显示、哦、对于身体健康是有正相关的帮助的、哦、所谓说活动活动活着就要动嘛。好了，待会准备九点半我们来听金广新闻了、哦、这首歌曲是曾康郎所带来的歌曲，收录在夜观寻常来的几条瓜林秀妹，同时流星国道一号南下 139.7 公里铜锣出口前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最新的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提供最高10亿美元的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感谢美方的支持，愿意提供安全协助，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将与美方共同讨论善用这一笔资金。李义成的报道。
2: 美国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文本内容包括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约新台币310亿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预计6月4日审议这项法案。对此，国防部部长郭立雄回应，感谢美国两党一致性支持。
3: 军委会公布的这个是2027的，那事实上这个根据这个国防授权法案下的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来提供我们这样子的安全援助已经不是第一次，那是2026、2025都有。那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两党啊，都是一致性的支持，来强化愿意提供这样的安全援助，来强化我们自我防卫能力。那我们台美双方都是会共同讨论来善用这笔钱，来提升我们的防卫能量。
2: 盘点近年来美国援助，2025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纳入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明定美国国防部最多可动用3亿美元推进此倡议，维持台湾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2026财政年度授权法也包含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10亿美元资金。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无端涉及诈骗案件被列为警示账户，造成生活不便。为兼顾善意民众的权益，警政署今天表示，民众如果能够检具资料佐证遭三方诈骗、盗用账号等情况，就可以申请撤销警示，不用再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吕明宗的报道。
4: 不少诈团收购人头账户或以三方诈骗将他人账户当赃款洗钱管道，检警发现可疑账户就会通知银行列为警示账户冻结资金。最近有民众反映账户已遭不明人士恶意发动25笔小额汇款被列为警示账户，孩子学费和生活开销等资金都被冻结，直到拿到不起诉处分书，生活才回到正轨。对此，警政署表示，为了兼顾善意民众生活权益，现行警示账户救济机制相当弹性，除了不起诉处分书等解除要件，如果民众可以检具对话记录、交易等资料佐证是一般商业交易纠纷、三方诈骗或遭诈骗集团恶意报复、存款账户被盗用等特殊情况，就可以到管辖分局申请撤销警示，警方查证属实就会依法撤销，不需要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要是不符合这些特殊情况，名下其他账户仍可以临柜提领，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账户被异常汇款、冒名使用或疑似诈骗的情势，要赶紧报警，保全相关的资料，以利后续查证。另外，也千万不要任意提供金融账户、提款卡或网银账密给他人使用，以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射护腺癌已经成为台湾男性常见的癌症之一。三军总医院表示，近年射护腺癌治疗的趋势有逐渐朝向这个短疗程、高精准的方向来发展。透过磁振刀，部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将约40次的疗程缩短为5次。杨欣的报道。
5: 三军总医院放射肿瘤部主治医师杨仁富表示，传统放射治疗主要仰赖电脑断层进行定位与规划，但射护腺位于骨盆深处，且临近膀胱与直肠，容易受到膀胱充盈、肠胃气体与生理变化影响而产生位移。杨仁富表示，三总引进高阶磁振刀，正式进入即时影像导引放射治疗时代，透过治疗当下的即时软组织

0: 影像，医疗团队可以依据每日器官实际位置进行动态调整，让放射治疗从事前规划提升为治疗中及时修正。
1: 比较立即用放射治疗，也就是 SBRT， 那这是五次的疗程，就五次内就可以做完。那它比上传统跟中度分次的放疗这样，那就这个研究发现到说，就是SBRT 跟这个传统放疗比起来，它的5年的生化控制率却都高达95%。所以它这个研究的结论就是说，这种 SBRT 立定位放射治疗的这种方式啊，它其实不会比这种传统的分次方式还要来得差。
0: 另外，健保署也从今年4月1号起，将立体定位放射治疗纳入射护腺癌部分适应症给付范围，适用于低度与中度复发风险且未发生淋巴或远端转移的局部性患者。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多云到晴，清晨的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大台北南部内陆还有花东纵谷留意局部的37度左右的高温，而金门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的东北部还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跟东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晚上开始受到锋面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而马祖跟金门要留意低云或局部的雾可能会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本岛都是晴时多云，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27到38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5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 no 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能给他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做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上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今天经典留声机带大家先来听到这个团体，他们叫做 Tension， 五位从美国到台湾闯荡的五人男子组合，1998年成军，一路活动到2005年左右。这首歌曲收录在 Story 当中，歌曲叫《做你的男人》。2000年左右流行的比较强力的音乐曲风大概就长这样，是吗？继续听到的是 BOA 宝儿 Number One。 我们来看国道3号北上的 53.8 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小客车跟缓撞车事故。国道1号南下 139.7 公里，铜锣前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哦。

最后有宝儿波娃很可爱的 Number One。路网图的部分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不过晚上的施工比较多，要特别留心。国三北上53.8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来听到的是三更半。

0: 明天不用你睡了，
1: 三更半暝
0: 离开以后你过得好吗？
1: 三更半暝
0: 不知道你有要生活吗？

黄品源、任贤齐、阿牛、李正凡的合作叫三更半暝，三更半夜。国三北上五三点八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消息。陈淑华，梦醒时分。

陈淑华的经典作品《梦醒时分》。好啦，准备要跟大家说晚安咯。《梦醒时分》陈淑华演唱，不过是李宗盛大哥的词曲。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听李宗盛的歌吧，《爱的代价》。十点换上接棒，明晚七点我们空中见咯，晚安，拜拜。

我是 Peggy 许哲佩，现在是晚上10点钟，一整天忙碌的心情可以放松了。日复又一日，天暗了又亮，整理好心境，继续向前冲刺。让我陪着你一起收听景。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更正，国一的北上140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53.8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缓撞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53.8到51.1，莺歌系统过后到三莺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65.9到64公里，龙潭过后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的48.4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内线车道，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施工。台65线南下10.7到10.9，土城一路段的桥下空间在进行水管更新。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新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呀呀，来自五月天歌曲是派对动物啊，今天是5月27号了哈，这个五月天只剩下了最后的这几天啦，礼拜天过后下礼拜就是6月份了啊，所以五月天的歌啊尽量在5月播给大家听。好了，上线咯，我是尚恩，请你在凌晨1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在国一160到165公里后里都台中系统收到消息，全线封闭施工，双向都是如此，麻烦你改道行驶路。

10:18，国道3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国道1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另外，国一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是封闭施工的，麻烦改道了。今天特别热，不知道大家一切都还好吗？你有吃碗冰吗？喝杯手摇饮吗？其实这么热的天气，的确吃冰透心凉了。但是因为天气热，还是要记得多喝水。那吃冰它毕竟就是一个一时快乐而已，长期下来还是喝水比较实际啦。然后你从比如说办公室走出到外面去，那个温差冷气房跟室外也是要注意一下，不要感冒咯。许书豪歌曲你好吗？

他是 Shawn Mendes， 听到的歌叫做 In My Blood。 10:26在国道1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施工，这边要请你改道行驶。国一189公里王天入口啊，也有大渡方向双向会入国一，还是乌日方向南下会国一，都是施工封闭的哦。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南京到长安这里施工。这是郭小小歌曲 Follow Me，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新国。新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白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温的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哦。中午过后，在大台北、宜兰、花莲地区，还有中部北山区，要留意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雷阵雨。那夜晚清晨的话，温度大概还是有25到28度，感受还是比较热一些哦。那明天白天各地持续高温炎热，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还有在中南部内陆地区，局部可能会来到37度或是以上的高温，紫外线指数容易来到过量或是威胁的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到了入夜开始受到锋面的影响，所以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会逐渐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形态哦。所以夜晚外出的听众朋友们，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另外，明天西南风依旧还是比较偏强，所以在新竹以北、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容易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那此外，明天在马祖还有金门，容易会出现低云或是局部雾以下的能见度。离岛交通往返，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新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因应少子女化的国安危机，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公布包含儿童成长津贴在内的共18项措施，内容涵盖三大阶段、四大策略及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五大面向，在明天行政院会通过后，力拼明年上路。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生育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估计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计308万名儿少可受惠。
3: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四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五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卓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2: 育婴留停津贴方面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津贴，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津贴补助可超过4万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在居住减压部分也规划增加婚育宅供给以及租金补助额度。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今天在台湾新总部预定地北市科 T17 T18 举办台湾员工大会。黄仁勋表示，台湾就是 AI 革命的核心。辉达每年在台湾的支出上看1500亿美元，台湾员工数也计划提高到4000人。记者李叶成报道。
4: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27号现身台湾员工大会，现场约1000名员工参与。黄仁勋表示，台湾 AI 产业正在蓬勃发展。
5: Did you go back three or four years ago? I was talking about Taiwan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is ecosystem, and that we were going to invest in Taiwan. Well, everybody now knows I was right.
4: 他指出，辉达每年在台湾的支出已来到1000亿美元，正朝1500亿美元迈进。未来北市科总部将容纳约4000名员工，预计今年底开始动工，2030年正式迁入。黄仁勋也介绍辉达台湾总部 Constellation 设计理念，并强调未来总部将采用大量透明化设计与三角形建筑与会。他也谈到自己讨厌电梯，他认为等待电梯非常浪费时间，因此未来总部将尽量减少对电梯的依赖。台北市长蒋万安也送上

0: 让台北市药及日月同辉飞黄腾达亲笔书法，相信辉达将在台北开启下一个 AI 创新的新时代。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为第三级警告，并强化边境跨机关联防。据上述旅游史的入境旅客需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表示，近期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快速升温，截至5月24号，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112例确诊，11例死亡，乌干达则有7例确诊，1例死亡。疾管署指出，目前尚无核准疫苗与特效药，加上当地政局动荡及人口流动频繁，疫情防治困难，实际感染与致死情形恐高于官方数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3: 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为第三级警告，并且强化边境跨机关联防。具有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史的入境旅客，要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
2: 疾管署提醒，过去21天内曾赴两国的旅客，入境时务必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如有发烧、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将立即送医。疾管署呼吁民众，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疫情地区；如需前往，应落实勤洗手、戴口罩及避免接触野生动物等防疫措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南北区上午发生轿车不明原因失控撞进超商，77岁女驾驶及60岁女性乘客受伤送医，案发原因警方正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魏金妮报道。
4: 超商内一片狼藉，物品散落一地。上午10点多，一辆轿车撞进了北区中华北路上一间超商，强大撞击力也让超商玻璃门面破碎，超商内的顾客吓了一跳，一名肖姓女顾客因此导致身体不适。消防局调派人车前往救援，肇事驾驶70多岁王姓妇人跟车上60多岁的乘客朱姓妇人双双受伤送医。五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陆义凯说，
5: 王姓女驾驶于中华北路一段78巷东往西方向左转时，不慎撞击蔡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在撞击郑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后，撞进全家超商，经查无酒驾情形，案由本分局调查处理中。
4: 为了防止现场油渍造成危害，辖区五分局立刻通报环保局协助清理，全案后续由五分局交通分队进一步调查厘清肇事原因。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为杜绝毒驾，新北警执行雷霆扫荡缉毒行动，统计第一阶段共查获毒驾案件130件，羁押4名累犯，同时也溯源刨根查获68名毒虫，以实际行动打击供应链，全面阻断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透过高强度密度执法、扩大拦查以及溯源断根策略，针对毒品犯罪以及毒驾行为全面加强查缉，依照各辖区治安还有交通特性，扩大规划执行路检以及查缉勤务。第一阶段取缔共逮捕130名毒驾，尤其新店分局深坑所更在短短2个小时内，在辖区逮捕林姓、陈姓以及黄姓男子三人，除毒品脱液快筛呈现阳性，还无照驾驶。交通组组长张安宏说，
7: 其中深坑派出所更于2小时内查获3起毒驾案件，且驾驶人均为无照驾驶之警示，显示仍有部分民众心怀侥幸，警方后续将强化取缔作为并宣导。
6: 市警局长方扬宁表示，市府已经启动第二预备金新台币2000万元增购毒品脱液快筛试剂，还有致硬尿毒检验费用，并同步溯源毒害，查获3名犯嫌制造分装毒品、8人贩卖毒品、2人意图贩卖而持有毒品案，还有54名毒虫持毒，后续将全力贯彻查毒驾、断毒源、护安全执法目标，杜绝毒害影响民众日常生活。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为了迎接宜兰县立图书馆年底试营运，文化局推出诗擂台赛和兰阳文学沙龙等活动，并同步为第12届兰阳文学奖的征文揭开序幕。记者罗佳慧报道。
8: 宜兰县文化局表示，这次在化龙一村举办的诗擂台赛打破传统阅读框架，采用近年来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诗集播形式，将诗作融合朗读与肢体表演，让文学走上舞台。局长黄半书说，
9: 到我们从第一季开始有航春。

0: 老师台湾草叶集的文学为旅行开始，到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结合朗读跟肢体表演的跨域演绎的这个世纪播，那再来就是当然结合到了我们在第12届的南洋文学奖，中间我们已经开始了。
1: 黄局长表示，全新的县立图书馆除了是阅读空间，更是推动在地创作的平台。文化局接下来也将推出南洋文学沙龙，由文史作家许慧龙带领走读文学地景，并邀请郝尼尔、吴伟廷等作家进行世代对谈。而第12届南洋文学奖即日起征件到7月10号截止，类别包含散文、新诗、童话及歌仔戏剧本，欢迎全国民众踊跃投稿，写出心中的南洋风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尤柔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嫌资讯勿轻信。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来自庸俗救星，听到的歌叫做《多巴胺之歌》。好，路况的部分呢，还是要注意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今天晚上呢全线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路。国道三号这边是土城入口匝道，有一台重机倒在车道上啊，不晓得什么状况，有经过的话小心一下。

来自马念先，歌曲叫做 Mr. Afternoon。 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歌曲来自苏慧伦，叫做抬头纹，等我一见喽。

0: Please, please, 为求麦不要再沉溺他的话。晚上十一点喽，现在时间已经累累了。如果你觉得累累的，请别依然相信自己能大有可为，
1: 还是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大家好，我们是
2: 猫咪库马拉，
3: 我是贝斯手保罗，
1: 我是主唱小秋，
0: 我是吉他手 Q 猫，
4: 我是鼓手 Tweety。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是晚上的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44.3到42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三北上53.8到51.1公里，国莺歌系统到三鹰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接下来关心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道喽。国道五号南下5.5到7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还有国五南下雪穗呢，内线施工封闭，要到早上的6点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嗯啊，我听说现在劳保局医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1: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对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型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0: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来自卓一峰，歌曲叫做《再见烟火》，11:10。第二个小时，长恩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

11:19，国道1号北上14到11公里过东湖，内线施工到6点哦。还有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国道1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这首歌 Olivia Dean 作品叫 Lady Lady。

阿丹薛以丹歌曲 Another Star， 11点26分，国道三号北上13.5公里，过南港，左路间有抛锚车，要注意一下了好吗？国道一号要注意双向160到165公里，这边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哦。

0: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

0: 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0: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1: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耀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

刚听到歌来自文蔚如，叫你是猪。11:37，接下来蔡佩璇，我就是喜欢我这样。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1号南下林口前啊，这边有一段时速是相当缓慢的，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再帮我注意一下哈。林口1前内侧3线车道施工，速度会慢下来哦。

11: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在国道1号要留意一下，北上14到11公里过东湖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3线车道施工啊，所以这边速度偏慢哦。国一双向则是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

来自高吾人，这首歌叫做《愈合》。国道一号在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哦，要请你改道。国道一号北上140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封闭，

等一下12点进入到5月28号奥运会整路况消息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在12点前，歌曲是来自徐佳莹的作品，叫做《言不由衷》，等会见了。

半夜十二点是一个适合沉淀自己心灵的时间，不论你昨天表现得如何，今天又是新的开始。记得要提醒自己，人被世界所爱，不需要害怕日暮，让景广陪着你等待下一个日出。晚安，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5月28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4到11公里过东湖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也是施工的。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国一呢双向189公里这边是王田入口哦，都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一号北上140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哦，这边还有大湾入口匝道都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13.5公里过南港路间有泡泡车停放，还有国三北上44.3到42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三号北上53.8到51.1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65.9到64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跌单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12:09，刚听到的是徐伟翔的歌《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继续把路况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就是南下在林口这边啊，林口一前内侧三线施工，速度比较慢哦。

12:18，国道一号啊，在中部地区160到165公里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哦，改道行驶了。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接下来要欣赏到的是宫口绅士，这首歌叫做《Trap City》。

小男孩乐团，这首歌是 Everything。 中部地区国一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属县市封闭的哦，记得要改道，精神状况自己拿捏一下，如果好累，找地方休息。卢广仲，太阳与地球。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0: 你好，我是杨贵妹。家庭暴力已经不是局限在现有或曾经有婚姻关系的亲密伴侣，没有同居的亲密伴侣遇到相关类似案件，也可以向专业的家防官求助。警政署在每个警察分局都设有处理家暴案件的家防官，不让你受到恐怖情人的伤害。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

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刚听到的是伟伟黄庭伟，明天见。国道一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封闭，记得改道。Control T, Damp Heart。

12:41，你刚刚听到是张雨农《垃圾带走》。今天是5月28号了，天气状况怎么样呢？白天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哦，各地还是晴到多云。中午过后，大台北、宜花地区、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哦。那今天晚上哦，跟正明天啊，哎，对，今天啊、哦，对，今天28号晚上到明天清晨，气温还是有25到28度的哦，所以夜间户外活动哦，中央气象说你还是要防中暑，好吧？白天气温还是高温炎热，普遍32到36度。

Sam Smith 这首歌叫做 Diamonds。 12点52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一号呢，在中部地区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地方主线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还有国道一号北上14到11公里，这边过东湖内线施工。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之间，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那稍早这个路段呢，车速比较慢一点，那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恢复顺畅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最后要听到的是 Adele 的歌，这首叫做 Love is a Game。等一下1点钟会诊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伴你到凌晨4点。晚安喽，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

0: 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4到11公里，过东湖内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一样到6点钟。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3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一的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在王田的入口哦，双向都是封闭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这是北上44.3到42公里土城前外侧3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国三北上53.8到51.1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内侧2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65.9到64公里过龙潭外侧2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5: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6: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5: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4: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5: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4: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5: 啊？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7: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5月28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11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稍早听到来自 Deca Jones 啊带来这首歌曲在这里停一下，夜间工作到现在累了吗？啊，这个找到最近的服务区休息站停一下，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再继续休息，哎不对，呵呵，休息完再继续休息，阿妈歇赛了哈，啊这个休息完之后当然是继续工作了哈。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

0: 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1: 怪我是不是太冲动。
0: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啊，当然一样欢迎你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后站人 Healing Me。

后站人这首歌曲 Healing Me 治愈我，时间是凌晨的1:17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北上的14到11公里过东湖，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在北上的44.3到42公里土城之前呢，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都占用在施工了哈，要麻烦你经过的时候互相礼让，小心通过啊。以及一样是国三呢，在北上的53.8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了哈。那么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在国五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灯具的清洁，南下的雪山隧道啊，这个也是内侧车道进行相关的工程啊，这个麻烦你经过的时候也要留意现场的施工状况咯。好，提醒你开车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变换车道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蓝婷，爱我就要爱我的全部。

徐若瑄不由自主，时间是凌晨的1:25啊，中部区域今天看起来这个国道的施工还算是蛮多的哈，在国一双向的179到180南屯到台中封闭外侧车道啊，特别在南下的147.7到150.6铜锣到三义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在南下的129到145后龙到通宵啊，要注意一下，也可能是内侧两线车道，对，有可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再继续往南走，南下的221.8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啊，这里就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跑步工程了哈，北上的147.4到145院里到通宵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省道部分呢，在台88线哦，这个东向竹田系统汇入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提醒你提前改道啦。好了，事实上这个除了施工比较多之外，其他道路状况都非常的良好稳定，那就麻烦朋友们安全开车，帮我们持续维护下去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苏慧伦这首歌曲叫《抬头纹》。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警广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警广的动态吧。

时间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目前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啊，开始连夜晚都很热了哈啊，这个大概。

都是27、28度左右。这个昨天啊，在白天哈，像是台南呢，飙出了39.8度啊，这个体感温度不要说40度了，45度都觉得皮肤要烧起来了哈。台北呢也监测到38.3度，基隆又37.6啊，就是说这全台啊，从南到北哈，白天都非常的炎热，很高温。今天来到星期四呢，苏里马塞马西港宽哈，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发布这个高温资讯，这个在双北、桃园、新竹、苗栗、彰化以及台南、高雄、屏东，甚至是东半部的花莲、台东啊，几乎包括全台湾了哈。今天中午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啊，有局部地区呢，像新北市、台南还有花莲啊，还是会出现连续38度的极端高温。还要尽量避免在这个日正当中户外活动，非必要外出呢一定要注意防晒尤其啊白天要骑车或者是开车的朋友，哇，有够痛苦的，对不对？骑机车呢这个机车坐垫啊烫得好像屁股要被烫熟了哈。开车嘛是赶快整个车子里面呢犹如是一个大闷锅啊，必须要让空调跑个一两分钟好像才有办法开车啊，非常非常的闷热，非常非常的炎热啊。在这样子炎热闷热的天气呢，最舒服的就来杯冰冰凉凉的果汁或者是冰沙啦。

炎炎夏日呢，来杯冰冰凉凉的果汁冰沙啊，心情好多了。哎，啊，原来啊，这个喝一杯果汁或者是冰沙，还真的是有机会改善情绪啊，甚至是可以降低忧郁还有焦虑症哦。啊，这个根据呢《每日邮报》的报道呢，有一项刊登在美国新堡大学，发表在这个英国营养学期刊的一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啊，只要呢增加蔬果摄取量啊，每天额外饮用一杯100%纯果汁或者是冰沙的人呢，在忧郁指标表现上面有更明显的改善啊。这个研究呢是追踪42名平常蔬果摄取量偏低的成人，然后呢被分成不同的组别，其中一个组别呢每天这个摄取蔬果给他充足的这个摄取5份，另外一组呢基本上这个会再加一杯纯果汁或者是冰沙。结果呢研究显示一件事情这个每天呢摄取5份蔬果，然后呢再加给他一杯果汁，纯果汁或是冰沙的受试者呢在忧郁还有焦虑的表现上面明显比他其他组别这个优越许多。这个作者表示呢这个许多人都知道每日5蔬果，甚至呢可以的话健康蔬果579，事实上是有益身体健康的，但是实际上好像还真的很难达成，对不对那么喝果汁或者是吃冰沙好像是一个可执行的替代方案，帮助你呢每天能够摄取蔬果达标，而且呢这个蔬果摄取达标，然后这个促进肠胃道蠕动，摄取不同你身体需要的矿物质维生素之外呢，事实上还可以改善你的心理健康啊。不过这个研究团队也提醒，喝果汁就算它是纯果汁或者是用纯果汁做成的冰沙，还是有一个小小的陷阱，就说呢果汁水含有这个蔬果它所含养的维生素或者是植化素，但同时也富含天然的果糖这个属于游离糖，摄取过量是会增加蛀牙的机会，甚至是肥胖或者是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所以呢如果需要用果汁来这个补足每天不足的这个蔬果摄取量你可能还是要均衡饮食，适量的摄取。不过呢这个心理健康问题的确根据卫福部最新一次的统计呢这个被诊断为忧郁症的人数在二零

2021年呢、是近64万啊，其中呢年轻族群有近40%的人哈、应该要就医却没有就医，所以就说呢啊，这个被诊断为忧郁症的人数是64万人，其实加上一些黑数，也许可能破百人哦，显示呢这个心理问题还真的是一大隐忧。我想呢接下来几个月都是炎热的夏季啊，这个希望说比方说接下来的一两天有这个梅雨封面报道的话，凉一点，看是不是舒服一点，心情也好一点，但一定是暂时的嘛哈，对不对？因为现在毕竟才五月底啊，夏天要结束还是遥遥无期呀 心情要轻松，要轻松呢多多摄取一些蔬菜水果依照这个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的一个提议呢，成人每天应该摄取 2.5 到3碗的蔬果哈这个换算下来一餐你至少吃一盘的烫青菜吧，并且摄取两份的水果，一份水果呢是两个这个一个拳头大，所以两份水果就是两个拳头大了哈，多吃蔬果降低心血管疾病、中风、癌症、早逝的风险以及呢提升你的心理健康，摄取不足你可以适量的摄取纯果汁或者是纯果汁所制作的冰沙但小心哈如果这个果汁呢添加了太多这个添加物的话，哎呀，这个对于健康或者是心理健康的帮助可能会因此打折扣哦。

文慧如的歌曲《做你的太阳》，时间是凌晨的1:42。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44.3到42公里土城之前，外侧3线车道，小心哦，是3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另外，在国一南下的39到41林口一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3线车道。省道部分啊，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赖慧如，这条歌看到光的日子。

来自黄兴浩跟曾伟忠这条歌啊，咱留下来诶，这个诶的痕迹。后面这台语不会念了哈。好了，时间来到凌晨的1:51。在这个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

来自中岛美嘉这首《爱之歌》。来到1:56，等一下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 Leona Lewis Angel。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啦。

现在是凌晨2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最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时间凌晨2: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一号这个南北双向的160到165公里从台中系统到后里呢，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那么一样在国一双向的189公里，王田的入口由大渡方向这双向汇入国一以及乌日方向南下汇入国一，这里也都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在国三这个北上的65.9到64公里，过龙潭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53.8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油漆工程，北上也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处理。在省道部分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台65线南下的10.7到10.9，土城一这里桥下有空间的水管更新，封闭外侧车道。最后在省道台61线，这个省道的夜间施工部分呢，要麻烦你留意哦。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替代道路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

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衫也要穿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5: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妹妹，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0: 因为她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7: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etamine 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 50cc， 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8: Ketamine 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6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0: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9: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着我们的手而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掌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我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关。

来自白冰冰的歌曲，叫做《为家己美丽》啊。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的《饮酒讲酒》诶这张专辑当中啊。他今年呢啊，也因为这张专辑入围了台语歌后，好像说是在这个台语歌后这个奖项入围的这个记录当中，年龄最高的入围者，好像也是整个金曲奖个别的这个奖项当中啊，算是年龄偏高的这个入围者，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以前辈之姿拿下今年的这个台语歌后呢？真的非常的期待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第二个小时呢，虽然说没有最新更新的道路状况啊，但是夜间开车看起来这个施工仍然是不少哈。在国道3号呢，南下的221.8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封闭内侧2线车道进行刨铺工程，那么北上的147.4到145院里到通宵则是外侧2线车道啊也在进行刨铺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送上一首台语歌，它是潘越云《美丽的秀》。

时间凌晨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要小心，提醒你啊，这个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今天在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要提醒你一件，如果忘了做，哎呀，五月过后可能就不安心的事情哈。今天已经是5月28号了，哇天啊！啊，这个距离五月结束呢只剩3天，加上今天第4天啊，这个应该都报税了吧啊这个财政部呢，台北国税局哈，在这个礼拜一的时候是有表示，截至呢上个礼拜周末啊，这个完成去年年度综合所得税的申报件数呢，总共有508万件啊，大概占70%左右，显示呢事实上还有部分的朋友哈，可能还没有报税，提醒呢尚未报税的民众一定要尽速办理结算申报啊，这个要省时间。事实上，在家里你使用手机报税啊，这个下载税额的估算表，很快就可以完成申报了。

手机报税啊，这个根据国税局的说明呢，非常的简单。事实上，你不用下载 APP， 你不用安装 APP， 你只要智慧型手机连接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啊，小心，只有一个是正确的网站，其他的网站啊，你如果看它的结尾不是.gov.tw 的，全部都是诈骗哈。进入到手机报税的系统页面，选择要报税，然后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者是户口名簿户号加查询码，或者是行动自然人凭证完成身份验证，就可以直接下载税额的估算表。检视之后没有需要跟变更内容呢，啊，事实上你就可以直接回到报税页面，按照步骤，这个依序并执行申报资料上传，啊，等到手机画面出现申报成功就完成了。

那你如果说呢啊，你还是习惯这个临柜报税的朋友呢啊，提醒你啊啊，因为今年的这个报税最后一天5月31号恰逢星期天啊，所以呢这个报税的日期延后一天到6月1号啊，这个是最后的日子了哈。不过呢啊，因为资料的汇整上传需要2个工作天，所以呢民众可以在这个缴税次日起一直到第3个工作日哈，再进行查询咯啊，剩下不到几天啊，希望朋友们顺利的申报完成，不要也这个 delay 了。到五月底了啊，除了提醒大家这个如果还没有报税忘记报税的这几天一定要记得之外啊，五月底事实上也有交通新制要上路啊，宣传很久的高龄驾驶换照的新制呢，在今年的5月31号，也就是3天之后要实施啊。换照的年龄呢，从75岁下修到70岁了啊。事实上呢，5年前就已经满70岁，但未满75岁的朋友呢啊，暂时这个5月前哈，已经满70岁啊，但未满75岁的朋友暂时不强制换照。但是如果这个拿着逾期的驾照经过举发啊，是会被处以罚锾，并且当场禁止驾驶。那么5月31号开始实施的高龄换照新制呢，重点啊，这个会采分龄的关怀方案，明定呢普通驾照有效期限直到70岁啊，70岁未满75岁的这驾驶人呢，经过体检合格并且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就会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那么年满75岁以上的这个驾驶人呢啊，长者朋友，你除了啊要在这个经过体检啊以及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之外，还必须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提出啊没有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啊，这样子才能够拿到一张短期的驾照。这个短期驾照只有3年，每3年必须要换发一次。那么换发的时候一样啊，还是要经过这个体检啊、道路安全讲习以及认知功能测验啊，这个是往后的新制了。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家中有长者朋友呢，事实上更推荐的是主动缴回驾照啊。事实上呢，还有相关的一个乘车优惠给你哦啊，这个享受 T Pass 的乘车优惠啊，这个每个月呢回馈金上限1500元，补助2年，所以总共加起来是可以有36000元的优惠啊。这样子的一个乘车优惠呢，不但可以在市区的捷运啊、轻轨啊啊，或者是市区公车啊等等的哈啊，甚至在这个公路客运、国道客运啊、公共自行车、渡轮、计程车都可以使用。哎，这个年纪大了，哎，这个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去走走玩玩，也是比较安全

那么公路局指出呢，因应新制已经规划了便民的服务模式哦，除了这个监理站啊、监理机构每日会有定时定点开课之外，也会媒合地方政府多处关怀据点啊，这个安排有375处的讲习场所啊，已经培育了400多位的种子讲师啊，这个讲习的地点呢，包含各地的监理所站、驾训班、区公所、活动中心，甚至是乐龄中心等等的场所，提供长辈呢友善的换照服务啊。这个高龄换照的讲习课程呢，总计会有2个小时，分两堂课，每堂课50分钟啊。所以你说呢啊，阿瓦丢，哎，老啊哈，这个注意力、集中力上课，哎呀，实在是太累哈。哎，其实呢，也是会有这个比较友善的这个时间的分配措施了哈。啊，这两堂课呢，分别第一堂会着重现行的道安政策还有法规宣导，那这个另一堂课呢则是和长辈这个讲解一些互动操作危险感知模拟的情境，提升呢用路安全的观念还有技能这个讲习的内容当然也会依照长辈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进行吸收这个让长辈呢能够透过这个轻松的课程重新建立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

你说我要主动跟监理机关联络呢，还是你年龄到了会这个被动的收到通知呢？这个公路局强调哈，长辈会收到这个监理机关寄发的换照通知书，再前往监理所站就可以了啊。这个相关的新制事实上也陆续公布，不过呢啊，你想要这个主动来进行了解的话，你也可以到这个交通部公路局的官网以及各地监理所的网站来进行查询换照的流程啊，或者是如果有各种疑问啊，你也可以在这个上班时间哦，拨打各地的监理所站服务专线来进行洽询哦。

0: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保护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2: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4: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5: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6: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7: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8: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9: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10: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11: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

0: 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1: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2: 我在台湾，
1: 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4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4到11公里过东湖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国道二号在西行的6到5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啊，另外在这个国道八号啊，这里西行过新吉的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然后在东向啊，过台南系统，然后在新市之前，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的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理想混蛋，离开的一路上。

来自理想混蛋的歌曲《离开的一路上》。人生这条道路上面似乎这个永远充满着别离，对不对？从这个成长还是学生时期最常遇到的别离，最第一个遇到的别离可能是毕业啊，或者是可能班上同学哈，这个学期发现有谁转学了啊，逐渐的这个长大之后呢，这个公司同事离职啊，或自己可能需要换环境，对不对啊？或甚至呢，这个走了很久的另一半分开了啊，接着这个慢慢的人生的这个许多的场合见多了哈，反而变成是什么？有亲人离世了。这个离开的一路上，不论是自己是离开的那个人，还是你是送别人离开的那个人，我们都得祝福彼此，对吧？讲着讲着，突然又觉得啊，像最近哈，这个在滑 IG 呢，就发现现在的这个学生非常的有创意，因为在五月底哈，接下来五月底六月初，的确也都是这个毕业季呀，在大概两三周以前哈，就已经有这个当届的毕业生开始在拍一些搞笑创意的影片啊，就让我觉得很奇妙。以前在毕业的时候不是觉得很感伤吗？现在反而这拍了很多的这个搞笑的影片，但是呢，足以见得时代完全不一样了，对吧？来自动力火车这首《忠孝东路走九遍》。不管哪一条道路你走了再多遍啊，你对这条路况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但仍然要专心开车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有事故哦，这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这里外侧一线车道呢，说是有连结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冰友啊哈，我们汤疲劳尬速啊，不要疲劳开车，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尤其在国道上面呢速度因为比较快，所以麻烦你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就要抓更长哦。另外一样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预计到6点钟也麻烦你提前改道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023，梁静茹迷路。

歌曲叫做《太空漫游》，时间来到2:58，稍待会儿3:00啊，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

深夜三点钟，打起精神来，让旋律替你表达睡意。打开警广，我的情绪在这里获得释放。我是 Peggy 许哲佩，让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在身旁。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外侧车道，有连接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正在后续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哦，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另外夜间其他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160到165公里，从台中系统到这个丰原的路段呢，是全线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道一号，在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大湾的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以上都请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接着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在南北双向的雪山隧道都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工程，那么特别在南下的5.5到7公里过石碇路段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省道部分要麻烦你留意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道资讯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杰就比舅舅高了啊。
1: 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2: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1: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2: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2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4: 奈安呢？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醉游。
7: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8: 老婆，我去上班咯。
9: 爸比再见。
7: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8: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0: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9: 爸比加油。
7: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8: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9: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7: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8: 宝贝，对不起。
9: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7: 爸比，我以你为荣。
8: 妈咪，谢谢你。
9: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1: 让我画大家，
12: 虽然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但我不为非作歹，而且很开心，也很努力的过生活。希望你也是努力踏实的走，当遇到挫败时，让尽管有好音乐陪伴你。我是范安婷，请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翁玉君这条歌是在的舞伴啊，收录在他上个月发行的偷偷藏入心这张专辑当中啊，很明显跳探戈的曲风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三个小时一刚开头啊，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那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是13.3公里，过东湖哦，这里外侧车道有连接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占用外侧一线车道在处理，要麻烦你多加小心。既然刚刚是三个舞伴，看起来好像跳探戈舞，那就来首探戈的曲风，深情探戈。它是红蓉红

我想跳舞这件事情哈啊、就像刚刚有听到西塞耶舞伴啊，是这样子的。有时候呢，在这样社交的场合，你是会邀请不认识的人跳舞，或者说见过几次面，但是并不太熟彼此这个跳舞的习性和脚步，对不对啊？所以呢，需要这个一前一后都要非常的谨慎小心。所以呢，如果有这个认识的舞伴的话啊，跳起来好像比较轻松，但是这个跳舞这件事情啊，好像就是在学一个这个人际互动进退的这个手段之一。所以呢不论是和认识的人跳舞，和不认识的人跳舞，和见过几次面的跳舞，好像领略到出来的道理都不太一样哈。这是跳一些什么经典舞步、国标啊、探戈啊，可能会这个领略到的事情。那如果是跳线下很流行的一些街舞啦啊，就不太确定了啊，因为这个可能 solo 啊，这个 freestyle 这个可能比较重要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7啊，目前呢看到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小心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那么另外呢，一样是国道一号哈，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以及大湾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入口匝道。入口匝道哈，出口匝道没有，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出口可以行驶了哈。那么省道部分呢，在台61线南北双向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呢，都是施工封闭的啊，所以要麻烦你啊，因为这里出入口匝道都不能使用，不论是南下或北上啊，可能都要提前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再接回主线车道就 OK。刚刚跳 Tango， 现在跳华尔兹，非常著名的佩蒂佩姬这首《田纳西华尔兹》。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来自苏珊大神苏珊普尔的翻唱，时间是凌晨的3:24。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外侧车道，连接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这里哈，还在处理当中。好，台北市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中华路一段从成都路到开封街慢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指示小心的行驶哈。那么在这个三重区，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这里有移动性的施工，会轮流占用到汽车道或者是机车道，一样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邓丽君的歌曲《千言万语》。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位听众大家好，开车的时候请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或者是打电动哦，看影片也不要啊，专心开车。我是林珊，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现在即时的这个天气状况呢，全台各地大概都是25到28度，好像比较多都是26、27、28度啦哈啊，这个白天呢还是会有高温、极端高温的出现，特别提醒呢，在北北基桃、还有部分的新竹、部分的苗栗、还有彰化县以及南部呢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啊，以及部分台东地区，今天白天都还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啊，甚至是极端高温38度以上的出现，真正是一个小欢杯啦哈啊！不过呢啊，这个今天白天啊，哈，这个还是会有高温，不过呢哈，在今天的中午过后啊，慢慢可能会出现降雨的状况哦啊，因为会有一道锋面南下啊，从今天的晚上一直到星期五呢，受到锋面影响，各地都有机会降雨，尤其在北部宜兰地区，还有这个中南部山区，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这个锋面呢，事实上走得很快啊，所以呢，到了礼拜六哦，这个天气就会逐渐的回稳，但也会因为下雨，而且有云层的关系，高温就会下降许多了哈。不过呢啊，这个周六周日哈、严防中午过后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要观察的就是台风的动向了哈啊。这个今年的第六号台风强密呢啊，它在这个稍早的位置哈是在鄂伦比东南方21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持续呢是往西北的方向哈、之后可能会转弯朝琉球群岛南方的海面前进啊，当然这个路径还是会有变数了哈。不过呢啊，根据预测，台风直扑台湾的几率是很低的啊。这个预计呢，应该是在下周一前后最靠近台湾，也就因此呢哈、礼拜天到礼拜一啊，这个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的海域，还有恒春半岛的沿海可能会有长浪发生，马祖也有可能会有长浪的机会。这个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迎风面可能会有这个一点点的降雨了哈，没有降雨那就会受到台风外围沉降环流的影响，也会很热。来自李思松这首《爱情证书》。

爱情证书》，这算是孙燕姿的歌，但是李思松写的曲啊。李思松他本身也是音乐人啊，这个再拿回来唱是不一样的感觉。时间是凌晨的3:40，稍早过一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啊，外侧车道有连接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啊。另外呢，一样是国道1号哈，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施工封闭。好，这个刚刚哈，才提醒大家的这个过一北上13.3公里，东湖路段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好，那所以呢，道路上面还有其他的施工，要麻烦你持续的留意哦。包括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79到180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车道在施工，南下的147.7到150.6，铜锣到三义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在南下的221.8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作啊。北上的147.4到145，院里到通宵是外侧两线车道也在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孙燕姿，我也很想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出门在外，开车在外，安全第一，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这个定时的休息很重要。除此之外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目前呢，虽然说没有道路状况啊，没有新增进来的道路状况，那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留意了。在国一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施工。好，这个在台北市呢，有驾驶朋友通报哈，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景美之前的路段，有民众呢在车道上面往北行走，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从紧急处理当中。看来啊，不是只有驾驶朋友要留意开车啦，啊，这个行人呢，拜托拜托，夜间哈啊也要各行其道，尤其呢啊也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以策安全，来自陈势安的歌曲《天后》。

来自陈势安的天后，在 K 歌当中，一个小时又要结束了。等一下四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听完天后，要唱要听天王唱歌，他是秋风泽带来的歌曲叫《脱臼》，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平安、健康、愉快了。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五，哇，又一个礼拜了哈，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啊，另外这个一样在国一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大湾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邀请你提前避开。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封闭施工的。同样在国三南下的221.8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147.4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五号在南北双向的雪山隧道都有内侧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方面，看到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台湾各地澎湖多云到晴，然后在清晨中南部沿海零星短暂雨。哦，今天还是温度偏高，在新北、台南、花莲今天有到38度哦，然后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县、苗栗以及彰化、高雄、屏东、台东也有到36度哈。继续烤番薯。好，那目前即时温度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20.2度啊，花东这里比较凉一点哈，而且还有风。然后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大部分都是25到28度啊。

哦，这是陈怡景、洪静瑶两个做伙合唱的歌曲，有好听的琴声，咱就唱情歌呀。4:11哦，好，那我们还是又弹个听的时阵，你知道你要听到几台啦哦？这个时间点，尽管现在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但现在这个时间点，你转来转去，可能也当天的外虾啦哈。来，咱空中好兄弟陪伴，4:12咯。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台北市这边水源快速道路，先前这里有民众往北行走，然后4:09的时候，热心用路人通报。说人已经走到基隆路高架往北罗斯福路段，4:09，也就是大概3分钟前，他的动态是在这里哈。如果是在附近的朋友，注意一下这个行人的动态。他3分钟前是在基隆路高架往北罗斯福路路段哈，小心，拜托拜托嘿。除此之外，现在施工的点是比较多的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2: 来，4:18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双向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因为施工而封闭哈，一定要注意避开。另外，双向在王田入口由大渡方向汇入国一乌日方向南下。大渡方向然后双向汇入国一，还有乌日方向南下汇入国一，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这王田入口目前也是无法通行的，要小心避开哈。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位哦。啊，前两百句话背后金后注意彼此安全啊。

哦，这是 K 歌时间哈，叶圣卿、林秀琴，爱在一起。接下来这首也是很多人在 KTV 必点之歌，来听一下潘玉文、徐婉玲《幸福的时光》。

哦，真的蛮多对唱歌曲哈，大家喜欢就点来唱，然后有的是节奏非常轻快哈，又歌词又能表达心意哦。来，接下这一首。哦，你的目睭皮卖灵气啊！版的阿龙跟苏有荣作为合唱的歌曲，可爱不？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东湖内线，南下在圆山内线也有工程。再来，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施工。国一还要注意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哈，要改道。还有双向王田入口也是施工封闭中。再来，国一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大湾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国三线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也要改道哈。北上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而过龙潭外侧两线也有作业哈。在北上土城前外三线施工中，国二西行哦，在过机场系统外二线也有工程哈。国五在北上罗东路段内侧，还有雪穗的内侧都有作业哦。雪穗在南下内侧也有施工。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

七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stand up， 叫你赶紧哈，赶快把酒杯喝紧醒醒吧。4:38，当爱困的时阵对吧？啊，阿姆哥你还可以加哦，眼皮不要松掉哎。

0: 欧总，爱准备要醒过来。
1: 我想大声飞你，大声飞行，飞了那几次是也不在意。
2: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哦，已经4:42了。目前呢，国一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哈，还有双向王田入口也是无法通行，要注意避开啊。

国三是双向民间交流道入伍口也是施工封闭哈。还有在北上苑里到通霄中外一侧，南下呢后龙到通霄中内侧，以及中心系统到中心的中内侧都有作业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123。

再过几秒，4:45，来讲一下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觉得不可思议。说日本现在呢，有一些年轻人哈，他们流行一种生活方式哈，叫做取消洗澡。洗澡怎么取消？意思就是不要洗澡哇。是说不要洗澡哦，连洗脸说只是用那个化妆水，那个脸啊哈，不是用水洗，是用化妆水的棉片擦过啊。有一个服饰店的这个年轻的店员哈，然后就说现在加入这种流行就取消洗澡，都不洗澡，结果不要说他的同事卡里宾亚冻没掉，那个客人进来都说，哎，这是。他明明进去的是一家服饰店，但是怎么觉得这是什么店啊？为什么这么强烈的味道这样哈？哎呀，现在说这股取消洗澡的风潮，在日本年轻人里面呢，真的流行哈。并不是说泡澡不泡哈，连最基本的淋浴冲澡他也彻底跳过，也有的人一个礼拜才洗一次哈。然后也有的人说因为没有流汗就不用洗哈。不过日本跟台湾不一样啊，在台湾你看这种天气你不洗澡是看看熊熊冻没掉哈。而且啊，像我们这个天气这么炎热，有时候你冲个澡那个体表的温度也会降低一些哈。他们的理由是说因为没有流汗哈。然后也有的说因为发型好不容易弄好了，不想要弄乱。好，这种生活态度也非常的奇特。好，但是在日本啊哈，在台湾要流行起来，我真的觉得是有相当的一个困难度啊。

哦，这是日文歌曲《年轻人的一切》，来自 Galuni Dalia 所演唱的，4:51啦。哦，台61线现在有一起事故通报哦，在北上283到282公里南昆深路段，要注意事故的情况，随即。

好古人的歌声，大船入港，4:55分哦，这是今朝公布电台全国电告通嘛？温阿玲，好，台61线几分钟前才通报的一起事故哦，在北上283到282公里南昆深路段哦，南昆新家哈、哦，哎，注意有事故，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那另外在台北原本基隆路高架往北罗斯福路路段那边有路人在行走，现在呢交大这边去北市交大去巡视之后说已经没有看到了哈。好，这个情况排除了。阿姆哥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哈施工的点还是过哪位哦。那国一的话要特别注意，目前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大湾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当中哈，还有就是在国一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也是全线封闭，以及王田入口双向也是封闭当中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求，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原本台61线北上283到282公里南昆深路段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而国道上还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北上过东湖内线，还有南下圆山内线，以及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工程都还没有排除哦。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内侧两线，还有北上过龙潭外侧两线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国二目前西行6到5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二线也在施工哦。国五在雪穗双向道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强密，哎呀，名字这么优美。重点是它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050公里处哦。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间点，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740公里哦。今天台湾各地澎湖多云到晴，在清晨的时候中南部沿海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阵雨哦。今天温度还是偏高，高温提醒，新北市、台南市、花莲有到38度啊，基隆、台北、桃园、新竹、苗栗、新竹县、苗栗县、彰化、高屏还有台东至少也有36度哈。目前的即时温度，花东还是比较凉一点哦。花莲寿丰这边19.6度哈，有些地方像是东部啊，云林古坑啊，这边比较凉爽一点。但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也都有25到28度了。

更别提中午前后了哈。来，紫外线哦，今天呢，紫外线最强的在花莲、台东有到12级，然后台南、高屏以及澎湖都是11级，这都是危险级哈。其他各地紫外线哈9到10级哈，也是非常强悍的，要注意做好防晒啊。

哦，这严艺格 J 上所演唱的歌曲《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好熟啊？哈，听童话故事里面才会有这样的结局啦。现实生活当中，哈哈哈，就了解什么是童话，什么是现实。6:09，好，那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都已经告一段落了，也包括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外线的工程也已经结束了哈。好的，好，那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现在绿油油的，大致顺畅，那继续播起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0: 哦，也许为了幸福，也许为了我们有的心中理想的目标，愿意再一次努力看看，好，希望可以得到好的结果，对吧？好，刚才这是小雨所演唱的《再一次》，但是有时候现实生活当中，再一次来的不一定是幸福，有可能是又被骗了一次哈，真的要特别注意。好，我们今天防诈骗单元就是要跟大家来提醒了，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
0: 安全厅看厅，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邱雅田。嗨，早安。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今天雅田来讲这个案例，我个人觉得是蛮悲情的啦，哈。
2: 嗯，
0: 就是有的人被骗一次，已经很衰了，堆心瓜了，对不对？
2: 对。
0: 然后又被骗了第二次，哈。
2: 对，因为以前呢、啊，有一个我的长官曾经跟我预言，他说诈骗数据一定会一直下降。他说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全台2300万人，大家一人被骗一次，每个人都被骗一次，又终究
0: 应该也要讲有一些经验的。
2: 对，只要数值达到2300万，我们就把婴儿都算进去，就是加起来已经要到了2300万。
0: 但是没有，因为他可能是这一种模式诈骗，也可能是另外一种模式诈骗。
2: 对，你还是有可能掉入下一个陷阱。
0: 还有就是有的人会被骗好几次，对不对？
2: 对对。但我一开始要先跟大家破一个梗，就是如果你今天被诈骗了，你觉得心有不甘，你觉得非常的生气，你也千万不要去网络上搜寻如何追回诈骗款项，千万不要去搜寻这个关键字，因为没有所谓网络上任何人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这件事。
0: 对啊，我们都说连警方投入那么多的资源，他要去追回来短时间破案，那也没有那么容易。
2: 对，而且追回诈骗款项唯一的方法就是经过合法的审判程序之后，
0: 对，
2: 将歹徒绳之以法之后，并且把他的账户全部都拿出来，把这些诈骗的款项都拿出来以后，才有可能再按比例分还给被害人，绝对不会有所谓的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的国际律师还是币流分析师。
0: 这有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电影

0: 你看太多了，因为有一些电影的确哦，但是前提是你得花多少钱啊？如果真的有人做到，那一定是巨额啊，对不对？
1: 嗯，
0: 哦，因为这个在那是电影的情节啦，但在现实当中不可能。
1: 对，
0: 不可能，现在没有哪一位什么律师或者他再厉害，没有人可以去帮你追回，因为你被骗的钱也有限嘛，你也不是什么几亿几兆那一种嘛，对不对？
1: 即便是你去请了律师帮忙，律师能够做到的就是帮你打官司，
0: 对，
1: 然后帮你去出庭，然后帮你去收集这个被就是犯罪者的犯罪证据，然后去帮你打官司之后，一样还是要走合法合规的就是审判程序，以后才有办法有可能拿得回来。
0: 可是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心理齁，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理解啊，受害者被骗了以后很生气嘛，齁，他可能去报案。
1: 对。
0: 然后警方说好，我们接受你的报案，我们会来处理。
1: 对。
0: 但是我们知道那其实也是需要时间的。
1: 没错。
0: 有的人越想越气，
1: 对。
0: 回家睡不着，
1: 哦。
0: 所以难怪会上网去搜寻看看有没有谁可以帮我，对不对？
1: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个案例，就是有一个人他一开始呢是被诈团用假投资的名义去骗了八十万的这个款项，
0: 哎，
1: 然后当然啦，他这个假投资嘛，所以当然所有的钱都已经完全就是一去不复返，
0: 而且他也找不到对方了。
1: 对，那接着呢，他就是越想越生气，他就去网络上搜寻如何追回诈骗款项。那这时候呢，就跳出来这个广告是所谓的国际律师。那国际律师的网页进去，他就说他是专门协助被害人去追回诈骗款项的。
0: 哎，
1: 那所以呢，我们这个被骗八十万的这个民众呢，他就相信了，他就开始去跟这个国际律师去聊。那国际律师就说，我们这个是国际事务所，我们有配合高级币流分析师，可以去帮你去找说你当初去投资这个虚拟货币的钱到底跑去哪里了。
0: 哦，他出现一个名词，哎，币流师。
1: 对，
0: 等一下，这他捏造的还是现实当中真的有这种职业啊？
1: 事实上我们真的可以去分析就是虚拟货币的币流
0: 的流向，是不是
1: 就有点像是啊，我们今天去存款，然后后来我们把这个存款转账到哪边，
0: 就是那个路径，金流的路径。
1: 对，哦，那当然这个虚拟货币他们也是有这个虚拟货币，他去汇给了 A， 然后 A 又转给了 B， 当然是有这个路径可以去查的。哦，
0: 所以在他们这出戏里面还出现了一个角色叫
1: 做
0: 高级币流，
1: 对，高级币流分析师。对，
0: 哇，
1: 然后呢接着他就等于是这个被害人他就去提供了他第一次被骗的细节跟相关的文件。那不久之后呢，这个假的国际律师就说，是的，我们这个高级币流分析师已经帮你分析出来，你当初的这个虚拟货币已经转到了一个金沙娱乐城的网络博弈网站。
0: 哦，告诉他这个金流的去向是在一个博弈网站，啊，
1: 对，现在已经到了博弈网站了。
0: 哦，
1: 然后这个国际律师就说，因为我们这个是国际化的集团，
0: 哦，
1: 所以刚好我们也有跟这个金沙娱乐城这个博弈网站有合作
0: 啊。
1: 对，那我们呢，我们有这个高级的操纵博弈的后台分析师
0: 啊，
1: 可以帮你去拉回你的这个被害款项。所以这个被害人听一听也觉得，哇，太棒了，既然都已经分析出来了，也提供了一张非常漂亮的网络图让他看到说，哦，钱是这样子一路转出去，
0: 哦，还把那个金流然后画了一张曲线图，
1: 对，
0: 相关资料都给他。
1: 对，然后就说，那当然这个被害人就很好奇说，那我要怎么拿回我的诈骗款项呢？他说因为现在这个诈骗款项在博弈的就是娱乐城，在博弈网站里，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帮你从后台赢回你的诈骗款项。
0: 意思就是说要用博弈的方式把它赢回来。
1: 对，那他就说你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跟这个金沙娱乐城有配合，所以我们是从后台操纵者，你只要先缴一笔，你所谓你要博弈嘛，你一定要本金，你先来换一笔本金进来，我给你一个 app， 然后你就是换了本金进来博弈，然后你一定会赢，因为我们有后台，他也出示证明了，我们有这个后台的这个分析师有加入我们
0: 这
1: 个集团。这
0: 样也行啊，这种理由这样也行啊。
1: 对对，听起来很真实啊，就是因为他都出具了各种证明。
0: 对
1: 对，
0: 但他要他的本金，要不要又要个几十万？
1: 对，他就也是先缴了这个本金，他前前后后缴了100多万的本金，哦，
0: 等一下他已经被骗80万了嘛？
1: 对，
0: 他后来又拿出100多万要当本金去把他赢回来，这样就
1: 对了。因为他就是跟他说服说，我们有后台的人员操纵，所以你一定是稳赚
0: 稳赢的，就
1: 对
0: 了，
1: 稳赢的。所以确实哦，那个金沙娱乐城的 APP 上面啊，

0: 这个账上确实是他陆陆续续赢回了280多万、哦、
1: 他就在 APP 秀给他看就
0: 对
1: 了。 对，
0: 对，然后呢他就跟他讲说，你看我们因为有后台的合作，所以你已经赢回了第一次诈骗的款项，还倒赚不少、
1: 哦、
0: 对，那你要不要继续加码来做投资？
1: 就是他看到盈余超过200万那样子，
0: 对，他就说你继续来博弈啊、哦、我们有后台，我们就一起赚大钱。
1: 哇，所以这个受害者就投入更多的钱了。
0: 对，所以后来这个受害者呢，他又去用他的保单借贷了50万，然后继续去做这个所谓在
1: 再投入
0: 成博弈这样子。对，
1: 哇，哎、欸，这个有点匪夷所思，这真的很像电影情节。
0: 对呀、啊，
1: 这种连环骗真的也
0: 是
1: 太厉害了。好，首先我们要跟大家提醒，就是说现在的确有一些人真的气不过，想说被骗了、嗯，一定要找到有人帮我把它讨回来、嗯哦、但是因为现在大家都问那个网络嘛，对不
0: 对？
1: 对，然后就问一下，
0: 问 AI，、欸、
1: 或者有时候不见得他说他是什么律师，也有人说我也有跟你一样的经验，
0: 对，
1: 我告诉你我是怎么做到的。
0: 对，
1: 哎呦，可是在后面这个情节的发展，坦白讲也是有一点匪夷所思的耶，哈、
0: 嗯，
1: 我以为他是说你给我一大笔，给我一笔钱，然后我就去帮你追回来，结果钱给了人就跑了，这样、
0: 哦、没有那么简单。
1: 他要他更多的钱，
0: 没错，他就是要他再继续投入本金去做博弈。那因为那个 app 都是诈骗集团自己做的嘛，所以你上面账面上当然很好看，跟你讲说啊，你赢了多少，赢了多少，他就会怂恿你说你继续加码的去做博弈这样子。
1: 所以他后来就是本金拿不出来了才知道被骗吗？
0: 不是，是他还想要继续加码，所以就是这个国际律师就说你要不要去抵押你的套房继续加码、哦、然后他去地震，
1: 他真的去拿套房去抵押，
0: 他去地震事务所要抵押他的套房的时候是被地震事务所的人员报警。
1: 哦，地震事务所还会有这样的就是那个服务、
0: 啊、只能说这真的是他这辈子遇到了好人，
1: 遇到的贵人，
0: 善心人，
1: 那真的地震人员是他的贵人，就是觉得他这个是不正常的、嗯、一定可能有问他说为什么要抵押什么之类的，是，
0: 所以就帮他报警，然后后来我们警方人员到场去跟他讲说你这个就是二次被骗，
1: 对，
0: 所以警方讲的话我现在再讲一遍给大家听哦，就是一定不会有人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这种是你的诈骗的损失金额一定要透过侦查程序审判程序结束以后再从加害人那边去返还，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律师或者是金流分析师说他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
1: 没错，而且他当初的话术是说我刚好跟这家博弈公司我们有合作关系，
0: 对，
1: 你既然有合作关系那就直接把钱还给我啊，
0: 对，
1: 啊，对不对，然后给你佣金啊，是不是、嗯、
0: 是
1: 哦，这样子不是很干脆吗、
0: 嗯、
1: 然后让他进再骗的更多就对了哈、
0: 嗯，
1: 哇！不过好在啦，这个不幸中大幸，他房子还有保住就对了。
0: 对，不过我们呢、啊，就是刑事局在去年的时候有委托中央警察大学做一个调查研究、嗯，然后他们去帮我们访问了被害人被诈。而且二次招诈的原因
1: 就是专门了解遇到这种情况的人到底他是因为什么样的
0: 原因，对，为什么会被二次被骗呢？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被害人缺乏对诈骗手法的辨识能力，以及过于相信所谓的专业人员可以帮你有机会追回诈骗款项、哦、所以去冒险尝试，
1: 他就是因为太相信了，所以对方叫他做什么他都跟着做就对了。
0: 对，
1: 哇，这坦白讲被骗一次我可以说我倒霉、
0: 嗯、
1: 被骗第二次那时候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啦齁。
0: 对，所以就要再一次跟大家强调重点哦，就是没有任何的律师或是必留分析师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嗯、律师他只能担任在诉讼的代理人，跟警方、嗯、检方跟法院沟通以及整理相关的证据跟构成要件，那律师是没有办法透过公权力去追回你的诈骗款项，更何况是用博弈网站去博弈回来、
1: 嗯、但一定要小心，因为这种被诈骗因为这样方式被诈骗人其实也不少哦。
0: 嗯，是的、哦、
1: 真的还是拜托大家把你听到讯息跟所有亲朋好友分享一下。好，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雅田，谢谢
0: 谢谢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

0: 好，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现时间已经6:26了，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哈，有抛锚车出现在国一南下204公里过彰化外线要特别留意，有车子故障哈。才刚刚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在204公里过彰化的外线，目睭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0: 6:31了哦。目前在国一啊，有一个抛锚车哈、哦，刚停在国一南下204公里过彰化的外线哈、哦，刚停在这边不久。因为孙爸就背后，请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这在国一南下204公里过彰化，要特别注意外线，外线要小心故障车哈。好，除此之外，以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啊。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悠悠晨。编译少子化，蔡政府宣布0到6岁国家养，政府提供生育给付、育儿津贴、托育补助。如今赖清德总统上任满2周年，更在520这一天正式宣布0到18岁国家养，每个月可以领5000元的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除了0到6岁的补助津贴之外，政府会额外再给0到6岁每个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6到18岁则是一半帮你存起来，另一半马上可以领，让孩子成年后马上就能领到第一桶金。
3: 在6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6岁以后到18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2: 6到18岁的成长津贴规划存在基金账户中，18岁后可以提领至少30多万元。外界关注这些钱我可以用在哪？
3: 原则上，我们是希望用在对于这个未来刚成年的人能够有更有帮助的地方。哦，那不管是他的创业、升学或者是其他类似的部分，那我们会在这边，到时候这个比较具体的它的用途的部分，我们会这个在整个计划定案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宣示出来，让大家一起来看。
2: 政府发红利，盼能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朝野不少立委也表态支持。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详细的规划内容将在5月28号公布，预计明年起实施，总预算规模高达2000亿元。算下来，0到2岁的婴幼儿的家长，除了可以领育儿津贴的5000元之外，再加上成长津贴，合计每个月可以领10000元。如果是选托育补助，再加上成长津贴，家长每个月可以领12000到18000元。政府近期也释出另一项红利，赖清德总统表示，国家税收增加，经济好，成果应该跟人民分享，所以也宣布保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家庭主夫在年满65岁以后可以领的老年年金，将调升到每个月至少可以领5000元，今年7月就领得到。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说，
4: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23.5嘛。啊，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啊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啊来做一个，能够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啊，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2: 谈到国宝的老年年金，就不得不提前日子在社群平台上，有网友称清元宝国宝，但65岁过世，交了大半辈子的国民年金，却领不到老年年金。卫福部社保司司长张玉璇解释，现行劳保局做法需要民众在满65岁以前接到通知后来提出申请，如果未能及时提出就领不到。不过经检讨后决议，即日起不用申请就可以领得到老年年金。至于是否能溯及既往，张玉璇语带保留地说，因为涉及财务评估还有作业程序，需要跟劳保局进一步讨论。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纯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吉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1: 好，6点37分，刚才讲到国一南下，再过彰化外线的抛锚车，现在已经排除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5: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时多云，气温30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澎湖，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金门机场则是有雾霭。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跟降落。像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

哦，施文斌跟布雄老师合作的歌曲《水果共和国》归记共和国。台湾尤其是夏天盛产的水果，我跟你讲哈，每一次看在那个盛产水果的面子上，就会原谅叫你要做来听起啊那哦，好吧，让你热吧哈，因为要到这个季节，那呀，那个水果大爆发呀。6:45哦，尽管我是雅玲。好，先前就说进入到小满节气之后，这个暑气真的会比较饱满了。果然在小满节气之后开始做哈。好，那在这样一个节气里边，其实最适合吃瓜果类的食物了哈。那尤其哈，很多人就看到西瓜特别顺眼，对吧哈？好，要注意哦，西瓜好，很多人在吃西瓜都是只是吃它的那个果肉的部分，

是不管你是要切的还是要挖的，你要记得最好连西瓜那一层白白的可以吃的果肉啦，果皮绿色没法度啦，那个红肉黄肉下面还有一层白白的，要记得那一层也要吃，那个才真是消暑的地方，因为它里面也有含有一些钾的成分，是天然电解质在这里。好，西瓜很消暑，不过万一你是属于那个糖分不能摄取太高的，那就要注意西瓜不能吃太多。那我们可以吃别的瓜，还有小黄瓜嘛，是吧？这个时节啊，真的是瓜果是非常消暑的。还有在蔬菜方面呢，适合吃所谓的苦菜，也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 A 菜类的、莴苣类的，这菜里面带了一种微微的苦味，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消暑的哦。把体内的一些暑气可以带走。哦，但是想到瓜类哈，日本北海道在夏季最具代表性的顶级水果叫细章哈密瓜哈，在细章市这边种的哈密瓜。然后呢，最近在日本这边呢，迎来今年第一场的拍卖，最后有两个。就一对哈，这个细章的哈密瓜拍卖价呢，大约是新台币的118万元。你没有听错，两个瓜118万元台币，讲的是台币哈。哦，当然，其实水果拍卖也有它不只是市场行情了哈，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哈，然后抢拍也会造成高价位哈。但是这个所谓的日本的顶级水果，哇，给小一当酱牙喝哈。其实，在台湾哈，我们的哈密瓜品种也很多，而且相较来讲，它也其实是比较高价值的，有高经济价值这样一个水果哈。你几粒台币高十五万，你切得下去吗？

好，这首日文歌曲它的名称是从那个拉丁文 aqua 就是水，然后它念日文发音就变成 aqua， 来自金井美术所演唱的歌曲。这个水的意象代表是蔚蓝海岸的感觉，有没有觉得听着真的觉得心情很好，眼前这一片美丽的风景。好，现在时间6:53了，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新北市三重这边要特别注意环河南路185号，因为有资源回收厂发生了火警，那警校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哈。谢迪，这是在三重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发生了火警哈，尽量先避开这个路段，因为警校人员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而国一北上头份入口匝道动物被撞到了，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有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123。

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哦，这个美国国防有关的单位最近提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计划书，就他们有这个招标的说明书哈。这份招标的说明书哈，说他们要招标这个内容是什么，就是希望有人可以研发出具备变形还有蜂群能力的机器人医疗兵，在第一时间可以深入火线为伤患来进行致命伤口的处理。在他们这个企业创新研究的招标说明书里面哈，就是希望呢说有人可以发展出这个机器人，然后蜂群协作，所以它不是只有一个机器人，是好几个机器人可以呢有这样一个群集还有自行组装的能力。那他们有什么要求？希望这个机器人在搬运能力上，哈。

是面对重伤的这个士兵的时候，他这么多机器人必须可以联手合作，发挥集体的力量。还有哦，为了避免伤患受第二次伤害，好几个机器人他们本身还要具备变形防护能力，要做什么？要能够自动包裹住这个患者受伤的肢体，而且帮他锁定那个结构啊，就是一个非常有刚性的临时甲板，而且还要有智慧型自动止血带的设计，它可以接收指令以后，在受伤肢体上呢自行去用这个自动止血带呢去帮他做紧急的一个处理。好，这是其中的一个要求之一。还要有自动注射药物的能力，然后呢还要能够适应哦，因为有时候地面啊这种坑坑巴巴高高低低的，要能够轻巧适应极端环境。这是他们招标书的内容，就是这几个。好 OK， 好，然后说六月三号这个招标日期就要到期了哈。非常前卫的一个想法，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投标啦。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只有科幻片做得到而已，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梦想，所以觉得未来是充满期待的。哦，6:57了，刚刚通报不久，在新北三重这边环河南路185号有资源回收厂发生了火警哦，警消已经来到现场处理了，拜托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哈。还有国一北上投奔入口匝道，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好，大卫7点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回家不能度过吼，把这个背后金美祝大家这里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早餐早餐早餐

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以路网图来看，国一车速比较慢的在北上路段桃园到林口，其实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然后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不到40公里的车速哦。另外在国一北上投奔入口匝道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刚通报不久。而国三最新提醒，北上45.2到45.1公里过树林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在这里了。新北市三重务必留意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发生了火警，警消在现场处理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0: 欸，小彤，你知道吗？我收到法院的通知，说我被抽选为候选国民法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国民法官制度从112年开始施行，简单来说，就是让一般民众参与审判，和职业法官一起审理重大刑事案件。而且115年开始还会扩大适用范围，例如杀人未遂案件或重大贪污案件。
0: 那我需要请假吗？公司会不会不给假啊？
1: 不用担心，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公假，而且薪水照发。如果你有需要照顾长辈或幼儿，法院还会补助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的费用。
0: 哇，那参与审判期间会有保险保障吗？
1: 当然有，司法院会帮国民法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确保你在往返法院或执行职务期间受到保障。
0: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得开始认真了解这个制度了。
2: 国民法官制度让一般民众有机会参与重大刑案审判，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115年起，适用案件范围将扩大到最轻本刑10年以上的特定重罪。担任国民法官期间，可依法请公假、薪资照发，还有托育、长照补助及保险保障。详细资讯可上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查询。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台。
4: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5: 被鸟吃啦！
4: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5月28号礼拜四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景广早安模拟课节目。今天又是一个很热的天气，昨天大家有觉得很热吗？昨天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那个什么办公室里面，白天就觉得还好，就后来呢你知道吗，一回到家我的

天哪，快热爆了！回家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赶快换衣服，全部换成短袖短裤。就算要出门，要骑机车出门，以前骑机车出门都会包得紧紧的，后来我觉得算了算了，我不想包了，真的实在是觉得太热了，根本是连不动都觉得热。当然不可能不动啦，有些时候你只是稍微小动一下，不是运动的动哦，只是正常走动，就觉得哇，怎么那么热啊。正在想说该不该帮我们开始帮我们家的猫咪开始剪毛了，以往都是会过了端午节之后啊，哈，或差不多接近的时候再差不多再剪。我觉得现在感觉上需要帮他们修一修毛了，哈，不然那个毛那么厚，我都很怕他们会中暑。难怪他们最近喜欢趴在那个地上，地上可能比较凉快一点哦。好，7:07，节目一开始赶快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哦，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宜兰到苏澳外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刚刚才接到的通知，所以应该才刚开始哦，现在应该是比较靠近宜兰端这边，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如果你现在正要往苏澳方向的朋友们，国五南下外侧哦，有移动式清扫。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一个车流状况，现在的平均速度看起来都很 OK， 没有问题。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哦。好，目前在平林端这边的车流看起来 OK， 没有什么问题，天气状况也都很好，能见度很好。头城这边的话我们看一下，头城这边现在这个时间点看起来车流并没有特别的多，但今天是礼拜四哦，以往的话礼拜四其实车流都会不少。OK， 有可能就刚好有一段空档，对，没错，现在开始看到车子又来了。

好，国道五号目前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有路况在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尤其是在市区道路部分啊，影响会比较大一点点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然后注意安全之外呢，发现路况也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哦。如果您还不是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的朋友，请您 ID 搜寻0800-000-123.4 0800-000-123.4，我就发现最近还是有陆陆续续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分批的加入我们的播音室 LINE 好友，都非常欢迎哦。当然你有没有说一加入马上就要提供路况了，有路况的时候，有发现路况的时候再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7:09，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喷射机和张短演唱的歌曲，叫做 Are you gonna be my girl？ 应该是一个问号吧，哈。Are you gonna be my girl？

好热闹一首歌，来自喷射机合唱团演唱的歌曲 Are you gonna be my girl? No 7:13，可以笑哦，没有啦，那个摇滚，那个摇滚乐团的歌总是比较热闹一点哦。那个如果是在那种演唱会现场的话，哇，那可能头都要跟着摇起来哦。7:13，我们关心一下，今天在台九线的苏花改哦，南澳到和平路段呢，一样有防灾演练。昨天是先预演，今天就正式演练喽。时间就在早上的10点到12点这段时间，要往来南澳到和平之间的用路朋友要注意一下啊、哦。在演练期间的话，会双向封闭哦。好，这个是台九线苏花改哦，南澳到和平路段，和平到南澳路段，今天早上的10点到中午12点有防灾演练。好，讲到这个防灾演练呢、啊，突然想到那个前一段时间吧，哦，那个台九线苏花改，南下东澳路段不是有发生了一个火烧车的一个事件嘛，哈、哦，那当时就有民众啊，哈、哦，就做了一些反应啊，想说那个长隧道里面一旦发生那种紧急状况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办呢？哈。像我们知道雪山隧道里面说一旦有发生特殊状况的时候，我不晓得那个之前雪隧刚开通的时候，哇，我们那时候拼命在做那个雪长隧道的一个安全宣导。那大家应该都知道，像雪隧它是一个方向有两个车道，两个车道平时都可以走嘛，对不对？那所以一旦有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其实也不限说是火警啊，有些时候有一些紧急状况的时候，那怎么办呢？驾驶朋友就是你的车子就是靠两边停啊、哦，如果你在左侧车道的朋友们，你就靠左侧停；右侧车道的人就靠右侧车道停，然后把中间的那个位置，我们把它给让出来，好、哦，这样可以让那个一些比较需要那种急救难啊，或者一些车子可以利用中间的那个车道可以走嘛，哈、哦，这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嘛，哦。那如果是苏花改的这个长隧道呢？苏花改长隧道，因为平常的话，大家走的都是左侧车道，然后右侧车道呢，它是一个紧急车道，本来它就有预留一个紧急车道了哈。那像这种状况的话呢，你就是就是你是走左侧车道，那你当然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你就是靠左侧停啊哈。这种情况的时候，千万不要把你的车子往紧急车道停哦，就是靠左侧停。如果有发生前方有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记得靠左侧车道停。然后最重要一点就是，停下来之后呢，车子一定要熄火，然后车钥匙留在车上哦。

然后不要想说哦，我要那个整理什么贵重物品啊，不要，这个最紧急状况的时候，然后赶快逃命是第一要件的哈，千万不要去收拾什么我的一个什么很贵重的用品啊，那个哦，那些都是身外之物啊哈。那实际上长隧道里面呢，它其实平常都会有一些标示啊、标志啊等等啊，我们每天在走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可以稍微分一点点心去看一下那些标志标线啊等等，它会有一些指示，所以一旦说有遇到一些紧急状况的时候，你可能马上哦第一时间就可以知道说，诶，可能附近刚好有紧急电话啊，哦，或者是说有一些那种紧急通道啊，你可以赶快进去避难啊等等啊，哦，你不要说每天看啊每天走啊都把它忽略掉，有时候三不五时还是要给它稍微留意一下下哦。好，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刚好前一段时间有民众在问啊，针对长隧道里面的一些发生紧急事故，尤其像火警的时候该怎么办哦。那另外还有一个也蛮重要，就是说当你要进入长隧道前，你要是发现说诶感觉上那隧道里面有飘一些薄薄的烟雾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为了安全就不要再进去了哦。隧道里面有飘雾出来，有飘烟出来，那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如果你还没有进隧道的话，就赶快要停下来哦。你不要说，哎呦，看起来薄薄的应该还好。我跟你讲，有的时候薄薄的，搞不好不晓得，已经那个就是里面距离有多长了哈，所以要小心。就是我们自己的那种防御的那种观念，真的是平常就要有哦。7:18，有一些需要其他的一些状况啊，或者是有听众朋友愿意跟我们分享的话，一样也可以透过 LINE 的方式哈，把一些你想要分享的讯息告诉我哦。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路况，记得要告诉我，尤其现在这个时间点，路上车子肯定很多。

好，来自可儿家族和张楠带来的歌曲 Summer Sunshine。 其实夏天呢、大部分的时候天气都还蛮不错，要夜晚的时候仰望星空，大致上都可以看到星星啊月亮啊、除非那个光害太严重、才有可能说觉得好像天上的星星不是那么的亮哦。其实说实在要看月亮也不一定要晚上、我有一天白天不知道哪个时间点、还看到月亮还挂在天空中，而且那个时间是你就觉得说这个时间怎么可能还看得到月亮，但是你真的就看到月亮，而且它挂的还蛮那种是那种半空中，不是那种很边边的地方，所以就是觉得有一点点惊奇啊、但是你第一时间会不会想到说那有可能是假的、搞不好哦。反正现在有些事情真的是不一定，眼见不一定为凭啊、有些时候我们常常会把有一些可能有些时候有那种视觉上面的一些落差，你就会误看成是什么。我记得好像看过一段影片吧，也是超好笑，本来以为说是啊那个是落日啊，就在正前方，就后来近一点那个角度稍微一偏才看到，发现说不是，是一个反光牌啊、超好笑。但是那个真的那一瞬间你真的会以为是那种夕阳啊，就觉得很有趣、好，7:23，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还 OK， 我们没有接到什么突发状况。那刚刚有提到国道5号南下宜兰到苏澳外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部分，稍微注意一下下好，继续我们来关心天气。今天呢依然是一个炎热的天气哦。气象署说今天白天呢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午后大台北宜花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呢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那入夜之后呢受到锋面的影响，中部以北宜兰地区会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好，所以今天如果说比较晚回家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有可能会有这种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其实这么热的天气下一点雨也好，对不对？好歹你的那个种的花花草草啊可以滋润一下，然后你就不用每天很辛苦的在那边浇花了我发现夏天呢、如果说你浇花的话真的早晚都要各一次，不然的话一次而已不够啊尤其是你种的是那种盆栽的话，盆栽的话它的那个吸水度没有那么的好啊。好了，来看一下气温方面，白天是持续高温炎热哈，高温普遍都在32到36度哦。其中大台北、华东纵谷还有中南部内陆呢，甚至有局部37度甚至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哦。然后紫外线指数呢，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再来的话，气象署呢也是有持续发布高温资讯啊。今天整个台湾哈还是一个那个煮熟的番薯、烤熟的番薯啊哈。好，那至于已经形成今年编号第6号的轻度台风强密呢，它今天凌晨2点钟的位置大概是在厄暖比的东南东方1740公里的海面上哦，目前是向西北方向，也就是朝着琉球南方的海面进行。那大概要到下礼拜一、礼拜二左右的时候，会比较靠近琉球群岛哦。那但是虽然说好像之前气象署有预报它应该是不会直接对台湾有影响，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有些时候天气的变化真的很快尤其是如果说您可能下礼拜有安排一些户外活动或者是去登山健行活动的朋友们，更是要注意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

哎呀，听众朋友很可爱了，传那个梗图给我看，找那个什么卡通人物还是一些动漫人物来帮忙降。

温，然后那个什么，那个那是什么？艾丽莎，艾丽莎，我可以理解，因为她是冰雪公主、冰雪女王嘛。那其他人呢？其他人这是哪一些动漫人物啊？尤其是那个戴着毛帽的那个，戴着一副眼镜，这个是谁呀、啊？我还真不懂哎、欸、哦。

OK， 来自 David Dawson 带来的 Where Have All the Good Men Gone， 有一首歌叫做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它是 Good Men Gone， 好男人都去哪儿了。7:29，我们先来关心新闻咯。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晴朗炎热，高温仍达37到38度。不过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增加，今天晚上开始封面报道，中部以北地区将有零星短暂阵雨。因应少子女化的国安危机，总统赖清德昨天公布18项措施，内容涵盖3大阶段、4大策略及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等5大面向，力拼明年上路。记者 Jason 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

0: 贴每月5000元，生育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估计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计308万名儿少可受惠。
1: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四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5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卓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0: 育婴留停津贴方面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津贴，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津贴补助可超过4万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在居住减压部分也规划增加婚育宅供给以及租金补助额度。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非洲国家民主刚果与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加剧，疾管署宣布即日起当地旅游疫情建议调升为3级警告，呼吁有相关旅游史的旅客入境时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如不配合将依法裁罚。记者杨欣报道。
3: 疾管署表示，近期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快速升温。截至5月24号，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112例确诊，11例死亡，乌干达则有7例确诊，1例死亡。疾管署指出，目前尚无核准疫苗与特效药，加上当地政局动荡及人口流动频繁，疫情防治困难，实际感染与致死情形恐高于官方数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4: 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为3级警告，并且强化边境跨机关联防。具有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史的入境旅客，要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
3: 疾管署提醒，过去21天内曾赴两国的旅客，入境时务必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如有发烧、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将立即送医。疾管署呼吁民众，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疫情地区，如需前往应落实勤洗手、戴口罩及避免接触野生动物等防疫措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一名林姓男子与刘姓女友涉嫌以一条龙模式贩毒牟利，海巡署政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掌握情资，在高雄一处货柜屋逮获两人，并起出超过1.8公斤毒品及子弹等证物，依法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5: 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接获情资，指称南部一对情侣涉嫌在高雄美浓的货柜屋设立地下制毒工厂，从制造到贩售全都一手包办。案情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与大数据分析掌握行踪，日前持搜索票上门，当场逮捕涉案的林姓男子及刘姓女子，并查扣各类毒品合计1855公克，极具杀伤力的子弹一批等证物。苗栗查缉队副队长徐丽娟说，
6: 在这对毒鸳鸯所居住的货柜屋内，查获第一级毒品海洛因、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以及依托米子烟弹10个、制毒器具一批以及子弹6颗等证物。全案因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移送台湾桥头地检署侦办。
5: 苗栗查缉队表示，两人坦承持有毒品，但否认贩毒。检方复讯后，已经在今年5月提起公诉，全案持续溯源侦办。海巡署呼吁，毒品严重危害治安与民众健康，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自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多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 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咯。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5: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6: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7: 好，7:39，目前交通状况看起来还不错，没有接到什么突发讯息。国道五号南下宜兰到苏澳外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稍微留意一下下哦。好，我们听众朋友跟我分享的那个卡通的那个梗图啊，原来那个人物是那个航海王啊，啊，怎么一点都不像航海王那种感觉？我其实没有看这个卡通啊，哦。OK， 赶快补充一个状况哦，这是我们刚刚听众朋友透过 LINE 马上告诉佳慧姐姐的一个事故哈，这是在五节的三节中路路口哈，跟191南下，那就是191侧车道跟三节中路路口这边有发生了两辆车的事故。好，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因为191线的话，这个早上这个时间段的话，其实利用191线往来西南西北的车子还不少哈，请大家注意一下191线就国五侧车道跟三节中路的路口有发生了两辆车的事故，好，是在191的南下部分，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0: 又有花。
1: 这是现场演唱会的版本哦，来自光良的《童话》。哎，怎么突然觉得他刚刚讲了一句，是不是广东话啊？哦，但没听懂，吓我一跳。好，讲到那个刚刚不讲那个卡通吗？哈，听众朋友分享那个《航海王》啊，《航海王》我没看了，但是我知道这一部动漫哈。听众朋友说是动漫，不能讲卡通。佳慧姐姐的卡通停留在什么时候呢？停留在小甜甜呐、啊、小樱的故事啊，还有《秘密流浪记》啊，还有什么什么《无敌铁金刚》啊，哈，这个年代好不好？后面之后长大之后就很少看卡通了，但是我这么一讲，五六年级生应该跟我一样会蛮有同感的吧。那个时候是叫卡通，不叫动漫，后来的叫动漫。其实卡通跟动漫有差吗？有啦，至少那个动漫感觉上比较那个什么，就是画得更好了，比较不会像以前看的卡通那么的假，那么的平面，然后动漫的话可能有一点立体了。是哦，我们豪哥说正要打小甜甜的说，所以你也是看小甜甜的年代吗？OK， 现在再去看那些卡通，不晓得会不会觉得有点有趣啊，或者是有点看不下去啊。好，还是要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呢。哦，有时候那个聊天归聊天啊，路况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说东山的那个梅花湖附近的那个梅林路的施工路段，哦，已经有工作人员准备进场咯。哦，我们的工作人员真的也都是怎么讲，就是很辛苦啊。哦，被电开始施工呢，他7点多就到了。OK， 好，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了哈。那另外刚刚提到说191线就那个国五侧车道南下哈，跟那个是五节，我看一下五节不是三节中路口，好，这边有发生事故的部分要稍微注意一下，看起来应该是小擦撞，但是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来处理。

处理哦。那尤其是要走那个191南下的朋友们哈，你进入到五节路段的时候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一样，在这个时间段呢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我们第一时间看到之后立刻就会在节目当中跟其他用路朋友来通报一下哈，让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来得及改道的就可以来得及改道，来不及改道的话至少也有个心理准备。那当然如果说可能听众朋友要是有附上照片啊或什么的，让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状况，我们可能第一时间也可以判断说这个特殊状况是不是可能需要比较多时间处理，或者是它很快就可以排除哦。那这样子如果听众朋友有提供这方面的资讯的话更好哦。因为早上这个时间段上班时间路况讯息真的很重要哦。

好，7:48，好啦，不止五六年级生看卡通，我们七年级生的听众朋友说，哦，七年级的前段班那个时候也叫卡通哦，还不叫动漫。

好，7:48，赶快再来插播一则路况。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新哥说，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往台北就往北的方向哦，在鼻头隧道入口这边有一辆连结车的自撞事故，哎，伤脑筋，连结车大型车，那可能影响会比较大哈，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新哥有在把照片传进来了，哎呀，这个肯定要处理时间会比较久哦。好，这个是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啊，在那个鼻头隧道这个路段往北的部分呢，有一辆大型的连结车自撞事故，这个需要时间处理哦。

好，左安安演唱的歌曲《我愿跟随你》，不是我会跟随你，我愿跟随你哦。7:52哦。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哈。刚刚豪哥呢也把刚刚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在鼻头隧道的这一起事故也通报进来了哈。那看到那个照片里面，远景已经在现场协助处理了。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哈，也有通报这一起的事故哈，就在刚刚不久前才刚发生哦。那这个事故大概这个状况看起来是需要时间处理啊，因为那个整个的那个应该是算水泥车哦，它是那种类似水泥预拌车，蛮大的一台车哦，它整个撞到那个隧道壁，然后就那个两一边的那个什么轮胎都开到了那个旁边的那个人行步道哈，那个人行步道其实很窄啊哈，就隧道旁边那个窄窄的人行步道，但整个有那个什么，那是那个水泥预拌车整个一边都这样子开上去哈，就撞到那个隧道壁。哎呀，希望车上的人没事啊哈。但因为是一辆大型车，而且又是在隧道里面哦，我就在想说这个到时候拖吊车要怎么把它拖掉离开啊，因为它已经进隧道了，刚好是隧道口，车身都进隧道里面了，这个要拖掉可能会有一点点伤脑筋了哦。因为为什么要进隧道了，然后你一般吊车如果要吊那种大型车，它其实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那个吊臂，这样上去吊把它吊离开哈，但这上面隧道就会挡住哎，不知道怎么处理哈，这个要交给专业人士了。但是可以预知的就是这个事故处理一定需要比较花时间，所以如果您现在正在北部滨海公路的朋友们因为其实鼻头离我们有一段距离，因为它是在瑞芳路段嘛哈，但是因为这个事故可能处理需要比较多的时间哦，所以可能要大家有点心理准备啊哈。那也因为这起事故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就稍微有一点点，这个路段肯定会稍微有点堵车。好，这个是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在瑞芳路段北上啊，就在那个鼻头隧道这边发生了一辆是水泥预拌车的一个事故。好，那刚刚有提到在国道五号侧车道南下哈，跟那个五节路段，就是那个三节中路口这边哈，有发生事故，两辆车的事故，也要注意一下哦。讲到那个国五侧车道底下的那个岔路口，有没有有一些路口是不能够不能够直接左转的哦？汽车的话是需要去走回转道哦才可以，那要特别注意。那有一些路口好像又可以直接左转呢，所以可能大家在行经一些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那个标志啊。但是啊，如果你今天是直行的车子的话，好像有一些路口不能够车子不能够左转，对不对？那但是你也不要预期说不会有人从这边窜出来，还是有可能，因为有些驾驶可能没有注意到啊，哈，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下啊，哈。反正行进路口，大家就是一定要减速啊，哈。好，7:55，现在这个时间点呢，路上车子肯定是很多咯，有状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可以咯。好，在我们听歌之前再补充一个也是今天的一个路况讯息哈，这是在苏花改的东岳隧道，东岳隧道就是靠近东澳端这边的小小一段的隧道，今天依然

有进行隧道内的照明养护作业，所以会有一个车道管制，还是可以走了，不过稍微留意一下就行了。好，继续我们来欣赏的是来自王心凌演唱的歌曲《年年年年》四个年。

黏黏黏黏，哎呀，天气这么热，就不要黏在一起了吧。好，时间将近八点了，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